0: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手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

0: 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M。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他的编排难度在场上全部都执行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难度分 12.9， 完成分 7.850， 艺术分 7.8， 28.550 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个项目的就是圈个人项目的决赛呢，有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另外的几位选手分别来自乌克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德国。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大力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兰拳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全省的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 12.7， 完成 8.0， 艺术分 9.95， 这样总分就是 28.65 零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德国选手瓦弗洛尼耶娃。前一项在全草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他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澳大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娃完成的。

0: also a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特罗娃，男六分12.4，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0: 从他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他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位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的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他们也在慢慢

难度 11.8 完成 6.2 艺术分 7.45 25.450 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由西方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整体的配合还是可以的。并在这一战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北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 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

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五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季后赛第一轮啊，这是山东高速和辽宁本钢之间的一场12进8的系列赛，这是小组系列赛的第三场，前两场比赛呢，双方是打成了1-1平，

在双方首次首场碰面的时候呢，辽宁队是战胜了三分队，以下克上。

0: 十一个助攻，整体的表现相当出色，也帮助球队完成了一场胜利。今天开局之后，陈林天的表现相当好。山东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克里斯、巴塞尔、郝汉林、高世炎和陈林天。辽宁队这边赵继伟、富豪、哈维、莫兰德和燕守奇。山东队今天开场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而且在转换进攻当中呢抓得也相当好。
1: 需要我们的发言声鼓励一下，

说。严少奇上线的突破。险些回线，我们看是不是回线违例了，这个传接球上的不谨慎。

0: 连续的手递手之后，这边莫兰德下顺之后的上篮，但是进攻时间到了。复杂了一点，直接反抢之后的一个三打一，撤凳子，
1: 掌声送给罗斯莱尔，山东球迷拍起手。
0: 这球帕塞尔还是防得相当好，给了一下对抗，然后撤凳子。

利用挡拆，陶安林下顺，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攻框。裁判先给了燕守奇的犯规。燕守奇这背后掏球呢，身后这一下掏的是比较干净，但是这个动作是从身后，而且直接从他的腋下、胳膊和躯干部分穿过来。这种球往往都会是裁判比较重点会去吹的。

车哈维被掩护绕出来之后的一次外线的接球投篮。

0: 相当不错的突分，给了富豪一个特别大的空位的机会，但是没有能打进。这边想推转换进攻，但是高时延又被辽宁队抢断了。今天开局高时延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1: 好样的，山东球队！

0: 九里九之后接挡拆，但是两个人的强掩物让哈维的出球变得很困难，这球传的完全失准。瑞斯外线的投射也没有能打进。直接抢断之后的反击。约翰逊一上场，整个状态还不错。
1: 加拿大和葡萄牙山东队，每个球迷都是最棒的。

掌声鼓励，让继续开启风头，山东高速。可怕的激动会有多少家人在现场一起山东高速昂首狂拳。

克里斯的内传内空间有点很小，防守人在里面比较多，但是这球再传出来的时候外线投射是一个大空间啊，防守人投进。上一场比赛他三分球七投只有一中，但今天一上来这个外线投射感觉还不错，

感觉辽宁队今天整体上线的防守显得强度有些不够，给山东这边的突破啊、出手啊太容易了。这个球唐爱玲防得相当不错，一直在跟在裁判身边，在强调这是个好帽。还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转换，威尔斯还是攻击能力挺强的，小球小打大，这个转换机会把握得很好。约翰逊替补上来之后，进攻状态相当不错。

廖旭之间的担当掩护，四十五度角的出手，还一个，公司，

0: 剩四秒，约翰逊再出手还进，压哨投中。后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的第二节。首节比赛呢，山东队的转换进攻抓得很好，莱蒂利亚是王兰心、陆毅和赖斯也是原队第二节的场上球员。今年王兰心整体手感状态很好，高晨、琼斯、谢武杰、陆毅和郭凯两家转换的三分抓的都是扎实。高晨今天的进攻状态要比上一场比赛进攻状态好。上一场比赛的高晨呢是三分球手感七中一，但是呢频频利用自己的突破发球去帮助球队。这场比赛高晨的三分球状态要好，他这个点一旦能组织能投三分，那这个山东队的外线。
1: 郭靖，来自北方，英雄汉人，山东队，郭靖，来自高速，英雄汉人。

0: 体外援的表现呢，我觉得是其他队外援进攻状态。首发的克里斯和帕塞尔虽然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替补上来的这个琼斯和约翰逊的表现，尤其约翰逊进攻状态特别好，又成功的防了24个。
1: 再一次防守成功，您们每个月的防守成功，加大油鼓励一下他们，山东队，山东队有山东，山东，山东，拍手声带的二，山东高速，
0: 已经拿15分的院子，投篮全中，6投6中。给陈林坚做无球掩护，郭凯挡完下坠了。

这是我们家人，我们一起的努力，每一个瞬间，每一分，我们一起拼。

姜雨欣的三分球。其实姜雨欣这个赛季在辽宁队并没有特别多的有这种战术地位的体现，他的一些特点并没有完全摆出来。

0: 确实嘛，没办法。
1: 高速，拍拍手。感谢咱们大家伙儿。

兄弟们，大家掌声！

0: 威尔斯今天在整个辽宁队的个人进攻当中呢是不错的啊，威尔斯这年纪也大，胡子都花白了。陈林坚，陈林坚在锋线上还是山东队踢的非常好，他的投射能力极强。
1: 顺利安全，顺利我。

0: 发球，克里斯和陈立坚没处在一个思维频道上。
1: 来，每个角落，区划一的防守。

Thank you.

0: 又是一个24秒。
1: 再一次成功的防守，
0: 这姜雨欣很多时候呢都是承担着一个接应投篮，或者说这个进攻时间快到了，这个就要看。其实可以给姜雨欣这个位置做一些这种战术的安排，给他给予一些战术地位，因为本身在这个位置上他是有高度和力量的优势的。而且本身姜雨欣的技术也很高，但是来到辽宁之后呢，一直没有发挥出来他的作用。
1: 继续

0: 这场比赛今天打到现在，山东高速这边的整体进攻外援的发挥要好一点，但是辽宁队呢始终回应球做的也不错，最后要把球切掉。辽宁队还是保持自己该有的这种韧性。
1: 在今天最需要感谢的是拼搏现场的我们的每一位战士们，也要感谢每一位球迷们。
0: 今天从进攻状态上来说呢，帕塞尔的

0: 没有约翰逊，约翰逊今天进攻不了球。帮助两队连续输出，还是两队上线。上线太轻松被突破之后，下线必须及时回收去协防。那这边大个的下速不变，
1: Let's go,

0: 错进错出。
1: 分的优势。

快攻出现了这种失误是不应该。陈林坚很好的控卫机会，对他来说就无从。

需要我们每一位防守。

0: 了11分，就这一小段时间，上半场结束之前，从42平在外援做出了调整之后，这边山东队打了一波11-0。刚才这是这3-4分钟时间里辽宁本帆的第一次进攻，还是靠边吸。上线把山东扑得太轻松，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第三节比赛开始，加油！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高士元、于爱逊、陶艳玲、克里斯和陈林坚，这是山东队下半场首发。于爱逊因为表现非常好，所以下半场首发。辽宁队这边呢，赵继伟、哈维、李晓旭、莫兰德和燕南奇。
6: 我们联系我们主场的能量，最棒的气势，山东，山东，山东！
7: 两个人夹击，抢断之后的反击，克里斯

要匆忙的一些出手。

0: 对对，听到比赛，我们的加油棒男团双手展现出场的能量和气势，打起激动，双手用拍子打起，让球迷只有用到大喊声，大喊一声，神东队，解析。
1: 陈林间啊，感觉这个分差要逐渐拉开了。辽宁队下场来了之后拿了两分，好，下场还没有多分。赵宇出现之后，莫兰德还是没有能打进，结果争抢篮板又犯规了。
0: 这是我们大

小旭的镜头。常亮芬一直其实是李小旭的一个杀手锏，拿手好戏，但是随着年纪啊，慢慢的比较大了，就是这种投篮的。

0: 性也在下降。他转换进攻，梁静有没有机会？赵继伟三分球进，关键时刻呀，救球队于水火。
1: 每次加油声、呐喊声，就是我们前进的能量和底气。就是指导员，谢谢。
0: 切掉了，梅尔奇的防守还是不错。这个球威尔斯强起，应该说不让干
1: 扰。

0: 嗯，唐亚林打进二加一。
1: 二十号，中国三十，我们再加油！

0: 球难度有点高啊，中间出手的机会。三叶护观察给外线维尔斯，
1: 这是我们的入场。
0: 王安林背后确实是有

0: 裁判呢响哨稍微慢了一点，有点延迟响哨。
1: 好，这个防守。

不会。

救回来，秋天还在山东手里。特里斯自己来持球推进，弹开对抗，传中间，两个人利用边线没有去界，选择夹击，约翰逊的突破。山东高速这边威尔斯防守队队员。分差正式拉大到20分，这个分差对两队是相当不利，而且威尔斯还四犯了，今天两队进攻稳定性最好的。

看表，只剩六秒的进攻时间，24秒违例。今天辽宁队被防出了好几个24秒违例。就这场球啊，其实三局两胜的首轮对抗，这比赛应该是打得非常激烈，打得非常紧张才对。但是今天在辽宁队的身上，感觉并没有看到那种生死大战应有的紧迫感，球队打得比较松散。就是没有辽宁队三连冠时期，或者甚至说这两年那种打比赛的那种压迫投入感。进攻端球队也是经常出现一些低级失误，防守端整个上线的防守形成失误，被山东队的上线突破也好，拼接下顺也好，还是这种很轻易的就把上线就突进来了，就穿越了，再一个三分。

0: 像要打花了，眼瞅着奔着30分去。
1: 万里山河，整齐划一的防守。

再打反击，再进28分的分差呀，就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是一场季后赛的淘汰战。对辽宁队传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给对手带来的那种压迫性紧迫感，包括转换的效率、进攻的质量，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山东队打的也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这个比分拉大到近三十分啊，将近三十分的分差。而辽宁队在这几节比赛当中，第一节是二十二分，第二节是二十二分，第三节打到目前为止只拿了六分，只拿了四分。上半场的最后时间段，威尔斯打破了得分荒，从山东高速打了一波11-0之后，啊，威尔斯投进了一个两分。然后双方44-0进入到下半场，打到现在，辽宁队只拿四分，整个第三节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下，你三十分的分差呀，对于单节只拿四分的辽宁队来说，就怎么去拼？基本这个比赛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辽宁队前两节都是22分，现在是30分的分差，你想靠一个第四节追回来？

0: 看有没有反击拿分的机会。王兰青退过来，摇篮给到李晓旭，再分对角，威尔斯的三分还是没有进，但李晓旭有前场篮板。
1: 来自全场球迷又一次携手帮助成功，加油吧双手抬起来，山东高速，
2: 欢迎高速队
1: 拍手声继续继续，
0: 下威尔斯上哈维，哎呦，太难了！陈林坚强对抗，撤一大步，再扔进一记三分。又出现了失误，
1: 努力求助的掌声再热烈一点，这里的女精神是

终于

0: 因为明天就要面向咱们大家伙儿，对方三个方就这样。
1: 第四节比赛开始。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31分的分差，辽宁队前三节是22分、22分和6分，31分的分差，你要想打回来，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啊，这一节上了姜雨欣，上了张晨、志峰。啊，邱彪知道31分的分差，仍然非常的谨慎。一上来出现一个失误，被对手打反击，马上进。对队员要进行调整，要安排和布置。又出现失误，辽宁队的全场紧逼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上来打了一个4-0，啊，这是辽宁队应该有的，就是你得把那股劲儿拿出来，全场紧逼去撕咬对方，这是生死之战呀！三节落后31分，已经不说一只脚，就是脖子以下全埋到土里，全站到悬崖外边了。山东高速第四节一上来频频出现失误，这也是真的给辽宁队给机会。好球，又一个3分进账，打了一个7-0，一上来只用了1分多钟时间，这个7-0，这还是相当起势的，对于辽宁队来说。
0: 再次好，加油声！打满赛场，加油声！对我们鼓励是最好的鼓励。

真的是辽宁队把自己扔到生死边缘了，才把那股劲儿拿出来。上来两分钟多一点，打了一个9-0。

断了。陈林健的三分球啊，转换三分没有能打进。山东队的进攻状态在下降，这是辽宁队的好机会，打了一个11-0。辽宁队第四节一上来11-0。

0: 到目前为止打了三分多钟了，山东高速第四节还没有得分，看看谁能帮山东队挺身而出。赵继伟这个防守也是拼尽全力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13-0。
1: 刚进攻球权，主场球迷防守者，防守来了，刚接场边线出球入界，防守，
0: 抢断反击一条龙，终于由高诗妍帮助球队打破了第四节的得分荒。在被对手打了一个13-0之后啊，这边高诗妍的抢断反击给山东队第四节首开纪录。再进一个中投，帮助山东队稳住了局势，分差又回到22分。这样的话，山东队的局势基本稳住了。
1: 33号防守犯规，离开赛道。我们的球队正在变换双手。

0: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打进。因为前面被打了一个13-0的时候呢，山东队一度有些被抑制，但是高诗源抢断反击打进拿分之后，现在双方又进入到互相有得分，互相能够交替取分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20多分分差对于山东来说就是可以解决。
1: 我们的球队防得好不好？就是这样继续防守。

0: 上去夹击，球传到篮下，陶汉林再打进。
1: 二十号。

目前对于山东队来说，基本上是等待着晋级的时刻，而对于辽宁队来说，还有三分多钟，二十多分的分差，想要追回来，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个赛季呢，辽宁队也是经历了换帅，同样在外援上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调整，球队的整个变化，包括张镇麟离队，包括韩德君的退役，整个辽宁队的基本班底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和调整。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个赛季也始终没有能找回自己的状态，起伏非常大。高世炎非常沉稳，还是控制节奏，消耗时间，

0: 裁判也是这时候对录像观看的非常严谨和认真，仍然保持着这个比赛的严谨性。
1: 防守声不要停，
0: 发球超时了应该是。
1: 双手

0: 打了个二加一。
1: Thank you.

0: 球员还可以再大声吗？20号，为桃花林响起热情的掌声，拍起来！连上节奏。
1: 三分球投出一个三分杆来，
0: 球权交给刘鹏，我们双手加油。

踢，最终山东高速是98-82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从而在3局2分制的季后赛第一轮当中淘汰了老牌劲旅辽宁，晋级到8强。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要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0。

七七八八，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Before we start,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阶段的比赛转播。那么马上为您呈现的是决赛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比赛啊。
4: 我看一下，
5: 吴亦泽，中国第三位打进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球手，那么在决赛的第一阶段与墨菲在八局的比赛里面打成的比分是4-4，这是双方的第九局。吴亦泽啊，小伙子非常了不起啊，在丁俊晖、赵新彤之后啊，80后、90后，这回有00后的球手打进了世锦赛的决赛了。吴亦泽的晋级之路呢，第一轮10-2赢了雷佩凡，再然后与塞尔比的这个非常焦灼的比赛里面13-11战胜塞尔比，再然后呢通过非常强势的进攻，哦，就在说话间墨菲长台打进了这个红球，13-8赢了瓦菲，然后在半决赛里面吴亦泽和马克艾伦应该说打的是极其

雕琢的吧，出现了很多名局啊，有时间特别长的，有非常戏剧性的，最后还是吴一泽涉险过关。吴一泽决赛面对的就是肖恩·墨菲了。哦呦，肖恩·墨菲，咖啡球没有打进。肖恩·墨菲这一次世锦赛展现出来的状态也是强的挺吓人，虽然刚才这个球是没有打进了啊，但是呢，肖恩·墨菲在与赵新彤的对决，包括在半决赛和希金斯的对决里面，可能某一两个阶段双方都是打得有来有回，但是打到了靠后的阶段的时候，肖恩·墨菲展现出了非常非常强的这种竞技状态。所以我想对吴一泽来说，他非常明白啊，这个在这一个决赛舞台，这肯定不是一个能一蹴而就就结束的比赛，还是要从长计议啊。两个人呢，最开始前面八局比赛，吴一泽上来先是一个3-0啊，然后肖恩·墨菲回敬了一个4-0，最后吴一泽在第八局是确保胜利啊，现在是带着4-4的比分来打第二阶段。继续来看球，墨菲刚才的咖啡球不进，吴一泽这边顺势把球堆炸开，

0: 球形还是不错的，高分值的彩球都是活的。现在要想法把白球过渡到球台的下方。
1: 14

0: 真准啊。我觉得这一次世锦赛之旅啊，就是打到这个决赛之前的每一个阶段，吴一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对这些打球防守能力很强，比如说马克艾伦，比如说塞尔比，吴一泽是能够就慢得下去和对方缠斗的。而且小伙子的韧性体现在比如说面对塞尔比的这个比赛里面，数据上几乎是全面不占上风，但是能赢下比赛，包括和马克艾伦，马克艾伦有很多球防的已经是特别极致了，就让吴一泽想要发挥长台的准头都没有这种远台机会能打，但吴一泽还是能够就是咬着牙坚持住。然后面对像瓦菲这种进攻能力强的队员呢，吴一泽则把自己的进攻本领发挥出来。所以我想面对墨菲这种就我们开玩笑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手，那相当考验的其实是吴一泽的这种和对方周旋的能力，控场的能力了。画面下方给到的就是吴一泽的晋级之路。除了第一轮之外，后面的每一个轮次啊，可以说是轮轮不好打，特别是和塞尔比以及和埃伦的这个两场比赛。可能对于马克艾伦来说，在这个已经手握三个赛点的情况下，当时倒数第二盘丢的那一颗黑球啊，可能对他职业生涯来讲也是会被反复想起的。好球，再把球队带散一些。
1: 46
0: 哎，带伞是带伞了，但是接哪颗红呢？左边中带有没有？白球上方三个红球偏左，这个能不能看到中带？嗯，那打的是在靠外的红球啊。嗯，好球，准啊，这球角度挺大的，嗯，而且交位叫得也很舒服啊。

0: 55。
1: 角篮球角度刚刚好。

0: 6。
1: 场上余下的这些红球都是有单下的位置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应该算是中盘啊，考验的是白球的叫球的到位率。

0: 66.
1: 再打一颗球就超分了，但是要确保墨菲这一局不用起身来击球，那还得再打进一套球就差不多。
0: 67.

0: 埃及，
1: 干干巴什，哎，
0: 埃及球，
1: 啊，没问题。但是黑球的角度不舒服啊。嗯，可惜了。没问题啊，拿下了这一局，不过稍有可惜。刚才最后这个红球打进是没问题的，但是白球的走位呢，走的还是少了一点，叫黑球角度太大了。其实我想像上一局这种局面，就是吴一泽在这场比赛里面可能会时刻要提醒自己的，就前面打的都很好，特别是打到这个超分上下之前吧，超分之前吴一泽的稳定性都还是很高的，但是打到了这个超分边缘以及超分一点点之后，注意力还是要保持集中啊。之前特别是和马克艾伦的很多比赛，就是打到了超分附近，将将超分，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可能是想要去太想抓紧把这比赛收下来，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就会导致对手还会起身来做斯诺克，把这个比赛打得更加的焦灼。吴一泽长台进攻打进。

不太理想，地杆走得太远了一点儿。再少2到3颗球的距离就刚刚好了。

这波进攻应该是不太好延续了。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主动的来进行防守啊。

0: 五以上。对，
1: 白球，看力量。这个决赛啊，其实对于吴一泽的一个考验，其实在于他这个防守的侵略性。就我们说，这个防守做出来安全球，对于职业球手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想要去再进一步，让墨菲打得不舒服啊，防守给出更多的积极性，这就很关键。刚才这个球还留了一个长台的机会。

0: 吃一库单叫。
1: 哎，
0: 红球能看到，但是这个击球点就会比较极限。嗯，可以，没问题。
1: 来，
0: 反角度黑球。那这个白球会走得有点远。

0: 走得不理想。
1: 16，
0: 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叫的球啊。应该这就是要再打回防守了。

最靠外的红球被中间这个绿球咬住了，没法薄回去。蓝绿之间这条通道能看到球队左侧吗？不行，那就得借一库啊，来去防。

0: 哦，漂亮！呀，这个传球找到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这个黑球没有下球的线啊，然后粉球也不太好用得上。但是现在这个红球的球形不愁没有红球打，准啊！
1: 错了，
0: 这个红球啊，这。几乎是这均匀分布的，相互影响，而且呢，球与球之间的这个间距让白球也很难说切入其中，准，个个准啊，黑球，黑球有下。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是一个反角度的球，白球会走得比较远。好球！因为出手呢力量比较轻柔，所以黑球很听话啊。

0: 27. 28.
1: 粉球摆到了上方的点位，现在篮球是很重要的过渡球了。

30. 30.

0: 后继者。
1: 这一波进攻，黑球的下球都是从左下这颗带扣的，右下现在看还是会有影响，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轻轻一推，好的。
0: 14了，
1: 叫篮球再过渡回来，因为黑球右下是没有下球的线啊，所以要用篮球来过渡。
0: 55。56。

种地干。反角度红球，白球还是会往上走。嗯，好球，这球打得细腻啊。

0: 69.
1: Seventy.

0: 76.
1: 最后的精彩，吴一泽这段表现得太好了，叫球的到位率极高，
0: 85.88。
1: 我相信大家最近应该也知道，就是关于墨菲的这个开球，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的啊。墨菲的开球呢，会开球堆的这个三四颗之间这个位置，导致的结果就是红球堆会比较散的同时，黑球会被踢到比较靠下的位置。
0: 97。
1: 所以呢，就意味着吴一泽啊，在这个决赛里面可能会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就是类似的球型，黑球不能够充分的使用。黑球不能够充分的使用，但是呢，红球有的打，可是需要非常精准的每一个球的校位。运气不错，哈哈，这球粉球打进了，百分杆。哈哈，最后黑球没有打进，但

0: 是非常漂亮，吴一泽再次拿下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看一下。
3: 好，比赛继续。
2: Thank you. The 13th frame.
3: 第十三局，吴玉泽来开球。

三局，目前吴一泽呢是7-5领先墨菲两局球。今天的比赛是从第9局开始的，第9局和第10局吴一泽一个单杆82，一个单杆103，先是取得了6-4的领先，再然后呢双方是各赢一局。

0: 漂亮，带了一下飞球。哎，白球啊！哎呀，
1: 白球摔带，这太可惜了。因为呢，刚才这个红球下球线路能看到，但是必须要发力，发力的话才能保证白球走出去啊，有彩球打。刚才呢打出来把黑球也带出来了，但是这个白球最后确实有点不走运啊。准是真的准，

像这样的球也在于一个注意力的平衡问题，就是一方面得瞄准保证这球打进，另外一方面还得余付出来一定的精力啊，保证这个白球停在预定的位置。刚才这个球啊，对于吴玉泽来说运气也不错，就是自己的白球虽然落袋了，但是墨菲也没有能直接上手的机会，墨菲做了一杆不错的防守。

做最左边的这个红球，白球容易回不来。沉底防守的话呢，那必须得保证几乎贴着库边，不然的话，下面也是有下球线路。

0: 哎呀，差一点儿。
1: Show me faithful. Yeah.
0: 思路完全没问题啊，就是力量啊，差了一点点。同样的线路啊，力量大一点点，再来一次。嗯，好防，漂亮啊，防回去了。

莫非要利用咖啡球？借咖啡球啊，藏在黑绿球的后面。

0: Four.
1: 球形有一些难点，但是可以单叫的球也不少。粉球要打也只有中带右边中带的角度吧。想要去用黑球的话，你得先把右下带口的红球打进。但是黑球呢，如果要是打进回到点位上啊，可能下面这两个红也会影响一些黑球的下球线。

0: 上。哎，
1: 袋口的红球是打进了，现在是打黑球，角度不舒服，太薄了。看准度，
2: 漂亮，好球，好球，好，黑球复位了
0: ，15。
1: 黑球复位的话，左右两侧的底带角度都能用得上啊，而且白球刚才从球队当中穿越过来了。
0: 6。
1: 那接下来这波攻势就是主要以围着黑球打为主。中高杆，黑球打进，白球推过来，再叫下面的红球。
0: 24。

这个请。这个请。

0: 你不太需要去来
1: 暴气下
0: 炸丘了，就现在就是粉和红挨着的这个地方，其他的话都可以通过走位来单叫。
1: 暴气下
0: 无疑则又有机会这一局一杆制胜啊。

0: 种地杆，刚才的位置比较直。
1: 55，
0: 把红球中袋打进。
1: 56

看准度啊，又是在这个超分的边缘附近，距离超分应该大概再打一套球差不多。刚才这个地杆走的比预想的远了一点，所以这现在手架的位置有点远。嗯，好球，接。

0: 16呢、啊、
1: 超分。
0: 17

0: 三分之三。
1: 对，最靠下的红球打进，再接一个黑球。其实最后上面的这个两红一粉啊，就算不打这一局，也是确保墨菲不需要来去上手做防守了。当然还是要期待一下这个单杆吴一泽的表现，之前第十局有过单杆103。哎 K 到了
0: 85，
1: 看一个准头
0: 86。
1: 今天薄球打得真好啊，回过来这黄球又是硌了一下。最后的一个红球了，
0: 18呢，
1: 哎，可惜
0: 18呢，
1: 可惜，但是他这一局还是拿到了胜利。吴一泽今天进攻打的手感相当相当好，局分上现在8-5，领先着三局啊。
0: Thank you, the 15th frame.
1: 之前吴一泽在打败瓦菲的时候就提到过，说自己要去享受比赛，但我们也能看到想要去享受比赛并不容易啊。后来和马克埃伦的这个比赛当中能看到，就是被对方的这种防守还是相当消耗心神的。但是今天这个阶段，我觉得吴一泽的进攻是相当的果断的，专注度也相当高。之前第十局这个单杆103，包括上一局不是第上一局啊，是第13局的单杆89分，都不容易啊。好球。

0: 墨菲的状态也是挺吓人的。
1: Yeah, they're going.
0: 现场观众的这个手机铃声，声音响的是非常啊不合时宜，恰好是在墨菲出杆前夕啊。
1: Out, please. Out, go. Out.
0: 裁判先把这个观众先请出场外啊，处理完个人事务再回到场内。特里斯堡剧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所以一点点的声响都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尤其又是这样相当考验专注度的项目。这是墨菲职业生涯的第五次来去打世锦赛的决赛，之前是拿到过一个冠军和三个亚军，上一次夺冠也是唯一一次夺冠，还是在04-05赛季。墨菲当时夺冠的时候应该说很了不起，以22岁又266天成为了继戴维斯之后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的冠军。
1: Four.
0: 啊，更正一下，是继21岁106天的亨德利之后啊，墨菲是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如果要是这一次夺冠的是吴亦泽的话，吴亦泽就将超越墨菲，成为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那期待这个结果。

0: 带伞的效果，球堆带伞的效果不错，但是白球停的位置，对，有点尴尬，被其中一颗红球给硌住了。那也是比较巧，红球队最中心的几颗球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所以这个力量一发散之后呢，很多球都带到了库边的位置，但是能单叫的球也不少。
1: 20 chance.

0: 穿进来。
1: 白秋位置走得有点尴尬，

0: 要不然拼左下的远台，要不然就主动的做防守啊。但是现在这个球形呢，白球除非藏死啊，轻打绿球，对，轻打绿球做防守藏死。
1: Sure nothing. 29-9.

莫非从上一个阶段到现在啊，这个架杆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刚才这球是打进了，但是走位不太舒服，之前有过架杆打不进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叠加的结果。本身呢，打红球就比较薄，又要用架杆，母球的控制就受影响。扎杆，解到。

两个人左下的红球都没打成。现在袋口这两个红球应该是也没得下。薄了。

传着打，还是不进。这回留下的是一个轻轻一碰就能进的戴口红了。这一次进攻没有打成，可能是这一局比赛的转折点。

太急。那

24. Twenty-five.

0: 客气。客气。
1: 莫非这一局有两个左下的底带没有打进？
0: 这个金呢？

拖去小。或这样子。

0: 现在剩的三个红球，中带底带倒是都能打，但离黑球有些距离。
1: 50，
0: 还得打两套球能超分。
1: 55，
0: 这时候不能失误啊。

0: 66.
1: 最后一颗轰了。66-29，领先37分，台面一颗红球剩35。那这一局的比赛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对于墨菲来说，他需要做一杆成功的斯诺克，罚出来4分，台面剩的分就够了。对吴一泽来说，就是在顶住对方防守的同时，尝试给对方防守更多的压力，扎杆解球没问题。

好球好球，通过加赛的方式，吃一库让白球走的横向移动更多，解道，而且力量控制的也很漂亮，贴库的白球就很难下杆法了。

0: 球，非常漂亮啊！吴一泽今天远台真的太棒了，漏机会就有啊。
1: 哦，
0: 超分了。
1: Six.

0: 那这18，
1: 吴一泽，非常棒，再拿下一局。9-6，领先三局。在第15局之后啊，第16局，墨菲又是扳回一局，双方也是缠斗了挺长时间。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第2阶段的最后一局了。决赛是35局18胜的赛制，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8局，第二个阶段9局球。总的来说，今天吴一泽就是非常准啊。而且呢，这种攻防转换做得很好，就进攻的时候能打就打，打不进的话呢，主动做防守。哪怕出现了一些失误球，也不会说就是有一些懊恼说，哎，这球怎么失误了，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并没有啊。今天就是头脑非常清晰。另外，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包括面部表情，也作为一个佐证。今天吴一泽的表情上是非常的从容的，而且很鲜活，这代表着他专注度很高，而且是有自信的。好多时候你看一个球员如果要是面无表情，不一定是平静，也可能是有点麻木了，一些焦灼的比赛当中经常会出现。哎，哦呦，这个球漏机会了，白球在回去的时候呢磕了一下另外一颗红，

9-7的大比分，就无论这局的这个赛果如何啊，第二阶段结束，吴一泽肯定是会领先的进入到下一阶段的。

0: 黑球、直球、低杆。弹一库叫红球的右下，嗯，有两颗球可以选择。
1: Nine.

0: 叫篮球，角度向下，但是角度比较小。
1: 20. 23.
0: 要想把白球送到这个区域，那就是单叫球堆左下的这颗红。
1: 30.
0: 这红球还是可以打，而且这回白球角度会更向上啊。炸球堆，炸的效果不错啊！把一个红球踢到了库边，又是解放了大部分的红球。炸球堆成功率接近60%。嗯，这次是彻底带散了。
1: 38.

0: 会有信的。
1: 有点麻烦啊，彩球位置都不太舒服。

篮球、黑球，包括咖啡球，这距离都不远不近啊。粉和黄没法打，绿球呢也没法打。但是刚才自己又是两次把这球队给炸散了，想要做防守的话不容易一下都防住。

0: Green ball。
1: 打绿球，对，那肯定是要做防守的呀。
0: Show move。 15秒。

哦，漂亮，好球！吴一泽太棒了，今天这个长传啊，这球是真的难。目标球离袋口有些距离，母球离库边几乎挨着。现在情况是，红球基本上都是在球台中央的这个附近位置啊。反角度，角度也比较大的一个黑球。

击球的成功率，吴宇泽在第二阶段是大幅的优于第一阶段，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92%。这从观感上我们也是能感觉得到的，今天吴宇泽确实是准。

0: 客制服。设计法，
1: 台面上没有什么难点，两个人现在分数接近。

0: 因为这一班呢，墨菲也是拿到39分，所以想要去超分的话，得打到轻彩阶段啊。彩球的话，可能是这个黄球的位置，打左上的底带不行，因为粉球会影响啊。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20分的分差，打进篮球之后，台面彩球的27分。
1: 漂亮！哎呦，这个黄球叫的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2: 64。
0: 领先27，台面25，超分了。
2: 69。
0: 这个视角尤其能感觉到吴一泽这个长台的精准啊。
2: 78。84。
0: 最后一个黑球啊，吴一泽，第二阶段打得相当漂亮，进攻的手感是全面的回来了。这样的话呢，带着10-7的局分，双方打到下一阶段。吴一泽，请继续加油，比赛是真的好看啊！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大家好，我是国家艺术体操队郭琪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核心练习，所有的动作都会在地面进行。好了，让我们开始吧。五、六、七、八。好，带腿。好，准备侧腰。五、六、七、八。好，下面进行下腹练习。六、七、八。两个腿一起。向侧，五、六、七，停，二、三、四，准备换腿。好了，大家今天的练习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见吧。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原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第十二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世乒赛团体赛 A 阶段小组赛结束，中国女队三连胜，小组第一，跻身淘汰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结束第二阶段，吴怡泽10-7暂时领先肖恩·墨菲。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丹麦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队男队以3-1击败法国队，第十二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0: 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比赛一开始，小波波夫就马上提速，取得6-0的领先。但是石宇奇没有慌乱，迅速调整，一步步将比分反超，以21-16先下一局。
2: 第一局上来落后很多，是吧？0-6吧，好像是。然后包括，好像每一局好像都是落后。对，开局就落。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其实，就是到底怎么办才好？就是觉得脑子就会想的比较多，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体能出现问题，还是我到底怎么样？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但是还是。静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就是静下来去想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内心啊情绪，去打这样的一个羽毛球，打战术，我觉得挺好的。
0: 第二局，小波波夫以二

0: 1-16扳回1城。决胜局是技术更是心态的博弈，石宇奇在关键分处理上更加果断，他在时机平之后持续发力，连得四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
1: 对，两个人都在想办法，就是哦，这个球我被你打死了，我可能下个球我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我去限制你。我觉得这个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精力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

0: 第二场还是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的翁宏扬对阵法国队的大波波夫，前两局双方战成1-1，且比分都是22-20。决胜局同样是两分差距，翁宏扬用这次精彩的接发球得分，以21-19终结了比赛，中国队2-1再次领先。
1: 自己首先不管前面比分是多少，自己是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嘛，我觉得自己这一分自己也是做到了，因为这其实也是二单的感觉吧，对，跟上次一样，二单的感觉，第三场嘛，所以说自己上次从这里失利，我自己很想从这一分自己去证明回来自己吧。
0: 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济廷、任翔宇组合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2连冠。

0: 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1: 首场单打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在比赛中没能适应对手的节奏，最终以10-21和13-21连丢两局，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第二场双打，刘胜书谭宁以21-15和21-12连赢两局，为中国队扳平总比分。赢球之后，刘胜书做出了与王芷怡在半决赛时相同的五角星手势。第三场，由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对阵韩国队的金佳恩。首局陈雨菲在15-8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以19-21落败。第二局双方战至15-15之后，陈雨菲连续丢分，最终以15-21输掉第二局，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第四场双打，由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金惠珍。没有退路的中国组合首局以21-16先胜，但随后的比赛，贾一凡和张舒娴失误增多，以10-21和13-21连输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韩国队第三次夺得尤伯杯冠军。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当地时间5月3号 ，A 阶段小组赛结束全部争夺，中国女队3-0战胜韩国队，以3连胜小组第一跻身淘汰赛。
1: 本场比赛，中国队登场的阵容是孙颖莎、王艺迪和蒯曼。首盘比赛，孙颖莎直落3局战胜了韩国队的金娜英，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2: 所以自己来说，知道排阵第一场对他的时候，还是第一，还是要把心态放好吧。我觉得不论在场上发生什么，或者说他打成什么样，或者打几个好球，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准备啊，包括自己的这种想法吧，去在场上执行每一分。
1: 第二盘，王艺迪3-0战胜了朴嘉贤，3局总共只让对手拿到15分。
3: 我之前跟朴嘉贤也有过一次交手吧，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近期很长时间也没有交过手了吧，所以一上来还是打自己的这种节奏吧，所以整体来说打得还不错吧。
1: 第三盘，蒯曼对阵柳世宇，蒯曼连赢3局战胜了对手，最终大比分上，中国队3-0战胜了韩国队。
4: 因为首先可能还是心定一点吧，他打出几个好球其实很正常吧，然后其实包括一些在一些落点上，然后包括一些旋转上的一些变化吧，然后可能通过这个来克制他一些吧。
1: 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取得了

0: 三连胜锁定小组第一，队员们也对淘汰赛阶段充满期待。
1: 主要上场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把自己那份责任，包括能够去为队伍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吧，然后也希望在赛场中这种全力以赴地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2: 男团赛场，中国队苦战五盘，最终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小组赛两连败。
0: 首盘王楚钦对阵卡尔伯格，第二局他的手指意外受伤，比赛也短暂中断。比赛恢复之后，王楚钦没有受到影响，最终直落三局战胜对手，中国队1-0领先。第二盘林诗栋对阵蓝福利，前四局双方战成了2-2平。决胜局林诗栋在对手的冲击下，最终以9-11输掉了这一局，两队的大比分变成了1-1平。蓝福利的胜利让莫雷高德对阵梁靖昆更加放松。第三盘两名球员也打到了决胜局，莫雷高德在第五局12-10获胜，大比分上瑞典队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连赢三局战胜了蓝福利，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2-2平。决胜盘林诗栋对阵卡尔伯格，最终林诗栋1-3告负，大比分上中国队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小组赛两连败。
2: 今天凌晨世乒赛团体赛进行了淘汰赛的抽签仪式，中国男女队所在的半区里都有法国队和韩国队。
0: 女子淘汰赛的抽签仪式率先进行，三连胜获得小组第一的中国队直接进入签表的一号位。根据抽签结果，中国女乒在1/16决赛的对手是波兰队，与中国队同在1/4区的强队是韩国队。男队方面，中国队在小组赛过后排名第三，被抽到了第24号位。淘汰赛首轮，中国队的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同在下半区的强队还有韩国队和法国队。1/16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4日的17:00开打。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子10米台的争夺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夺得冠军，练俊杰获得季军。
3: 本场比赛，练俊杰在前三轮保持领先，其中第二跳更是有6位裁判给出10分，但是第四跳他在 307C 动作上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在最后两轮先后跳出104.40分和101.75分，最终以542.95分完成逆袭，力压墨西哥的维拉尔斯·巴尔德斯摘得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9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4: 说实话，我站到十米台准备跳的那一刻起，我都已经听到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而且已经感觉快骤停了，只能说运气好一点，要是前面的动作再稳定一点的话，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劲儿，只是想把自己动作跳得最好就可以了，因为前面毕竟有一个前辈吧，去引导我们领导我们，但是他的307失误了以后，我就可以说是深知就要去冲一下。
5: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我受伤以来第一次比这个世界大赛，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慢慢的找回自信吧。
2: 昨天是2026世界泳联欢迎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和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再收获一金一银一铜。
6: 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2队的曹艺昕和石皓月，他们的节目叫做派对，无论是动作编排还是音乐的选择都活泼灵动，非常适合由年轻队员演绎。最终他们得到了224.8041分，排名全场第一，收获冠军。英国组合和俄罗斯组合分别获得比赛的亚军和季军。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国队的作品名叫秦俑魂，这套动作的创编灵感来自于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集体技巧比赛是以高难度托举为核心，每套节目包括7个托举，中国队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西安世界杯总决赛收获金牌。今年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更换了4名年轻队员，最终他们得到了212.9576分，排名第二，收获亚军。

0: 中国二队也参加了集体技巧自选，他们将海妖主题演绎得栩栩如生，在托举动作上也有放手一搏的勇气。最终，年轻队员的表现得到了裁判的认可，以190.2319分排名第三，收获季军。比赛的冠军最终由刚刚全面解禁、全面回归的俄罗斯队获得。
1: 当地时间5月3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结束。中国队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获得第5，中国男队成功拿到北京世锦赛的门票。
2: 中国队站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的起跑线上，意味着他们已经拿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门票。决赛中，由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第7跑道出赛，最终跑出42秒61，刷新了中国队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第5名。两届奥运百米冠军汤普森·赫拉领衔的牙买加队跑出42秒00，夺得金牌。中国男队在4×100米接力预赛中，跟第8名只相差0.01秒，无缘决赛。资格赛第2轮，小组前2名可以获得世锦赛门票。由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和何锦显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外道出赛，一马当先跑出37秒85，获得第1，锁定北京世锦赛资格。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怕蔗糖喝简醇，
9: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夜今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前两个阶段结束，吴怡泽以10-7暂时领先肖恩·墨菲。
0: 决赛采取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上来，墨菲多次在架杆时出现失误，
12: 吴怡泽发挥更加稳定，连赢三局，以3-0领先。随后的三局，莫非接连打出单杆50加，将局分追平。第七局，莫非轰出单杆109分，将局分反超为4-3。第八局，吴怡泽通过标志性的远台进攻率先得分，这个颇有难度的红球也稳稳打进。吴怡泽单杆得到65分，赢下这一局。第一阶段结束，双方战成4-4。第二阶段，莫非率先远台进攻得手，但他击打咖啡球出现失误，留下了机会。吴怡泽在这一局打出单杆82分获胜。随后又在第十局轰出单杆103分，以6-4领先。之后的两局，两人各赢一局。休息归来，吴怡泽打出单杆89分，赢下这一局，将局分带到8-5。随后的四局，两人各赢两局。第二阶段结束，吴怡泽以10-7暂时领先莫非。两人第三阶段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晚8点开始。
1: CBA 季后赛昨晚决出最后两个8强名额，在一场广东德比中，广东东阳光力克广州朗台海本，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8强。
2: 开场不久，王少杰就隔扣了客队大中锋徐昕。广州队这边在刘延成命中这记远投之后反超比分，广东队的反击同样来得迅猛而霸气。麦考尔妙传，王少杰再度隔扣徐昕。本场王少杰出场15分钟拿下10分。第三节尾声阶段，双方比分依旧纠缠，此时胡明轩挺身而出，一记3分球，一次突破上篮，他连得5分，帮助广东队建立优势。而广州队这边下半场几乎全靠外援威金顿的超强个人能力在苦苦支撑，关键时刻崔永熙在底角连续命中2记3分球，帮助广东队稳住局面。随后徐杰突破内线，迎着徐昕上篮命中，广东东阳光彻底锁定胜局，90-80，广东队拿下生死战，以总比分2-1晋级8强。
13: 另一场比赛，身穿深色球衣的山东高速坐镇主场迎战辽宁本钢，主队上半场就建立了11分的领先优势，下半场更是在陈林坚、高诗岩和陶汉林的轮番进攻下，将分差扩大到31分，辽宁队大势已去。老将李晓旭此役替补登场，也未能帮助辽宁队扭转局面。这位为辽宁队效力了21个赛季的功勋球员在赛后宣布退役。最终山东高速98-82战胜辽宁本钢，总比分2-1晋级。
1: 再来看一组国际体坛消息。
1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迈阿密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较量，刚未出发的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虽然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是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了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3站夺得冠军。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分列2、3位。
13: 本赛季的意甲冠军今天凌晨产生，国际米兰在第35轮中主场2-0击败帕尔马，夺得队史第21个意甲冠军。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蓝黑军团就给冠军上了个保险，泽林斯基送出直传，马库斯图拉姆将球打进，国际米兰1-0领先。夺冠在即，蓝黑军团还迎来了队长的复出，老塔罗马丁内斯下半场替补小图拉姆出场。第80分钟，阿根廷人右路突破后传中，姆基塔良无人盯防将球打进，国际米兰最终2-0取胜，提前3轮夺得意甲冠军，这是蓝黑军团队史上第21个意甲冠军。当地时间5月3日，英超联赛第35轮上演了一场双红会，结果红魔曼联主场击败红军利物浦。第6分钟，曼联获得角球机会，打进本场第1粒进球。第14分钟，舍什科门前抢点，幸运地将球打进，曼联2球领先。随后利物浦扳平比分，曼联不慌不忙。第77分钟，红魔左路策动进攻，梅努禁区外起右脚打出一记贴地斩，凭借这粒进球，最终曼联主场3-2取胜，提前锁定下赛季欧冠正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马德里大师赛落下帷幕，世界第一意大利选手辛纳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德国选手兹维列夫， 首盘比赛，头戴白色球帽的辛纳手感火热，尤其是发球的状态，

0: 盘，他的一发成功率达到81%，以6-1轻松赢得首盘。第二盘，辛纳火力不减，以6-2再下一城，最终他以2-0横扫兹维列夫，首次捧起马德里大师赛冠军奖杯。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凭借此冠，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春天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用喜爱的运动照亮这个季节，能感受到满满的生机和活力。今年四月下旬，流经云南、贵州、四川的赤水河，因为频繁降雨裹挟丹霞红土，河水从青绿色变成了赤红色，由此这条河流进入新一轮生命的旺季。到五月份，赤水河愈发湍急，在赤浪翻涌的河流以及全国最大面积的丹霞地貌环绕中骑行，给身体充电的同时，也是一场感官盛宴。赤水河骑行路线以贵州仁怀市茅台镇为起点，终点是赤水市，全程约160公里，这一路还散落着飞瀑、竹海和古镇，骑行完全不用担心审美疲劳。当然，雨水这个常客还是要小心应对。五月赤水市的降雨比较频繁，接近150毫米，好在大多是小雨，骑友们需要备上亮色的贴合的雨衣还有头盔，保障好安全。暮春时节，雨水也有暴躁的时候，当强降雨到来，不妨在古镇落脚。像丙安古镇里有修旧如旧的吊脚楼，能让人慢下来，静静感受时间的流淌。在赤水河的时间长河里，河水春夏赤浪，秋冬碧波，从未失约。两岸的酿酒人也是年复一年跟随河水的节奏，在端午制曲，重阳下沙。再过一个多月，到端午前后，酒厂的姑娘们就要开始脚踩酒曲了。到那个时候，伴随不足30度的凉爽天气，再沿着赤水河骑行，能闻到酒香。当泛红的赤水河微醺了，山水迷离，这又是另一番

0: 如痴如醉的诗意体验。再会。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太原晴，9到29度；无锡多云，14到25度；泰州晴，13到25度；射阳晴，12到20度；绍兴多云，16到26度；永州多云，17到26度；昆明阴，11到19度；楚雄阴，11到19度；上海阴，16到26度；淮安晴，13到25度；运城晴，13到30度；曲靖阴，10到20度；昭通多云，7到19度；雅安多云，14到26度；襄阳晴，15到28度；亳州晴，17到27度；青岛晴，14到20度；宝鸡晴，13到31度；深圳雷阵雨，21到25度；台山雷阵雨，21到25度；万宁雷阵雨，23到31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国际足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为真者可得利于天地。
6: 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剧展上是有加上了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7: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6: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8: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船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的机会和生的希望。接下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9: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面。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话呢，它也符合就19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 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
8: 嗯，
9: 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8: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6: 对，所以大家都很

0: 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仪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驶8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仪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仪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仪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仪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这一轮的竞赛。
1: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一的赛船。
2: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啊，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他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1: 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2: 19世纪末哈，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这个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

0: 他们的休闲生活。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2: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2: 啊，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面是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埃扬特伊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啊，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1: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3: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件，慢慢的吉里科一直到科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壤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3: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画就是绘画本身，不成为什么工具。
1: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在逆境当中、在逆风当中这种挑战成功的案例的故事？
2: 真正可以逆袭的帆船是比较独特的。92年奥运会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徐丽佳起航失败，她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航线，所有的绕过三标之后都往大左去，她选择了大右，最后他逆袭了。就像人家说的帆船运动员会看风使舵，你说贬义的还是正义的，其实就是说得很明白，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会看风使舵，因为你在每一场的竞赛当中他的风都是摆来摆去的，那么在摆的过程当中你是走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一样，你转对了你就上升了，你转错了你就下降了，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能够享受到帆船给你带来的乐趣啊，挑战自然，日光浴啊，最好的补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长滨海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生活。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

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示意其反超比分九比八。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波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石宇奇头顶，再抓推推球，速度很快。这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

是一齐跟对手斗网前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世奇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世奇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世奇其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世奇其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

徐雨琦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三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徐雨琦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两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徐雨琦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徐雨琦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徐雨琦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世宇奇进攻得分。

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蓝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翁宏阳开局不错， 连贯勾对角，大伯夫在挑球，在放网，挡网。好球，漂亮。九波弘扬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弘扬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弘扬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弘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对手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穆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穆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温宏扬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扬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扬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温宏扬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扬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иш и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 го тига.
2: Педион Кот.
0: 温宏扬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扬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扬信心非常的重要。

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党员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扬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

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侯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嗯，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

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想要去变，但是放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做往前。

0: 抓腿突击，封网，
1: 着急了。
0: 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哎，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基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定，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考
11: 察。
10: 没什么事
1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
12: 干嘛？
13: 应该的吧？
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济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温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

科技厅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啊、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

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凷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21-13啊，何敬亭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这个球出界了。

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

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对，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廷，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

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得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

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阿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

0: 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 3.4 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尖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往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
2: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

0: 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对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蒂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比。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同。

0: 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轩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

0: 着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07.5, 7:06.5, 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4的能力，降级来跳5: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单。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4: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3: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0: 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
1: 8分46.20。

0: 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6.5，同步分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单挑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

0: 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2: 7分6.5，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3: 1, 2, 3,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3, 4, 3。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

0: 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五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1: 对，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2: 9分，
0: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 目前中国选手

0: 陈芋汐和芦苇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芦苇，中国五二三零。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五二五三 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2: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近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芦苇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芦苇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课程老师顺利老师。我们这节课主题呢是肌肉激活，肌肉激活呢在我们的零基础节日中非常重要，你的新陈代谢、你的健康状态保持，包括你的运动表现都要依赖于你的肌肉，所以这节课程呢我会把你的大肌群、小肌群都给你通通激活唤醒起来。站正站直，双腿分开，比你的髋关节略宽，我们做一个小安式的体前屈，臀部向后推，腹部收紧，哎，臀部向后拉伸，你的大腿的后侧还有你的小腿后侧，唤醒你沉睡臀部，久坐臀部，跟他说，哎，你要起来工作啦，非常好。下一个动作，我们在唤醒臀部的同时加一个手臂的动作，会唤醒我们的背部，来向后推臀，抬起手臂，看我的背部是保持挺直的，不要圆肩驼背啊，你的纤细好身材，你的好气质都依赖于你一个挺拔的美背，来自然呼气，非常棒。还是我们臀后推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唤醒手臂肌群了，手臂要向后摆了，来自然呼气，手臂摆起来，想象你要起飞啊，在这个时候感受手臂的收紧，来我们侧面依然是臀部向后推的动作，注意把你的骨盆收紧，不要用腰部来代偿啊，来鼻吸口呼，双腿分开，调整一下骨盆，把你的骨盆微微收回来，在中立位做四一的浅蹲。浅蹲的动作呢是非常好的塑造你臀部线条的训练，想要翘臀的同学赶紧坐起来了啊，来臀部向后坐，不用蹲得很深，四一浅蹲就可以，自然呼气，很好。下一个动作是大家最想要的腿部线条塑造，来一个脚向前，另一次脚向后点起来，屈膝向下，哎，可以扶住你的臀部，也可以扶住你的腰部，感受你的腿部发力啊，感受你的臀部发力，注意你的身体。

体重心啊要保持稳定，在你的双脚中间，自然呼气，很好。换另一侧腿，我们看一下侧面的动作啊，一次脚前，一次脚后，前脚脚掌着地，后脚脚尖点地，来屈膝向下，看到没？闭吸口呼，这个动作啊，对你腿型的塑造，对你臀型塑造都非常的有效，它还会有一点强度啊，大家矜持一下，自然呼气，很好。哇，下一个动作大家最想要的，对我们侧腰肌群的激活，还有我们腹部激活的训练来了啊，来转体，看，把我们的腹部转过去，加一个手臂转过来，自然呼气，来用力，加一个冲击力，自然呼气，转过来收腹，非常棒，很好，呼气，再次调整骨盆，准备对我们的后侧链进行激活啦，你的背部大肌群塑造开始啦，手臂打开，从一个 Y 字形向后挺开你的胸腔，来加一个点脚，对你的小腿也做个集合，来自然呼气，非常棒，来最后一个，哇，太棒了，这首歌曲做完呢，你会发现啊，你的大肌群，你的臀部啊，大腿啊，包括你的背部都得到激活，你的小肌群，手臂啊，小腿也得到激活。课程呢，你可以每天做3到4组。今天课程就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的，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我们再见啦。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诗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崔征，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把目光聚焦到龙舟赛场。本届亚沙会的龙舟比赛项目为12人制龙舟，共设6个小项，分别是男子组100米、200米和400米，以及女子组的100米、200米和400米。
0: 龙舟12人制男子100米和女子100米都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中国队在决赛中很快脱颖而出，先后拿到了这两个项目的金牌。一起去现场看一下中国选手的表现吧。
2: 即将进行的是女子12人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项目的比赛转播。那已经是进入到了女子组的半决赛。第一航道中国澳门，第二航道中国香港，第三航道中国台北，第四航道是越南队。
2: 三道向前，二道稳住，三道向前稳住。Almost hold。
3: 现在能看到水面上的涟漪啊，是从右向左，所以现在的每一条艇其实也都是逆流行进啊。当然这是一个静水啊，不涉及到逆流而上。好，比赛开始，这一次起航比较顺利，在前面这个启动的阶段还很难分出来哪一条艇速度更快。从这个视角来看啊，第三条艇、第四条艇右侧的两条艇速度更快。这是越南和中国台北，中国台北和越南两条艇离得非常。

非常接近，看看最后，哦，中国台北队大概是赢到了最后的5米左右的距离。越南呢，29秒897，中国台北是29秒631啊，这个优势是在0.3秒以内的。刚才呢，这一枪比赛里面，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完赛成绩31秒260和31秒637，离得还是挺接近的。这是半决赛，半决赛的四条艇的成绩。在刚才女子组的半决赛结束之后，男子组这边已经是做好了起航的准备啊，已经都来到了这个起航的浮台旁边了啊。四支队伍，中国台北、中国香港、菲律宾和中国澳门。四条艇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中国台北，25秒137。第二好的是菲律宾，25秒523。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一个是27秒多，一个是28秒出头。所以如果要是以预赛作为参考的话，那么这一枪比赛呢，中国台北和菲律宾队啊，是比较具备竞争的

0: 小的，而且从这个涟漪的角度来判断的话呢，风是从画面的这右上方吹过来，和刚才基本上完全从正右方吹过来又有所区别，所以需要每一条艇确保自己的这个艇的行进方式是非常的笔直的。那更多的可能是需要舵手去来关注到艇只行进的方向。
1: 滑道稳住，滑道向前，稳住，稳住。Cruise, are you ready? Attention, go!
0: 比赛开始，男子组的半决赛，四条艇顺利起航。起航阶段，最左和最右的两条艇看起来速度会更快一些。一航道中国台北队，这是拥有着预赛当中啊场上现在四条艇当中速度最快的。马上到终点，来看一下一航道和四航道谁更快一点。一航道中国台北队，中国澳门啊，这一枪比的不错呀。中国澳门其实刚才呢预赛的时候感觉这个起航的阶段没有把速度带起来，后面再想追其实100米嘛也追不上了，这枪比的是不错的。中国台北队则是这一枪还是非常稳健的发挥。再来看一下四条艇的成绩啊，这是应该说目前为止竞争最为激烈啊，四条艇时间差都离得很接近的一场比赛了。接下来的比赛呢将会是男子和女子啊100米12人龙舟100米直道赛的决赛部分了，严格来说呢是两场小决赛以及两场大决赛。那先来看的这是女子组的小决赛，中国香港队和中国澳门队将会来比这一枪小决赛。最开始是两枪预赛，预赛的两个小组的头名直接进入到决赛，之后呢四支队伍去来比半决赛，半决赛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而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两支在半决赛当中啊获得第三名第四名的队伍。比赛开始，这是女子组12人龙舟100米直道赛的小决赛。二航道和三航道的两条艇分别是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这回两条艇真的是非常接近呐、啊，撞线。中国香港队速度稍微快一些，中国香港队你还是能看到这种体能上的消耗啊。两条艇的这一次的完赛成绩都是在31秒开外，一个31秒367，一个31秒595。那其实呢，小决赛就是排位赛了。女子组的决赛马上开始，一航道是泰国队，二航道呢是中国台北，三航道越南，中国队在第四航道。靠近两侧的航道啊，一航道的泰国和四航道的中国，这都是只比了一枪，那预赛拿第一直接进入到决赛了。中国台北和越南呢还比了一个半决赛，嗯，很有气势，加油。比赛开始，女子组12人龙舟100米直道赛的决赛，最靠上方的这是第四航道的中国队，起航阶段非常不错。中国队旁边呢是第三航道的越南队，越南队也是相当的具有竞争力啊。另外在画面的最下方这是泰国队，现在其实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啊。现在来看中国队还是稍事领先，最右侧的是中国队。来看一下撞线成绩，中国队第一，越南队第二，泰国队第三，中国台北队是第四名。中国台北队应该还是因为在半决赛当中啊这个发力比较多，在最后的决赛里面的话稍微有些掉队啊。
2: 来看啊，二四两条船，三赛道越南，四赛道中国。从刚刚的破线瞬间来看啊，是中国队率先的。
0: 女子组的比赛啊，决赛这就是正式比完了。其实您看这个刚才女子决赛的时候，起航阶段越南队还是应该还是最快的， 那中国队胜。

0: 在桨频比较稳健以及中后段啊，一直维持了这个高航速。像是皮划艇啊、龙舟啊、赛艇这些运动，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上肢力量当然非常关键，但其实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选手们在这个舰艇之上非常发达的上肢肌肉啊，每个人这个铁臂啊相当的具有力量感。但实际上呢，这对于选手们的背部包括整个核心都是有很高的要求，其实腿部也得练。恭喜中国队啊，再帮助中国军团再拿一枚金牌。二航道的中国香港，那画面靠上位置的这是菲律宾队。比赛开始，龙舟十二人制100米男子的小决赛。起航阶段，中国香港队看起来不错，但是现在呢，速度带起来之后，菲律宾队桨频的优势发挥出来了。菲律宾队的桨频是要比中国香港队明显要快上一些的。菲律宾队现在已经是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菲律宾队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菲律宾队率先撞线26秒958，中国香港队呢是27秒416。就像你看，我们说这个跑步的话呢，选手们的步频和步幅，这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博尔特之前，我们好像感觉短跑运动员没有说身材特别高大的，因为你个子太高啊，腿长步幅有优势，但是步频会受到影响。其实在赛艇当中是同样如此，桨频快的队伍往往说这个一桨啊撑水的做工的这个距离就会要短一些。所以如何在这种非常好的桨频和桨幅之间达成一个统一，这是每一支队伍都需要做到的。而且快桨频其实要兼顾的还有一个挑战啊，就是如果尤其是这种多人的比赛，能不能大家桨频步调一致啊。好，决赛的四条艇员马上来到出发平台了。最后一场比赛，男子组的决赛。一航道，中国队。二航道，中国澳门。画面给的这个特写是比现场的介绍要快一些的。三航道是泰国队。四航道呢是中国台北。比赛开始，男子组十二人龙舟100米直道赛的最终决赛，最下方的这一条红色的艇是中国队。中国队起航阶段就已经获得了领先，我们现在维持航程中段的这个桨频和桨幅。中国队现在非常的起劲儿。第三航道的泰国目前排在第二，中国队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鼓手这边观察了一下位置，画面都没来得及转过来，这个撞线时刻，中国队这一枪可以说是从头赢到了最后，而且划出了今天上午最好的表现。预赛还是有明显的流利的，中国队24秒076拿到了金牌。这样的男子和女子的十二人龙舟100米直道赛，拿到第一的都是中国队，那非常了不起啊。龙舟这个大项呢将会产生6枚金牌，现在前面的2枚金牌都是由中国队拿到。再来看一下男子决赛的四条艇的最终完赛成绩。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

0: 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疫情》，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4: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龙舟200米的较量。在200米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在决赛中一枝独秀，以较大优势夺冠。而中国男队在决赛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与泰国队的比拼非常激烈。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沙滩运动会的比赛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女子200米直道赛
5: 小决赛啊，两条艇加入到小决赛当中，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比赛开始，女子组的小决赛，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从起航阶段出来，中国香港队啊，这边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了。中国台北队桨屏看着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桨幅，你看，仔细看大家会感觉到桨幅上，中国香港队还是要明显的比中国台北要好。对，起航阶段的话，每一桨之间的这个桨幅其实是比较短的，因为它确保要把这个桨频带起来，才能把船速带快。进入到了中程滑进，这个时候呢，桨幅大，才有更好的前进的效率啊。这个我们说的是不同阶段桨频桨幅是有适当的调整，但其实每一支队伍的话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节奏。小决赛比完了，中国香港队这领先了很多啊，领先了将近3秒5啊。
6: 目前呢，经过主席台的4号龙舟，身着蓝黑色的统一服装，是泰国代表队。现在我们看到
3: 泰国队啊，泰国队男队和女队其实水平还都是挺高的。
6: 来自越南代表队2号龙舟，现在呢正划过我们的主席台，划向起点的是中国澳门代表队。
3: 2号艇，中国澳门。 中国澳门是

凭借着半决赛的第二名进入到了决赛。这是出发浮台，看一下一航道中国队，二航道中国澳门，三航道越南，四航道泰国。这一项比赛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中国队和越南队之间的直接对决啊，一个是在一航道，一个是在三航道。中国队和越南队都是各自的预赛第一名，中国队进行赛前最后的准备啊，帮助队友按摩一下背部的肌肉啊，松解一下。大家看选手们这个单头桨入水之后有一个叫前掏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就是技术动作里非常关键的一项，你这个前掏能不能桨在水下撑住，有效的把这个水流啊向后波动，就能够给船带来前进的动力。而且像是越是这样的团体比赛，我们就能明白每一名选手和前面的这个队友前后的队友之间节奏必须保持一致啊，一个人节奏的这个没有做好，那可能导致整条艇的前进的节奏就不稳了。中国队今天也是很顺利，预赛第一。澳门队凭借着半决赛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越南队应该说是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最大的对手，他们拥有着目前啊所有队伍当中创造的最好的200米的成绩。泰国队同样也是通过半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开始，这是亚沙会龙舟十二人制女子200米直道赛的决赛。画面最下方这条艇就是中国队的代表艇。起航阶段，中国队啊，节奏非常不错，已经是获得了领先。中国澳门队就在中国队这条艇旁边，但是现在看起来啊，前面的启动没有带起来。看来中国队确实在预赛当中我们是有所保留啊，到了决赛这一次全部释放出来，终点就在前方了，中国队完全没有问题。看看完赛成绩，非常稳健，中国队拿到了金牌，第二名是泰国，第三名是越南，中国澳门是第四名。我们根据这个预赛的成绩啊，一直在说越南队比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来啊越南队预赛还是消耗的有一点大，那打到了决赛当中，中国队依然是保持了稳定的发挥的同时，比预赛当中表现更为出色。我们这次是滑进了52秒以内啊，51秒964，这是一个绝对领先的成绩，领先第二名泰国队2秒784。其实反过来说呢，对于泰国队拿到这枚银牌不容易，他们是通过半决赛杀入到决赛当中的，到了决赛又是在如此毫厘之间赢了旁边越南队不到0.1秒。中国队金牌，泰国队第二，越南队第三，中国澳门队第四名。再来看一下刚才女子组决赛的这个选手们的表现啊，这是起航阶段，中国队前面启动做的就非常漂亮，你看每一把前掏特别的到位，水下的支撑也非常的结实。当起航阶段这50米结束之后啊，中国队现在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了，那到了中程滑我们的桨幅就非常的有优势了。泰国队应该说起航阶段跟中国队可以说不相上下，但主要还是在于我觉得是体能上的消耗。中国、香港和菲律宾男子组小决赛的两条艇，

比赛开始，男子组200米直道赛的小决赛。中国香港队啊，还是有着不错的领先。比赛进入到后半段，奖评上来看还是菲律宾队更快一些，但是这个每一把前掏啊，水下做工方面，中国香港队做得更好。嗯，那可以说这一场比赛这就是奖福的胜利了。来关注到今天这个竞赛单元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组十二人龙舟二百米直道赛的最终决赛，一航道中国队。中国队在目前已经完赛的三个龙舟小项当中，男子、女子的一百米和女子的二百米都已经拿到了金牌。中国队旁边二航道的是中国台北。中国台北是通过半决赛非常出色的发挥进入到决赛的。四航道，中国澳门，中国澳门队呢，则是在预赛的第二枪比的非常漂亮。那另外在三航道的泰国队和中国台北一样，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拿到了决赛的参赛席位。比赛开始。这项比赛会完赛的很快啊，中国队在预赛当中的成绩是46秒多。中国队和泰国队啊，现在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接近的。中国队和泰国队，现在泰国队是稍事领先，进入到了后半段，中国队在加速。一号艇和三号艇相当的接近，中国队最后冲刺，现在泰国队好像还是领先一点儿，终点就在前方了。最后冲线带着一个视觉差，再看最后冲线的一瞬间，这一枪决赛啊，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泰国队最先撞线。来看一下最终的完赛时间，泰国队是45秒5，中国队45秒801。泰国队领先中国队0.301秒，第三名是中国台北，第四名是中国澳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

0: 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看完了龙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沙会的沙滩田径比赛。今天要看的项目包括女子跳高、女子4x60米接力、男子铅球、男子4x60米接力。比赛精彩纷呈，一起先睹为快。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前往海南的三亚，我们来关注在那里进行的亚洲沙滩运动会。我们看沙滩田径项目的比赛。首先，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决赛，啊，这就是中国的选手陈成宇，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37米，这个成绩是在去年的全国运动会上比出来的。看看他第一投，好的，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啊，这一投还是不错的。这投19.39米，相当不错。伊朗的选手阿贾米巴克蒂亚万德，这个选手有一定的竞争力，他具备20米以上的实力，最好成绩是20.16米。旋转还是非常快，出手速度不错啊，这一投还是有一定的水准。但第一投呢，作为第一次试投来讲，这发力还是比较集中，19.01米。这是中国另一个运动员，来自河北的张浩晨。哦，这一投是几乎砸到20米线上了。张浩晨的第一投是19.6米。看看伊朗的霍兰德，那第一投的成绩不太理想啊，才17米多。战列赛前两位是中国选手，战列第一的是张浩晨的19米。这投还是一般。17.33米，略有提升。接下来举办亚洲四队田径锦标赛铅球冠军，也是区域的全运会冠军。我们看看陈成宇的第二次试投，感觉比第一投要流畅一点，整个动作完成度是很高的，19.58米。张晨第三投啊，这一投还是不错的。这一投是19.28米。看张浩晨，这是他的第四投。这投感觉比之前哈、啊、

0: 差不多，可能会稍好一点儿，19.35米。这比赛呢，因为是在上午来进行的，所以对于很多田径项目的选手来说呢，确实存在一个生物钟的这种调整的挑战。就你在上午的比赛时段呢，你很难把自己最兴奋的状态给它调整出来。霍兰德现在把自己成绩提升到17.52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在18.88米啊，具备将近19米的能力。如果没法打开18米呢，这个比赛你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是非常难的。这是今天中队两个运动员最主要的对手，来自伊朗的阿贾米·巴克蒂亚万德，他可是具备20米的水平啊！现在第四投呢是19.59米，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19.59米。陈正宇现在是比阿贾米·巴克蒂亚万德差了1厘米。好的，这次出手感觉还是不错，发挥比较稳定。他这几次，他这成绩应该也超不过之前，所以好像没要。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张浩晨现在应该是暂时排在第一。今天啊，到目前为止，一二三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前三名应该都是差1公分彼此之间，19.6米、19.59米和19.58米，也是巧了，这种局面很少见啊。好了，现在就是奖牌争夺了。阿贾米·巴克蒂亚万德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距离第一就差1公分。这一次是发上力了，哎呦，这一头阿贾米·巴克蒂亚万德可能要逆袭了，这一头感觉已经过20了，有可能发力非常好，最后出手的速度很快，角度也是不错的，这头可能过20了，
1: 越过了20米的，
0: 哎，20.17米，哇，这一下把压力完全给到中国队两个男子选手了，这个确实压力太大了。那最后一投直接来到20.17米啊，陈成宇，好的，陈成宇这一投也漂亮，这投应该也在20米左右了，也是在最后一投把这个极限的能力给他逼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对手啊，这20.17米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啊，19.95米，比此前的成绩呢，是有比较大幅度的提升，可惜还是没能打开20。这样，来自伊朗的运动员阿贾米·巴克蒂亚万德20.17米是唯一打开20米大关的，拿到了男子铅球的冠军。中国运动员陈成宇和张浩晨分别是拿到第二和第三位。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女子4×60米接力的比赛现场，在二道呢是马尔代夫，四名选手是萨利姆、李诗凡、法伊兹、尼萨尔。在第四道是泰国队，卡农塔、佩坤、普尔克德和桑马诺。在第六道呢是中国香港，四名选手四棒分别是陈佩琪、于佩仪、白凯文和梁君仪。在第八道是乌兹别克斯坦，四棒选手呢是胡克莫娃、奥奇洛娃、波德塞普金娜以及阿拉贝加诺娃，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四棒选手。这个接力沙滩运动会的沙滩田径接力呢，它和我们看到场地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对向跑，就是两棒选手呢是面对面，所以呢在发枪之前呢要把两棒运动员，四个运动员当中两棒呢是搁到对面去啊，他们是迎面跑的。这个迎面跑的接力呢，它实际上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它是有一个起跑线，那么在你交棒选手，就上一棒选手跑到接近起跑线的时候呢，下一棒运动员也可以预跑，他可以提前启动，他启动的位置呢是在起跑线之后，所以留出了一段预跑加速的距离，要求你交接的瞬间接棒的运动员不能超过起跑线，否则就犯规了。

在这组呢，泰国队应该实力还是不错的，他们是本届沙滩运动会上女子六十米的冠军卡农塔领衔。比赛发枪之后，第一棒，泰国队和中国香港应该都是比较快。泰国队现在已经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卡农塔给他们第二棒啊带来了重大优势，第三棒给到了佩坤的手里。全力冲刺撞线，泰国队呢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位，但是因为 B 组还有三支队伍要等待参赛，所以实际上呢这一组他们最后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仍然要全力的去撞线。我们刚才介绍了沙滩运动会的沙滩田径呢，它实际上这个对选手的挑战就非常大了，选手起跑加速那几步你是很难顶起来的，那对你力量的要求格外的高。泰国队最后一棒珀尔克德全力撞线啊，这样呢在这个小组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是分列前三位，马尔代夫在第四，中国队在 B 组来进行比赛。那么 AB 两组都比完之后，纯比成绩来排出名次，中国队呢应该还是有机会去和泰国队掰手腕的。我们呢是胜在实力平均，中国队四棒选手李贺、周晶、董月华和冯露露，中队在第四道，当然也需要这一枪呢大家通力合作，尤其在交接棒的环节要比得非常的顺畅，每一棒呢都要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拿出来。在第六道是菲律宾队科诺特、庞塞、帕马和劳伦斯，在第八道是斯里兰卡穆土库马拉纳、费尔南多姐妹，还有是维杰维拉，这是四棒选手。这一枪呢菲律宾队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他们是在劳伦斯的带领之下，劳伦斯呢是他们第四棒，他们把最强一棒搁在最后了。劳伦斯本届亚沙会呢女子个人赛六十米个人赛拿到第三，中国队在第四道。比赛开始，李贺的起跑出发不算快，但是后程速度顶上来了，还不错。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稍微落后，第二棒给到周晶，交给第三棒了。董月华似乎在追进和对手的差距，中国队完成三四棒交接，给到冯露露手里，还是落后于菲律宾队。菲律宾队率先撞线，中国队在第二个撞线，这组感觉还是挺快的，菲律宾和中国队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么让整个的比赛的水平呢，这枪的水平和质量都有提升。菲律宾队最后一棒劳伦斯确实非常强，起跑加速呢确实李贺就稍微有一点吃亏了。这就我们说的沙滩的田径赛事呢，在短跑项目当中最大的难点就是发枪起跑加速衔接这一段，因为你蹬啊完全蹬不上力，你感觉这个沙子是没有给你回弹的，是没有反弹的很好的这种支撑，那么所以容易陷进去，说白了你的力量发出来很容易被吃掉，被沙子抵消掉，这就是沙滩田径最大的挑战。这样 AB 两组的七支队伍呢要比这个总成绩，中队在三十秒开外，三十秒四二，这样的总成绩上泰国队拿到冠军，菲律宾队在第二位，中国队是拿到了一块铜牌。继续来到三亚的凤凰岛来关注亚洲沙滩运动会，您现在看到的是沙滩田径第三个比赛日的较量。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女子跳高的赛场，刚才呢其实我们看到了男子的铅球，看到了四乘六十米的接力，大家看这个跳高啊，其实和刚才的沙滩上的短跑项目有接近的地方，就是选手受到场地条件的这种变化，对他的比赛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助跑呢分成两段来进行啊，我们先看啊，第一段助跑呢实际上是在沙地上来进行的，那么第二段呢是在塑胶的搭建起来的场地上来进行，所以实际上他助跑的过程中还涉及一个场地条件的变化。另外呢在沙地上你开始初始阶段的助跑，其实你很难提供很好的支撑力和弹力，会让你的助跑速度呢很难在起初几步能够提起来，所以这个实际上对选手的

助跑速度的要求就非常高。中国的选手胡林鹏现在高度应该在1.7米，横杆高度在1.7米，对于中国的两个参赛选手胡林鹏和邵雨琦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挑战。胡林鹏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88米，他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1.84米，拿到了第三名。邵雨琦去年的全运会是1.9米，强势夺冠。在沙地上你本身前几步发不上力，所以导致你的助跑呢速度累积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最后的两步你要能够快速把速度再提起来，然后能够蹬起来，使你身体完成一个向上的初速度的转化，难度就是非常大的。中国选手邵雨琦来自湖北的运动员，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1.90米这个成绩。在这种高度呢，像邵雨琦和胡林鹏还是采取相对比较聪明的跳法，就助跑上呢，你看他好像是减少了自己的步数，把这个步幅呢迈得尽量大一点，因为你本身蹬的步数多也没有用嘛，啊，很大程度上会被沙地吃掉你的速度，所以呢，最后的到了塑胶垫上这两步呢，稍微的给他加一点力量，能够顶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萨弗莱耶娃，曾经两次拿过亚洲 U20 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他是21岁。好的，非常轻盈啊！他这个跳法呢，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起跳点去接近横杆，因为你助跑速度最后加不上来嘛，你这个累加的助跑速度是有损失的，所以呢，起跳点还是要尽可能靠近横杆，靠垂直。那曾经是3次来到1.90米的高度。另外，今年呢，在年初2月天津进行的亚洲室内锦标赛上，他也是拿到了第5名。看胡林鹏，这跳最后的助跑节奏呢，稍微有些不清晰，这可能还是受了这种场地的影响啊。邵雨琦刚才在1.78米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失败。中选手邵雨琦也是1.87米，最后一次机会。前面1.85米呢选择了免跳。哦，很可惜啊，邵雨琦这1.87米啊也没能过去。只有邵雨琦和胡林鹏的1.85米都没有啊，过的是1.83米。然后现在看起来比两个人失败的次数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胡林鹏和邵雨琦应该是并列第2名。这个沙滩的比赛确实对跳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助跑大家这个速度都起不来。好，最终的女子跳高的排名情况，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萨弗莱耶娃是拿到冠军，中国选手胡林鹏和邵雨琦呢是并列第2位，两个人并列亚军。好，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直道上来关注男子4x60米的接力决赛，这也是非常有观赏性也很好看的一项比赛。这是中国队的选手黄友超，今天是领衔，他跑第一棒。那么今天呢，他带领着李梦圆、王新凯还有艾利库提、伊沙克，这是中国队4棒的选手。中国队在个人赛拿到第3名的刘洋呢，没有出现在接力的决赛当中，感觉男子接力决赛的悬念还是非常大的。泰国队这应该是竞争力非常强的队伍，也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泰国队呢，他们的最强的选手问颂是放在了第4棒，也是亚洲男子短跑的名将。问颂呢守最后一棒。在本届亚沙会上沙滩田径的男子个人60米的决赛当中，问颂是拿到了冠军，中国选手黄友超呢是拿到第2名，刘洋拿到第3。这4支队伍啊实力差距是比较小的，看看阿曼队，拜特齐桑、阿尔亚拉比、阿尔萨迪和尔阿斯米。斯里兰卡这4棒呢分别是尼施闪卡、蒂亚拉、瓦塔塔、瓦哈拉还有瓦尔努库拉索尔。中队呢黄友超、李梦圆、王新凯和艾利库提。泰国队4棒是普鲁索拉南、伊亚乌东、达邦还有问颂。中国队在和泰国队的比拼当中呢，要尽可能在前半程是去积累一些优势啊。问颂呢作为最强的一棒手，最后啊泰国队后程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另外呢，中国队和泰国队的交锋呢也很有看点，正好在相

0: 林的倒刺，中队在六道，泰国队在八道。关注第六道的中国队和第八道的泰国队。中队第一棒黄友超起跑加速不错，和泰国队并驾齐驱。中队在二棒已经有一些领先优势了，李梦圆现在处于领先位置，二三棒交接不错，中队率先出去了。王新凯现在领先泰国队，泰国队拼命在追。中队第四棒阿里库提，我们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泰国队问送处在第二位。哦，中国队率先撞线，好样的。电子计时看到瞬间的计时呢是26秒07，可能还会有一个修正。中队这四棒啊今天发挥是非常好啊，确实就像我们赛前说的，中队要把前程的优势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优势呢就是在第二棒奠定的，第一第二棒就奠定了有领先的优势。你看一二棒交接我们就处于领先了，这实际上还涉及一个交接棒过程中的精细的掌握，这个启动点时间的把握是非常准的啊。李梦圆呢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已经为中队赢得很大的领先优势了，所以等到第四棒泰国队强棒问送启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领先已经太多了，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这枪这个接力中国男队跑的是完美的，艾利库提最后强势撞线，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碧海蓝天之间，在沙滩之上，中国男队接力男队给今天的沙滩田径呢是收了一个好尾。中国队、泰国队、斯里兰卡、阿曼啊排在前四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1: 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亚沙会当中的这个龙舟赛还有田径比赛，看到了阳光沙滩，真的感觉夏天马上就来了。
2: 没错，那这么多的项目当中呢，其实我很关注的是一个叫台客球，沙滩台客球。这个比赛有点像乒乓球，有点像网球，但是呢是在沙滩上来比赛。这些规则啊，其实我们的体育频道也都陆陆续续给大家介绍。那这么多的项目，诗婵比较关心哪个项目？
1: 其实我在看比赛的当中比较喜欢看的就是那个沙滩排球。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自己打过这个沙滩排球，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而且非常的耗体力。
2: 对，沙滩排球和室内排球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球比较的重，
1: 对，
2: 球比较大，而且它要受天气的影响。
1: 对，而且在沙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一起进入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2026年正在英国伦敦进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经过了之前小组赛阶段的厮杀之后，一共呢是有32支男队和32支女队将会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今天呢将会进入淘汰赛第一轮的较量。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会关注男子团体中国香港队对阵朝鲜队的较量。两支球队呢之前都是在 1B 阶段进入到小组赛当中。那么中国香港队呢是在第15小组小组赛阶段的三战全胜，以第15小组的第一名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而朝鲜队呢则是在第10小组也是三战全胜的战绩进入到了今天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在之前不但是三战全胜，而且一场男单的比赛都没有丢过，所以两支队伍的整体的状态都是不错的。目前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今天两支球队交锋的情况，那么派出的阵容情况呢我们也已经拿到手中。今天呢在中国香港队这边黄镇廷、陈浩化和林兆恒将会为球队登场。本次比赛，那么中国香港队所派出的阵容呢，同样是老将黄镇廷作为球队的第一单打来出战。这次比赛呢，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最值得关注的还是30岁的林兆恒以及22岁的陈浩化他们的成长情况。其实黄镇廷呢，目前已经是35岁的高龄，那么他是否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最好状态延续下来？带到本次比赛当中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他的打法呢，直板横打的技术已经被很多对手研究的比较透了。但是最近几年呢，中国香港队的年轻运动员的成长不如预期，这也导致他们在国际大赛当中的，特别是团体比赛当中的竞争力呢有所下降。而朝鲜队呢，一直作为一支神秘之师，他们不常出现在 WTT 的赛场，所以所有人对他们都比较陌生。那么今天他们派出的谢云成，包括李正直，其实过往在世界大赛当中也有不错的发挥，能否在团体比赛当中？

0: 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是来到了淘汰赛的首个比赛日，目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号台男子团体16分之1决赛，由中国香港队对阵神秘之师朝鲜队。今天这场比赛的抽签方面呢，中国香港队是抽到了主队，朝鲜队是抽到了客队。那么第一盘是由黄镇廷来对阵冼余成，第二盘呢是陈浩化对阵李正直，李正直今天在朝鲜队当中是担任一单。第三盘比赛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林兆恒对阵宇泰龙，如果比赛打到第四盘和第五盘的话呢，将是黄镇廷对李正直以及陈浩化对冼余成。中国香港队和朝鲜队呢都是非种子球队，那么他们是从4月28号参加了在桐乡体育馆举行的小组赛 1B 阶段的比赛，那么从 1B 阶段当中脱颖而出，跻身到32强的淘汰赛当中。这场比赛呢是位于男团第二阶段的1/8区，1/8区的种子队有德国队啊，德国队将会在第一轮当中对阵斯洛伐克队。昨天晚上伦敦时间抽签完之后，男子团体的签表是这样的，在上半区当中的种子队有瑞典队、德国队和日本队以及中国台北队，中国队呢是落于了下半区1/6区，1/6区当中第一轮要对上澳大利亚，第二轮呢将会对上罗马尼亚和波兰队之间的胜者，韩国队、中国队、法国队都是落于了下半区。黄镇廷今年34岁，是中国香港队的老大哥，也是绝对的核心，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0位。他的对手呢冼余成世界排名排在第452位，但是我们一直都知道啊，朝鲜被称作神秘之师，因为他们的世界比赛参加的少，基本上只参加世锦赛、亚锦赛这种洲际比赛以及奥运会这样的世界综合性大赛，所以平时呢公开赛几乎不参加，他们的世界排名并不高，世界排名完全不能够代表他们的实际水平。如果大

家收看过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的话，应该会对冼余成有印象啊。当时他也是代表朝鲜队在比赛当中呢，有着不错的发挥。冼余成和黄镇廷在国际比赛当中单打上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当时呢也是在男团的比赛里，黄镇廷是3-1战胜过对手。另外呢，两位选手其实在混双的赛场上也有过一次碰面。其实，在签表的抽签方面啊，非种子队伍当中，各个球队最不想碰上的就是朝鲜队，尤其他们的女团的实力可能要更为强劲一些。朝鲜队选手呢，他们普遍身体素质非常好，基本功也很扎实，并且在比赛当中的意志品质比较顽强。但是相对来说，他们的比赛打得比较少，所以真正大赛的经验会少一些。空短之后抢上手。

0: 哦，双方形成精彩的对抗。朝鲜选手他们的大陆球是非常好的，因为跑动能力、身体素质好，基本功也扎实。包括待会儿第二盘比赛要登场的李正直，也是正手能力非常突出。这一支中国香港队呢，其实也是完全老带新的组合了，包括今天登场的阵容，黄镇廷带领陈浩化和林兆恒。中国香港男队这几年在巴黎奥运会周期之后啊，也是在完成他们的更新换代。这一球黄镇廷也是晃了对手一下。开场之后，在正手这条线的对抗上啊，现在朝鲜选手显于成质量还是非常高。中间倒反手，沈玉成也是在寻求机会啊，为自己的正手创造进攻。4-6，两人一人吃了一个发球，这是刘国栋指导，挑打，前半段黄镇廷现在上旋球对起来，稍稍显得有一点被动啊。
1: 7-5。
0: 反手对完了之后就侧身反拉。朝鲜队的主教练是金克峰。
1: Good, thank you.

0: 顶板出台，黄建庭稍微有点退台了。还是现在在整个上旋球的对抗上啊，显玉成要更加的上风。
1: 9-7。
0: 金克峰呢是曾经在2013年的巴黎世乒赛上啊获得过混双的冠军。另外呢，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获得过混双的金牌。哦，旋转还是非常强的，反拉到反手位，拉住对方的反手，反手的反拉，哇，这个球太精彩了！双方也是奉献了超级球的对抗啊。我们再来看显玉成这个身位有一个倒地的反拉，但是黄建庭站得还是很定也很冷静啊，回到了对方正手的空当，这是一个气势球，看看能不能成为第一局的转机。还是被顶住了，能够感觉到淘汰赛的氛围啊，一上来是生死战，双方从第一盘的第一局就刺刀见红。这球侧身太勉强了，好球。现在黄振廷也需要在前三板上要多去想办法。连续发到对方的正手短，显玉成两个接发球都没接好。攻防大战，漂亮！打到相持阶段，现在黄建庭更多的先去拉住显玉成的反手位啊，让对方的整个质量出不来之后，给自己寻找杀板的机会，先拉住他的反手，再到正手，比直接先和对方对正手效果更好。第一局当中，黄振廷是6-9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12-10，赢下第一局。尤其是在9-7的比分上，9-8那一分啊，打了一个长气势的超级球。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第一局的战况就火药味十足，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0: 常强势的出手啊。基本上显玉成现在在上旋球环节没有什么环板，这一球其实黄健庭我们看这个机位角度已经给得很开了，显玉成在有些失位的情况下还可以发力。第二局的开局，朝鲜选手显玉成4-0领先。这一阶段也是打出了小高潮啊。5-1。嗯，这一球摆短摆得不好，摆得比较慢，而且有点高啊。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阶段，显云成的几个强势的得分一下打开了局面，还是打到大陆球，反拉直线是一个好选择。且推到中路，打这种阵地战啊，不一定是黄健庭上风的球。其实朝鲜对他们的球路整体还是非常正的，但是确实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球还是很有厚度。
1: 2-7。
0: 哇，这也是一板反手位的爆冲啊，直接拉穿了。
1: Net 8-2。
0: 两人对反手，黄健庭变线。 3-3

0: 这个球算了一个发球抢攻。简云成现在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Game four.

0: 10, 5.
1: ,11-5, 显于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给他唱的，给他们谁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

0: 显玉成呢，去年参加了卡塔尔多哈世锦赛，当时首轮是1-4不敌中国选手梁靖昆。那么在2024年的阿斯塔纳亚锦赛混双比赛当中呢，他和边松景的组合是先后战胜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以及黄振廷和杜凯琴，晋级到了四强。当时半决赛呢，他们是输给了林世栋、蒯曼，获得了铜牌。
1: Level。
0: 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现在也在加强自己前三板的这种上手的质量啊，接发球的拧拉，快速的第四板衔接。哇，这个突然的偷长还是让对手捕捉到了啊，发球意图，直接侧身了，步伐非常快，而且我们看显玉成他的接发球也是开放式的站位，以正手为主的打法体系。
2: 过来，
0: 3-3。一个发球抢攻。这一局的开局，双方的争夺回到了前三板的环节。其实在整个左半台的对抗，包括黄振廷能够给对方一些中间位啊，中间反手还是有很大的赢球空间的。另外呢，就是要提防显玉成有的时候会侧身，哎，侧身了。朝鲜队的正手能力非常的扎实啊，包括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看看第二盘上场的李正直，其实同样也是打法很硬朗、大陆球很好的运动员。拉住反手。还是拉住反手到正手的对拉，这一分虽然退台了，但是显玉成在远台一直伺机而动啊，其实就是想要把战火引到正手这条线上。远台的正手对拉，这一分打完之后，黄振廷要稍微缓缓节奏了。比分现在被朝鲜队反超，

0: 还是锁住反手重复落点。这位是陈浩化，稍后将会在第二盘登场。球显玉成打得很主动啊，主动的搓长侧身等好了却反拉，而且能够感觉超远队今天一上来第一盘是很敢于发挥的。我的印象里他们在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感觉有一点久于没有比赛了，整个比赛男女队都不是特别好的能找到比赛的感觉，打得有点畏手畏脚。但是今天从显玉成第一盘的发挥上来看啊，手非常的热，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所以今天中国香港队一定要做好相当困难的准备。8-7，哎呦，这个球又被对方算好了，而且拧的速度有一点慢。我们能看到显玉成整个人基本上是扑上来骑在台子上打的状态。9-8，朝鲜队领先一分。这位就是李正直，巴黎奥运会混双亚军获得者。盯住反手这条线，在反手的旋转和速度上，黄振廷是压制住对手的。9-9，换过来黄振廷发球。我们看看老将关键分上的发挥。漂亮，那关键分上可以发一些偏上旋的球，便于自己的下一板抢攻。因为在正手短的这个位置，显玉成基本上还是摆短为主啊，他这一局当中有一个跳过来拧拉没有拧上，所以这一分他也不敢拧了。有跳过来拧拉，9-9之后，黄振廷连得两分，11-9，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对手。这两分能够看到黄振廷的经验啊，都是发这种偏侧上的小拱球，便于自己下一板的抢攻。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First game, Hong Kong to serve, level.
2: 刚刚局间呢，我们也能听到刘国栋指导在叮嘱黄镇廷在发球上侧旋和勾手多发一些上旋，其实主要还是要给自己的前三板寻找上手的机会，因为对方在接发球上正手短基本上就是摆短和推，没有特别强势的球，相对来说呢，朝鲜队的打法上不会那么的先进。还是控住对方这手短找机会。第四局的开局，黄镇廷3-0领先。刚刚第三局啊，真的是咬下了一个关键局。朝鲜队叫暂停了，这位就是金和峰。
3: 그다음이용들분너무하고상대가하는것만기다려그냥상딱지키면붙어서그머리좀잘쓰고그냥대기승기도벌수있고마지막까지대담하게운영하자이로써신신가지고신신가지고
4: 잘돼잘돼이로
3: 써잘돼잘돼
5: 할수있어
3: 나나중앙상대부터
1: 다이
2: 琳达·博格斯特隆在四号台啊，现在是赢下了第一盘比赛，瑞典队1-0领先哈萨克斯坦队。
1: 4-1。
2: 5-1，黄镇廷继续取得丙分领先。反手的拧得要慢一些，转一些。还是抓死了对方的反手短和正手短和反手位啊，始终通过这两点去牵制鲜于成。朝鲜队的整个反手能力还是会显得比他们的正手要弱一点。
1: 4-7，
2: 这球擦边了。
1: 擦边。
2: 中国香港队也叫了暂停。
6: 另外一个问题，哎，这两个球里边稍微处理的没抠那么细，发球的旋转不够，刚才是吧？这些球里边，包括这发球这里边，哎，完了以后带点上旋的球里边。
2: 二号台，中国香港女队杜凯芹也赢下第一盘，现在是1-0领先威尔士队。
6: 就行了，好吧？先对果断，果断啊！完了以后那个什么，哎，再重新再调动，再发起来一个，包括发球里边旋转发足一点，就你发球，哎，是吧？发球的旋转发足的严密，前三板严密，心定一点。 啊，相信自己啊！猛了啊！告诉我，告诉我。
2: 今天的赛程是这样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啊，中国香港队和朝鲜队男团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女队将要登场，在一号台将要对阵的是波兰女队。今天中国男队呢将会休息一天，在明天迎来淘汰赛的首轮较量。啊，好球，这球扛回来了，这也是暂停回来的一个关键球。黄健庭可能有点板边，也是举手向显玉成示意一下。能够看到整个前三板上，黄健庭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啊，直板的优势，摆短调打。现在在前三板的环节让显玉成站不住位，阵地战上朝鲜队确实很有实力，站定之后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出手也非常的硬。还是这两个点，显玉成的正手短和反手底线，这两个点的来回牵制，黄正廷也是牢牢地抓住对手的小弱点，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10-6。还是用勾手发侧上啊，方便自己的抢勾，这样中国香港的黄振廷是3-1击败朝鲜选手显玉成，为中国香港队抢下第一分。其中第三局是关键局啊，黄振廷把握住了9-9的自己的一轮发球，其实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转折点。目前中国香港队1-0领先朝鲜队，我们也稍事休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8: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香港队和朝鲜队的第二盘较量，代表中国香港队出战的是小将陈浩化，代表朝鲜队出战的是他们的一丹李正直，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大比分，中国香港队是1-0领先，刚刚黄镇廷是3-1击败了冼昱成。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香港的陈浩化，04年出生，也是中国香港男队的后起之秀，今年21岁，目前单打的世界排名排在第75位，但是他和黄镇廷的男子双打的世界排名在今年已经是排到了第一的位置。也是2025年国际乒联年终的男子双打的第一位。李正直，收看了2020奥运会混双决赛的观众朋友们，想必对他一定并不陌生啊。2000年出生，今年26岁，目前单打的世界排名384位。他们在2020奥运会的混双项目当中是最大的黑马，首轮就击败了张本智和早田希娜，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击败了黄镇廷和杜凯琴，决赛是2-4不敌中国选手孙颖莎和王楚钦的组合，获得银牌。但是在那场比赛当中，朝鲜队尤其是男选手李正直超水平的发挥，其实给中国队一度在场面上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李正直呢，同样也是正手能力、跑动能力非常突出、打法很硬朗的一位选手，但是那一次的混双决赛，他的反手也是超水平的发挥。在世界比赛当中，朝鲜队向来都是一支绝对不可低估的队伍，他们的世界排名也完全不能代表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实力。比赛开始，画面左方的是陈浩化，画面右方的是李正直。发球出台，能够感觉到一上来陈浩化稍稍有一点紧张。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陈浩化来说，一定要抱着一个去拼对手的心态，因为李正直毕竟是站到过奥运会的领奖台的选手。那朝鲜队都是单板质量非常高。陈浩化稍微有点紧啊，其实这个时候对手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因为李正直毕竟是在队伍0-1的情况下，第一盘失利的情况下上场。陈浩化也在调动自己，摸完半出台之后快速的还原，反手看了一板。
1: 再来看一下啊，
2: 撞你一个
1: ball three，
0: 开给你了。

0: 这场比赛陈浩桦可能更多的也是要先盯住对方的反手位，并且要打出自己左手的这种落点线路的优势。好球，还是第一板台里拧拉拧到对方的反手。这一下让李正直回得比较勉强，有机会。4-4，渐渐啊，陈浩桦也找到比赛的感觉了。
1: Let ball off。
0: 丁半出台，好球。也完全能够调动自己，这个球也是一个精彩的防守，超出身体范围之内的防了一板，过去的八分拿下其中的六分。回摆提长
1: 6-7，
0: 不错啊，这几个半出台一个没漏。对方还是发的比陈浩桦想象当中更转，因为接发球陈浩桦的反手拧拉其实给了李正直比较大的压力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球发的下旋旋转更强了一些。
1: 8-9，
0: 两人互相都有点吃发球。之后能够立马转正手的进攻。9-9。很果断的一个劈长。这一球李正直的正手有一点变形了。也是能够感觉到他在关键分的时候有心理压力，并且呢，朝鲜队又是。漂亮，这一分陈浩桦还是挺敢搏的呀。看到对方推挑了，直接侧身反拉直线。李正直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其实有点手紧。

0: 两个无谓失误，尤其是刚刚这一分，一个小半高自己拉丢了。这样第一局，中国香港队的陈浩化获胜，目前1-0领先。
1: 那你八段的，他们前三板，朝鲜队的前三板还行，白段呀什么的，白路挺别扭，就里边用那个什么，你包括这个上手，他八球呢，你后边特别好，他发那个转的球里边，
2: 反正进不进啊，正常。我觉得这种接嘛，这种他这么接我就接我接，他侧拳大胆跳过来拧，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三号台呢，普卡尔是3-0战胜了马特奥穆蒂，目前克罗地亚队是2-0领先意大利队。这几个球都是陈浩化的无谓失误啊！第二局上来感觉心态上还是有点波动，这球完全是顶板边了。好球！
1: 摆得好啊！
0: 队友也是在肯定他啊，摆短摆得好。
2: 嗯，
0: 李正直的这个球的回短半出台也是落点比较别扭，将将出台一点儿。
1: OK 啊，这几球没问题啊。
0: 我们看第二落点啊，非常接近球台的边缘，这样呢，抢拉的话很容易顶手。
2: 2-5。
0: 反正这个开局没有把回合打起来。李正直也连吃两个发球，都还是有点手紧。完全没有判断清楚旋转啊，这个球很转。这一局陈浩化也是吃了好几个发球啊。
2: 3-8。
0: 李正直的正手能力很强，也是个高质量的护台。
2: 那 eight four，
0: 应该李正直也吃了三个发球啊，丢的四分，里面有三个都是直接吃发球。因为两人也是第一次交手，彼此之间呢还是比较陌生。

0: five.
1: Ball. 发球直接被判了。
0: Behind your head.
1: 其实，在第一局局末阶段。陈浩化就当时就觉得可能对方的球是有一点遮挡的。
0: Okay, ball needs to be clear. Okay.
1: 这球李正直也没有挑战啊。
0: Six eight.
1: 发球直接被判了一分。应该在第一局局末阶段，中国香港队也在提醒陈浩化，看不清的话可以挑战。
0: Seven eight.
1: 刚刚这个球被判，可能还是有点影响到李正直了。现在陈浩化追分将分差缩小到一分，反手位的侧拧，这一局李正直应该直接吃发球就有四个。其实朝鲜队相对来讲，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比赛经验啊，有一些欠缺。
0: Nine
1: eight. 好球！哦，这个直线拧得非常灵气啊，完全让对方意想不到。李正直下意识的就要往这个斜线去固台。
2: 蓝猫快播啊，蓝猫快播！
1: 再看一下，重心有一点晃动，起了个直线。
0: Nine
2: all， 专业自己选，天地啊。
1: 分上这个球，陈浩化很敢出手啊！
0: 三 nine，
1: 现在将比分反超了。
0: eleven nine，
1: 应该吃了得五个以上的发球。像陈浩化是逆转了第二局，目前2-0领先李正直。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能够看得出来朝鲜队比赛经验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刚刚8-6发球被判的时候，或者是追到把这个7-8的时候，朝鲜队应该叫暂停了，但是他们还是错过了这个时机。
2: 观众台的出手果断，发球里边盯死他，哎，就告诉他你别，我这球就不让你摆，你就倒吧。因为后面发球全是这样，你要就给他发上去，简单一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乐宝，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陈浩化是2-0领先李正直。

0: 也会给他后续的衔接带来压力。
1: Left, one love.
0: 这个球出台了。今天李正直还是有发球不严密的情况，抓住对方的正手短，回短这一下也是能够发挥程奥化的反手拧拉的体系，尤其他的这条反手拧直线是很有特点的。小机会球，李正直又一次的吃罚球，今天搓了多少个下网了？李正直换了一下发球的站位，还原之后反手也是高质量的这一板抽穿了。画了一个转不转的不转，拧完之后没有还原，这一阶段李正直连追了四分。相对来讲，李正直在比赛当中他是有一些起伏的。
1: 6-5
0: 两人还是在斗前三板。接发球接得不好，卡球，这是一个突然的长球变化。对，前面短球发的比较多，李正直已经全部扑上来拧了，可以有一些长球牵制。这个球接发球的下网啊，也是由于上一分陈浩化的长球牵制了李正直的接发球的注意力，比分来到7-7。这两个球李正直都是动作明显变形了，朝鲜队还不知道暂停吗？
2: 好，正好我
1: Time out。
0: 其实对于朝鲜队来说，他们第一个叫暂停的时机啊，应该是在第二局的时候，这个8-5发球被判的时候就应该叫暂停。现在已经0-2落后，7-9落后，这个暂停可能来得有点晚。
3: 他现在
0: 这个大比分的情况下，两分的落后对运动员来说压力比较大，如果是一分的话可能还好。

0: 100以后的速度，快这一个就行了。
1: 尤其这个暂停，尤其这个暂停换过来之后是陈浩化罚球，其实刚好也给了陈浩化一分钟的时间去布置他接下来的两个发抢。哎，一个罚球抢攻拿到了这一盘比赛的盘点。朝鲜队有一点相当于是给中国香港队叫了个暂停啊。还是高抛。顶到中间扛了一板，这样中国香港队的小将陈浩化是直落三局战胜了朝鲜队的一单李正直，为中国香港队拿下第二分。这场比赛里中国香港队目前是2-0领先朝鲜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施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香港队和朝鲜队男子团体16分之1决赛的第三盘较量，由中国香港的林兆恒对阵朝鲜队的宇泰龙。林兆恒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95位，这位是宇泰龙，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12位，是一位左手选手。目前中国香港队是2-0领先朝鲜队，第一盘比赛黄镇廷是战胜了显于成，第二盘陈浩化是直落三局就战胜了李正直。现在是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呢，淘汰赛第一轮打朝鲜队其实一上来就是硬仗，

0: 今天中国队男团将会休整一天，在明天迎来淘汰赛首轮的较量，而中国女队呢稍后会在一号台接台比赛，比赛时间呢预计的是在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也将会对这场比赛进行现场直播。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朝鲜选手宇泰龙率先发球，现在对于宇泰龙来说可能压力会很大啊，现在朝鲜队已经是大比分0-2落后了，如果这一分他再丢掉的话，朝鲜队就将被淘汰出局。
1: 下车，

0: 哦，这是个幸运球。
1: 有。

0: 短。前几分来看，宇泰龙的反手还是很不错。我们看到这条反手的反拉也很有威胁，又是一位左手选手。朝鲜队还是大赛参加的少，所以其实他们今天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都是出现了很多吃发球的问题。这也是比赛打的少，接各种各样的发球，接发的机会少。侧身的爆冲，还是典型的朝鲜队的这种打法，步伐移动的速度很快，球呢也是单板质量很高，很爆，一旦上手都是几乎拉穿的质量。
1: Get, follow。
0: 吃发球，接不好林兆恒的这个勾手侧旋的侧上，其实这个球应该是发出台了。

球，中间位的一个高质量的快带。

刚刚积分器啊出现了一点问题，现在应该是8-6，林兆恒领先，比分来到9-6。对方还是挺吃发球的，但是林兆恒自己呀、真是拉丢了两个机会。第一局比赛也是稍稍有点紧。李开龙在6-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是追到了9-9。所以这几个球还是林兆恒有一些无谓失误。开始发球抢攻，11-9，林兆恒是先胜第一局。

0: 第一局当中，林兆恒还是在自己的罚球轮啊，优势巨大，对方始终接不好正手短的发球。
1: 你不能打，你有那么虚，就很容易前面。

0: 丹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四号台呢，在第二盘比赛当中 ，C 卡伯格是2-3不敌阿卡舍娃，决胜局是打到了12-10的比分。现在瑞典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女团的较量打到了1-1。那么中国香港女队和威尔士队现在也是1-1的比分，刚刚苏子彤呢是不敌安娜赫希尔。真实啊，就是团体比赛呢，坐在场边的队友有特别的紧张，但是场上的队友丢分之后呢，不能够表现出遗憾，要立马起课起立鼓掌鼓励，给予情绪价值，所以大家的表情啊动作都是在瞬间之间快速的切换。但是觉得开局感觉宇泰龙有点放手一搏的意思啊，背水一战调动起来了。这时候林兆恒不能把自己打紧了，毕竟团队现在是2-0的领先呢，压力应该是对手的。这球防得不错，衔接对手还是持罚球啊，正手短。李泰龙在正手位的接发球相对还是挺单一的，基本上只有搓一种方法，连吃两个，正手短和。

0: 反射底线长，来回落点的牵制。这一阶段林兆恒应该是连得了五分了，1-4落后的开局，6-4反超，现在是6-5。比分继续拉开，这几分其实不用林兆恒怎么打啊，宇泰龙都是自己就失误了。其实这场比赛朝鲜队可能在对于这种暂停的理解和局面的理解上也还是有一些偏差的，4-1的领先的开局被追到4-4、4-5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缓一下了。如果这一局宇泰龙再丢掉，那就是在大比分0-2、第三盘0-2的情况下，对他的下一局就压力太大了。我们看到这一局的后半段也是宇泰龙抬手就是失误，抬手就是失误。第二局现在林兆恒拿到了局点，哦哟，侧身爆冲。能听到刘国栋指导在询问林兆恒要不要叫个暂停。再问问他的感觉啊，自己觉得这会儿场上还顶不顶得住，还是叫个暂停自己缓一下。林兆恒还是选择继续比赛。这个时候呢，可能更需要尊重的是运动员自己在场上的感觉。这个球接得不好啊，得暂停了。这球接得太侥幸了。
1: 三秒。
0: 中国香港队这边叫暂停了，林兆恒是10-6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追到了9-10。
2: 对，你拍一下就行了嘛，他扒着现在他那个什么，他扒着就球里边。咱就你过来，上旋就拧拍一板，这球就有了。下旋球呢，他如果人过来就往下旋球，你摆转摆入摆狙这一板长定稳度都没问题，好吧。
3: 他对我怎么这样肯定不行了，
2: 对，没问题，咱就上旋球不好摆，你只要拧开一板就这个过去就行了，好不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啊。
4: 我觉得发过来他有时几个，他有时发到好长，有啲长同埋有啲平嘅，嗰部下，但系大部分基本上都系冇西，我哋觉得。你睇你睇前面睇
5: 上係啊，將要上旋咗係啊，
4: 佢依班發球冇反手位，反手短又冇反手長又冇，你跌埋身佢真係再發嘅話，你就直接跑過去嚇，領到邊度你領邊度係啊，
5: 領完有連續就 OK 啦，
4: 跟上都係打連續係啊，得分位就係得分位。
0: 比賽打到這會呢，其實也是心態的博弈啊，就是在關鍵比分上勝於穩贏關係的選擇。暂停回来之后的这一分。

0: 直接拧起来。李泰龙是追到了10-10。这会儿林道恒出手还是稍稍有点保守了啊，李泰龙反而是拼出去的一方，10-10。他球其实还是可以侧上为主。好球！李泰龙他即使反手拧，其实拧不出特别高的这种一板过的质量，速度也拧得比较慢，其实是很好的反拉机会。朝鲜队在整个反手台内球拧拉的体系上，现在技术上还是显得落后了一些。哦，对喽，让12-10，林兆恒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现在整体的局势对于中国香港队相当有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克罗地亚队现在和意大利队男团比赛是打到了2-1。刚刚意大利队是在第三盘扳回了一分。局面对于宇泰龙来说很被动啊，好像没有太好的得分办法，开场球呢也是在扛。形成大陆球，正手确实很有质量，这个是朝鲜队男队一贯的优势和特长。接发球直接接飞了，接不好侧旋啊，尤其是侧上。要是拧正手的话得拧出点速度，要不就是盯住对方的中间位，中间偏反手位去拧，中性的拧到对方的正手很容易被反拉。扛住，侧身反拉，再侧，哦，很精彩，两个很高级的侧身的撇拉。这把还是在扛，这把已经转为军事了。连续的两板周旋，这球也挺长气势的。5-2领先，朝鲜队还是没叫暂停。现在比分0-2落后，第三盘0-2落后，局分2-5落后，这个暂停显得有一点晚了，局面其实已经是可以说完全失控了。

0: 있다고 생각하지만 시작이 다고 생각하면 되는 거죠. 쭉 나가면 돼.
1: 아, 집중 갔어? 그 딱게 스토 중간 스토브는 있어야 되는데?
2: 능동적인 것만 한단 말이야. 집중 아닌 집중. 이쪽에서 집중한지. 받아치 그냥 자기 막대 약간 끌었다가 착 끌어가야 되는데?
0: 그냥 마지막까지. 마지막까지 싸우자.
2: 받아치기에서 있잖아요.
0: 어, 마지막까지.
3: 双方开
4: 局五比二。
5: 冇问题嘅，冇问题啊，加油！
6: 拉完就砸散啦，你哋。
4: 哦，擦边，就是在一个这个局分的关键比分节点上啊，一个运气球，11分的分这个比分赛制，2分的分差是可以追分的。其实到3分的分差，运动员心里就会比较有压力了。4分的话，局势上就很有优势了。中国女队和波兰女队的对阵已经是出来了。今天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派出的选手，分别是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
5: 有准备啊，一定有准备啊，俾佢啦，俾佢冇问题啊 ，OK 啊。
3: Next, which one?
4: 6-4。
3: Net,
4: 稍后的女团对阵呢是孙颖莎对阵威尔格斯，第二盘蒯曼对阵娜塔莉亚巴约，第三盘王曼玉对阵维格申。好，这个球回摆没有任何的目的性了，有点送给对方的意思。这会儿林兆恒不能保守，还是要先拼出去。李泰龙追到6-6。又是一个擦网，宇台龙也有两个连续的幸运球。这也是个大机会啊，太想一板去抽死对手了。首先呢是出其不意，对方第一个球得分了之后，可能没想到林兆恒还能再发一个，而且第二个球基本发到白边的位置了，发出这个质量就让对手有点完全顶住了。明显第二个接发球宇台龙没有准备，8-8，直接推出去对反手。这会也能看得出来，回合当中宇台龙站位站得有点靠后，说明内心还是有点紧张，有点发虚的，人会不自觉地往后退，还是整个人都有点硬了啊。张现在

球。林丹鹏是3-0击败了宇泰龙，从而中国香港队呢是直落三盘完胜了神秘之师朝鲜队，挺进到男子团体的16强当中。那么中国香港队将在下一轮面对德国队和斯洛伐克队之间的对手。今天中国香港队将神秘之师斩落马下啊，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完美。这场比赛的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9:30 ，CCTV 5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中国女队和波兰女队的现场直播，也欢迎您持续收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0: 凡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结束第二阶段，吴一泽10-7暂时领先肖恩·墨菲。NBA 季后

0: 活塞东部首轮上演抢七大战，活塞骑士主场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东部半决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丹麦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2: 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比赛一开始，小波波夫就马上提速，取得6-0的领先。但是石宇奇没有慌乱，迅速调整，一步步将比分反超，以21-16先下一局。
3: 第一局上来落后很多时候，0-6吧，好像是，然后包括好像每一局好像都是落后，对，开局就落。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人状态其实。就是到底怎么办才好，就是觉得脑子就会想的比较多，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体能出现问题，还是我到底怎么样，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但是还是静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就是静下来去想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内心啊情绪，去打这样的一个羽毛球，打战术，我觉得挺好的。
2: 第二局，小波波夫以21-16扳回一城。决胜局是技术更是心态的博弈，石宇奇在关键分处理上更加果断，他在17-0之后持续发力，连得4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
3: 对，两个人都在想办法，就是哦，这个球我被你打死了，我可能下个球我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我去限制你。我觉得这个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精力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我觉得真的很爽。
2: 第二场还是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的翁宏阳对阵法国队的大波波夫，前两局双方战成1-1，且比分都是22-20。决胜局同样是2分差距，翁宏阳用这次精彩的接发球得分，以21-19终结了比赛，中国队2-1再次领先。
4: 自己首先不管前面比分是多少，自己是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嘛，自己我觉得自己这一分自己也是做到了，因为这其实也是二单的感觉吧，对，跟上次一样，二单的感觉，第三场嘛，所以说自己上次从这里失利，我自己很想从这一分自己去证明回来自己吧。
2: 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组合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以21-13和21-16连胜2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2连冠。

0: 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1: 首场单打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在比赛中没能适应对手的节奏，最终以10-21和13-21连丢两局，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第二场双打，刘胜书谭宁以21-15和21-12连赢两局，为中国队扳平总比分。赢球之后，刘胜书做出了与王芷怡在半决赛时相同的五角星手势。第三场，由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对阵韩国队的金佳恩。首局陈雨菲在15-8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以19-21落败。第二局双方战至15-15之后，陈雨菲连续丢分，最终以15-21输掉第二局，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第四场双打，由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对阵韩国组合白荷娜、金惠珍。没有退路的中国组合首局以21-16先胜，但随后的比赛，贾一凡和张舒娴失误增多，以10-21和13-21连输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韩国队第三次夺得尤伯杯冠军。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当地时间5月3号 ，A 阶段小组赛结束全部争夺，中国女队3-0战胜了韩国队，以3连胜小组第一跻身淘汰赛。
1: 本场比赛中国队登场的阵容是孙颖莎、王艺迪和蒯曼。首盘比赛，孙颖莎直落三局战胜了韩国队的金娜英，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2: 所以自己来说，知道排阵第一场对他的时候，还是第一，还是要把心态放好吧。我觉得不论在场上发生什么，或者说他打成什么样，或者打几个好球，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准备啊，包括自己的这种想法吧，去在场上执行每一分。
1: 第二盘，王艺迪3-0战胜了朴嘉贤，三局总共只让对手拿到15分。
3: 我之前跟朴嘉贤也有过一次交手吧，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近期很长时间也没有交过手了吧，所以一上来还是打自己的这种节奏吧，所以整体来说打得还不错吧。
1: 第三盘，蒯曼对阵柳世宇，蒯曼连赢三局战胜了对手，最终大比分上，中国队3-0战胜了韩国队。
4: 因为首先可能还是心定一点吧，他打出几个好球其实很正常吧，然后其实包括一些在一些落点上，然后包括一些旋转上的一些变化吧，然后可能通过这个来克制他一些。
1: 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锁定小组第一，队员们也对淘汰赛阶段充满期待。
2: 只要上场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把自己那份责任，包括能够去为队伍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吧，然后也希望在赛场中这种全力以赴地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0: 男团赛场，中国队苦战5盘，最终2-3不敌瑞典队，遭遇到了小组赛2连败。
1: 首盘王楚钦对阵卡尔伯格，第二局他的手指意外受伤，比赛也短暂中断。比赛恢复之后，王楚钦没有受到影响，最终直落三局战胜对手，中国队1-0领先。第二盘，林诗栋对阵蓝福利，前四局双方战成了2-2平。决胜局，林诗栋在对手的冲击下，最终以9-11输掉了这一局，两队的大比分变成了1-1平。蓝福利的胜利让莫雷高德对阵梁靖昆更加放松。第三盘，两名球员也打到了决胜局，莫雷高德在第5局12-10获胜，大比分上瑞典队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连赢三局战胜了蓝福利，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2-2平。决胜盘，林诗栋对阵卡尔伯格，最终林诗栋1-3告负，大比分上中国队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小组赛2连败。
0: 世乒赛团体赛16分之1决赛今天开打，男团方面，中国香港队对阵朝鲜队，黄镇廷、陈浩桦和林兆恒分别击败了各自对手，中国香港队最终以大比分3-0获胜，晋级16强。我们再来看跳水，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子10米台的争夺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夺得冠军，练俊杰获得季军。
5: 本场比赛，练俊杰在前三轮保持领先，其中第二跳更是有6位裁判给出10分，但是第4跳他在307C 动作上出现失误， 最终以 506.80 分获得季军。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在最后两轮先后跳出 104.40 分和 101.75 分，最终以 542.95 分完成逆袭，力压墨西哥的维拉尔斯·巴尔德斯摘得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九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6: 说实话，我站到十米台准备跳的那一刻起，我都已经听到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而且已经感觉快骤停了。只能说运气好一点，要是前面的动作再稳定一点的话，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劲儿，只是想把自己动作跳得最好就可以了，因为前面毕竟有一个

0: 前辈吧，去引导我们，领导我们。但是他的307失误了以后，我就可以说是深知就要去冲一下。
1: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我受伤以来第一次比这个世界大赛，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慢慢的找回自信吧。
2: 当地时间5月3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布罗内结束。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获得第5，中国男队成功拿到了北京世锦赛门票。
3: 中国队站在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的起跑线上，意味着他们已经拿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门票。决赛中，由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第7跑道出赛，最终跑出42秒61，刷新了中国队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第5名。两届奥运百米冠军汤普森·赫拉领衔的牙买加队跑出42秒00，夺得金牌。中国男队在4x100米接力预赛中，跟第8名只相差0.01秒，无缘决赛。资格赛第2轮，小组前2名可以获得世锦赛门票。由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和何锦显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外道出赛，一马当先跑出37秒85，获得第1，锁定北京世锦赛资格。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昨夜今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

0: 前两个阶段结束，吴怡泽以10-7暂时领先肖恩·墨菲。
1: 决赛采取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上来，墨菲多次在架杆时出现失误，吴怡泽发挥更加稳定，连赢3局，以3-0领先。随后的3局，墨菲接连打出单单50加，将局分追平。第7局，墨菲。

0: 危机，他们一度大比分1-3落后于奥兰多魔术。在连赢两场之后，他们成功将比赛拖入抢七大战。抢七大战在活塞主场展开，魔术在首节反客为主，以22-20领先。次节开始，比赛局势彻底反转，活塞的进攻全面打开，不仅反超了比分，还将分差逐渐拉大。活塞队中的坎宁安打出巨星级表现，得到32分、12个助攻和2次盖帽。最终，活塞116-94战胜魔术，完成大逆转。活塞半决赛的对手将是克利夫兰骑士，后者今天同样通过一场抢七大战成功晋级。本场比赛，骑士在哈登的带动下打出了非常出色的团队篮球，全队共有6人得分上双，哈登本人打出18分、6个篮板、3次助攻、3次抢断的全面数据。最终，骑士114-102在主场屠龙。
1: 再来看一组国际体坛方面的消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迈阿密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较量，刚未出发的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虽然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是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了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3站夺得冠军。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分列2-3位。
3: 本赛季的意甲冠军今天凌晨产生，国际米兰在第35轮中主场2-0击败帕尔马，夺得队史第21个意甲冠军。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蓝黑军团就给冠军上了个保险，泽林斯基送出直传，马库斯图拉姆将球打进，国际米兰1-0领先。夺冠在即，蓝黑军团还迎来了队长的复出，老塔罗马丁内斯下半场替补小图拉姆出场。第80分钟，阿根廷人右路突破后传中，姆希塔良无人盯防将球打进，国际米兰最终2-0取胜，提前3轮夺得意甲冠军。这是蓝黑军团队史上第21个意甲冠军。当地时间5月3日，英超联赛第35轮上演了一场双红会，结果红魔曼联主场击败红军利物浦。第6分钟，曼联获得角球机会，打进本场第1粒进球。第14分钟，舍什科门前抢点，幸运地将球打进，曼联2球领先。随后利物浦扳平比分，曼联不慌不忙。第77分钟，红魔左路策动进攻，梅努禁区外起右脚打出一记贴地斩，凭借这粒进球，最终曼联主场3-2取胜，提前锁定下赛季欧冠正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马德里大师赛落下帷幕，世界第一意大利选手辛纳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盘比赛，头戴白色球帽的辛纳手感火热，尤其是发球的状态，这一盘他的一发成功率达到81%，以6-1轻松赢得首盘。第二盘，辛纳火力不减，以6-2再下一城，最终他以2-0横扫兹维列夫，首次捧起马德里大师赛冠军奖杯。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凭借此冠，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1: 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0: 京津冀帆船邀请赛今天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扬帆起航，为2026年秦皇岛西港的航海季拉开帷幕。赛事共吸引了近100名帆船运动员参加，参赛船队达到12支，是今年京津冀地区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帆船赛事之一。比赛使用统一组别帆船发一28英尺龙骨船，竞赛项目为场地赛。本次赛事打破传统赛事边界，专业选手与爱好者同场竞技，构建了专业竞技与潮流传播融合的全新平台，为跨界选手带来全新的航海体验。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大连晴，13到21度，呼和浩特晴，10到29度，天津晴，16到29度，永州晴，15到29度，宜宾晴，16到29度，贵阳多云，13到25度，昆明多云，11到23度，佛山阴，21到27度，淄博晴，18到30度，日照晴，13到23度，郑州晴，18到31度，南京晴，13到28度，上海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13到29度，长沙晴，15到30度，杭州晴，16到29度，绍兴晴，16到29度，南宁多云，18到28度，海口多云，22到27度，深圳小雨，20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国际足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思，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

0: 国销量领先，
1: 是先锋进取，
2: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长滨海路。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是先锋进取。
10: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锁定2026年乒乓球世界团体锦标赛。本次赛事呢是在英国伦敦来进行，在1926年的时候，第一届乒乓球的世乒赛就在英国伦敦来进行。本次赛事呢是100年的纪念赛，对于所有的运动员和所有的参赛队伍来说都是别具意义。在今天下午时段呢，已经开始了淘汰赛的进程。那么男团方面呢，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中国香港队和朝鲜队比赛的转播。那场比赛呢，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精彩，中国香港队表现非常出色，成功的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是男团的晋级形势。那中国香港队呢，通过3-0战胜朝鲜队之后，已经率先挺进到了16强的行列当中。在这个半区当中，接下来中国香港队可能会在这个四分之一半区遇到强敌日本队，这也是我们期待啊，中国香港队能够把现在的状态更好的延续下去。而中国队的比赛呢，将会在明天的17点钟，中国队男团的比赛呢，将会在明天的17点钟对阵澳大利亚队，希望您持续锁定体育频道。现在画面给到的是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关注的女团赛场，中国队呢将会在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对阵波兰队。经过之前小组赛

0: 在阶段的竞争过后呢，中国队展现了非常出色的状态，在 EA 阶段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三战全胜的战绩，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虽然说 EA 阶段呢并不会涉及这个晋级的问题，但是中国队整体的状态是很出色的，三战全胜的同时呢是未失一场，整体状态相当好。而波兰队这边呢，他们是在 1B 的小组赛当中第九小组，最终呢是小组赛三场比赛两胜一负，通过小组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波兰队，我们看到这是今天啊两支队伍的对阵形式，中国队派出孙颖莎、快曼、王曼玉来出战本场比赛。而波兰队呢，这次由世界排名最高啊，目前世界排名第59位的娜塔莉亚·巴约领衔。那么第一场比赛，孙颖莎将会对阵到的是威尔戈斯；第二场，快曼对阵巴约；那么在第三场比赛当中，王曼玉对阵维格申。双方已经步入到了温布利竞技场当中，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的开始。接下来呢，就把画面交给前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8: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温布利竞技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是来到了淘汰赛的首个比赛日，接下来呢，在一号台出场的是卫冕冠军中国队，那么在16分之1决赛里将要面对的是波兰队。今天在赛前的抽签方面呢，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由孙颖莎担任一单，蒯曼担任二单，王曼玉担任三单。那么波兰队是客队，他们的一单呢是娜塔莉亚·巴约出战24场，威尔戈斯呢是二单打15场，三单是维格森。这一次的伦敦世乒赛呢，小组赛阶段分为 1A 阶段和 1B 阶段。那么波兰队呢，他们是在 1B 阶段首先进行了小组的循环赛，循环赛里他们是战胜了西班牙队，但是负于了朝鲜队，小组排名第二。随后呢是打了一个小组第二的 1V1 的淘汰赛，在淘汰赛当中呢，他们最终是3-2战胜了泰国队，所以跻身到了32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前一段时间呢，是刚刚完成了女子单打世界杯3连冠的壮举，这也是她第三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比赛。这位是威尔戈斯，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72位，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请到了前国手严安，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严安指导好，
1: 主持人。

0: 好，大家好。
1: 小组赛当中呢，我们女队还是打得顺风顺水的啊，在 EA 阶段的循环赛里也是一盘未失，三战全胜，小组第一的身份以头号种子落位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嗯。女团的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签表抽出来之后呢，其实和 EA 阶段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小组赛里中国队碰过的罗马尼亚队、韩国队都是抽在了上半区当中，另外上半区的种子选手呢还有法国队，
0: 同样也是
1: 德国女队、朝鲜女队都是在下半区，还有就是日本女队。嗯，
0: 对方的发球还是变化挺多呀，第一个反手发，第二个又用正手逆侧，好球。对于孙颖莎来说，应该也是第一次和对手的交手吧？
1: 嗯。
0: 好球！
1: 上来第三分了，双方就展开上旋球的争夺了。
0: 是的。但我觉得孙颖莎整体进入比赛状态的速度很快啊，
1: 没错，
0: 因为毕竟我觉得对方也是经历了一个苦战3-2晋级之后，可能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还是不错的，今天也是要做好困难准备。
1: 孙颖莎其实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是在2022年的成都，但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先成为了奥运冠军，然后参加的第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嗯，调动得很快啊，
0: 对方的发球变化很多呀，逆侧反手发，这个球变成了一个右侧的勾手。
1: 嗯，
0: 好球。因为我觉得在上旋球的这种多板相持的实力上，孙颖莎一定是有优势的。
1: 是的，
0: 所以在接发球上相对可以不需要给自己要求太高，像这种中性的搓长之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一个发球抢攻，

0: 的这名选手维尔格斯呢，也是在和泰国队的那一场生死战当中打第五盘3-1战胜了苏塔西尼。
1: 嗯，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0: 嗯。哦，这球发的还是挺好的。
1: 是的。这个球发的速度很快，而且第一跳和第二跳之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球。孙颖莎本来想等半出台，最后发现这个球其实没有出台，二次在上手接的时候，
0: 好球，
1: 好球，
0: 中性球啊，看了一板。
1: 嗯，打起相持来，我觉得整体孙颖莎的这种实力啊，还是让我们非常放心的。开局不错，8-3。
0: 3-9。今天呢，男队是休整一天，将会在明天伦敦时间早上10:00迎战淘汰赛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
1: 嗯。我觉得也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宝贵的休息时间，然后去尽快的总结和调整。
0: 没错，而且其实男队的抽签抽出来之后，对中国队来说是个上上签。
1: 是的。
2: Left three ten。

0: 打的张弛有度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第一局轻松获胜，目前孙颖莎1-0领先对手。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安娜赫尔西的比赛，安娜是3-0战胜了杜凯琴，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了决胜盘当中。安娜在威尔士队现在已经是独得2分了。
5: 我觉得对方的反手还是有一定特点的，所以还是要注意在这个点上面，可能对方有一些变直线的这种回球。
0: 发球出台，哦，但对方这个球发完之后反手下一板很强势。

0: 好球，这个球还是用旋转啊去制约了一下对手的这个速度。
1: 没错，好球，
0: 好球。
1: 第一板的正手直线拉得非常高级，
0: 是的，也是通过这板球一下把这个整个的局面打开了。

0: 漂亮哦，出去还原。
1: 好球！哎呦，
0: 打的节奏非常好。
1: 这个球就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嗯，
1: 就像昨天我们两个说的这个比赛，你看这个球，当发现对方已经退到中远台，你看
0: 是的，
1: 像这种中性的防守，然后保证自己后续的这个其他位置的保护。在女线其实发逆侧旋的女线队员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大家的右侧基本都是用勾手来发。
0: 欧洲的选手相对多一点，亚洲选手中国队蒯曼会发，另外就是中国香港的杜凯琴。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名波兰队的选手他的这个逆侧旋，我觉得整体来说发的其实是不错的。
0: 侧身正手爆冲，孙颖莎也是连续得分。接发球是拧的很有旋转，好，摆短摆的真好。打到现在接近两局，孙颖莎的表现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
1: 是的，能够完全的控制住场上的节奏。
0: 是欢迎。

0: 手调整一下，继续靠住对手。哦，这一球让威尔格斯往前赢了，发上力了。
1: 也是想去尝试一下这个勾手的发球。
0: 嗯，是的。
2: 4-10。
0: 打点摆得好。哇，这个球是威尔格斯整个打法当中最有威胁的。
1: 是的。所以要小心他的这个反手的这板直线，无论是在相持还是在第一板的当中。
0: 10-6。这个球发得很有经验，发得稍微出台一点，拱一些。这样孙颖莎又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目前是2-0领先威尔格斯。
1: 嗯。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2026年第19周的世界排名呢，中国队的即时排位，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孙颖莎是排在第一，王曼昱排在第二，蒯曼排在第七位。
4: 还是这个反手直线的这个球，可能整场比赛或者说所有的这个技术里边，只有这个落点上，可能孙颖莎要注意的。
3: 是的，是对手最有威胁的一个球。其实接发球孙颖莎也应对得非常好啊，无论是对方的正手的发球还是反手发过来，摆短都能完全摆得住。
4: 好球，
3: 你是打出了节奏的变化，
4: 在自己发球轮次，我觉得发长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直接形成到上旋相持，反手先给出旋转，可能对方的这个直线就不太好变了。这个球搓得比想象中要转一点。

0: 对方发球突然偷长，
1: 孙颖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注意力很集中的，
0: 对，非常的投入，也是大赛经验很丰富了。
1: 现在已经可以，我觉得控制对这个什么样的对手，或者说对于什么样的局面，然后可以自己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和战术来去应对了。
0: 荷兰队叫暂停了。

0: Natomiast jak już leci taki wyższy jak teraz, to otwieraj, tak? Patrz na piłę.
1: 波兰女队相对来说签运不佳啊，因为他们在小组赛里呢，这个碰上了签表刺客，就是朝鲜队。 进入到淘汰赛之后，第一轮又抽上了中国队。
2: 接发球，突然的统长。现在整个接发球轮次，我觉得还是比较自如的，想摆短、想搓长，其实这些自己还是掌握的这个很。这一分打得像攻防的训练课一样。现在是想要去打一些短球的控制，可以选择摆短，然后想要去有一些更多的上旋球，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强度对孙颖莎来说，更多的还是属于一个可能在热身阶段，更多的再去适应。
1: 小试牛刀。 继续取得比分领先优势。想尝试一下反手拧拉。
2: 9-6，没关系。

0: 哦，这个球又是威尔格斯的凶狠变直线。
1: 是的，
0: 现在分差缩小到了两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也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
2: 没关系，还有两个赛点。
0: 嗯。

11-8，3-0，孙颖莎战胜维尔格斯，那么为中国队在这场淘汰赛当中呢抢下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波兰队。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

0: 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波兰队的第二盘的比赛，由蒯曼对阵纳塔利亚巴约。纳塔利亚巴约应该也是波兰队当中最为知名的选手啊，已经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今年29岁，她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9位，目前的此前最高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6位。蒯曼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此前最高是排在过第3位。那么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两次交手，一次是在2022年的 WTT 支线赛，一次是在2023年阿曼的这一战半决赛。两次比赛蒯曼都是顺利的战胜了对手。
1: 但确实啊，世锦赛的这个团体赛可能和之前我们打的这种 WTT 的这种比赛还是不一样的。
0: 蒯曼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视频赛。
1: 好球。发球之后反手的抢攻直线，

0: 确实现在我觉得快慢在技术上反手这条线也确实是有着很大的这种进步，包括在他整个的战术体系里边，他现在的这种正反手的均衡的能力啊，也是让他现在在女线也是我觉得整体实力提升也是非常快的。
1: 是的，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但是款曼已经参加过23年的德班和25年多哈两届单项的世乒赛，并且呢也是参加了两届混团的比赛了。
0: 上来开局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球。

0: 嗯，好球。
1: 嗯，
0: 怎么感觉一步一步招招都是盯着对手去处理的。
2: 是的，而且其实在快慢反手这条线是完全可以和对方的正手去直接对抗，而且还不弱于对方的。发抢轮还是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啊。
0: 嗯，漂亮。
2: 嗯，对方接发球都是这种相对偏慢的
0: 搓长，
2: 对，所以在自己发抢轮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给到快慢。
0: 阿约的正手基本上还是以击打为主啊。反手又是起高调，被卡曼轻松的反拉，10-2。漂亮，很强势，11-3，快慢速胜第一局。
3: 这种站得住就行了。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刚刚二号台和三号台呢，也都是结束了决胜盘的争夺。二号台中国香港女队苏梓潼赢下了决胜盘，那么中国香港队是3-2淘汰了威尔士队，闯进到了16强当中。威尔士队的安娜是空砍2分。那么在三号台呢，克罗地亚队的加奇尼是赢下了穆蒂，赢下了决胜盘。克罗地亚队也是淘汰了意大利队，挺进到男子团体的16强。确实，淘汰赛第一天打起啊，场场都是生死战。
3: 是的。
4: Love one。
2: 中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8区，瑞典队是3-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将会对阵瑞典队。

0: 现在在快慢的发球轮，对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控制住他。像这种质量的搓长，确实对于快慢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啊，在上手上。前三板的优势很大，其实就已经谈不到说要再进入到相持阶段了。
1: 这球拉到白边上了。
2: 5-1.

0: 撞击，接不好款曼的发球。嗯，追了两分，6-4。哦，这个球防守的角度非常大，
1: 这个球拉到对方手里了。
0: 嗯。6-6，也是被对方连追了几分。
1: 嗯，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自己稍微在节奏上有点乱，
0: 嗯，
1: 有一些相对比较可惜的这种无谓失误。
0: 这几分纳达利亚八月的发挥也不错啊，尤其在反手为他出手还是挺硬朗的，这球有些带网。球，还原。哦，对方是削了一下，
1: 所以还是要小心对方反手的这条斜线。
0: 是的，这球护得还不错，但对方下意识的一够啊、一个正手的削球。
1: 好球，对，要注意上手的落点。
0: 是的。过去的八分，八月赢下了其中的七分，应该是从2-6落后到9-6反超，
1: 嗯，
0: 款曼又追上一分。球对方没有特别的使劲儿，拉得比较轻。
1: 嗯，而且其实在发球的节奏和落点上也稍微有了一些变化。
0: 8-10。也有一点吃发球了，款曼又追上一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侧上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就是注意可能有时候在上手之后的衔接上要注意一些落点。
0: 哎呀，机会球，这样娜塔莉亚八月是11-9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锅圈 CC

0: 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第二局的中局阶段，快马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当时场上的整个节奏打得有点乱，有一度连丢了七分。要从第三局、第四局，还是要重新的调动一下。
3: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时候注意力啊，还是需要再集中一下。
2: 尤其对于运动员来说，打领先球，也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难题，就是大比分领先，局面完全占优的情况下，一定要警惕自己不能够跑神儿。
3: 而且可能还是这个第一局包括第二局的开局之后有点太顺了，之后现在显得太多的想等对方主动失误，还是把这个比赛想得稍微有点简单了。这两板其实都是在上手之后，对于对方的防守在后续的进攻上准备不是特别充分，
2: 全是弹击。
3: 你看比较明显的是在前两局很多的时候快慢基本都一板过，
2: 对，
3: 但是随着现在对方的这种防守加对方的质量上来之后，现在就还是对于快慢后续的衔接包括每一板球质量的要求都要更高一些。好球。
2: 也是从落点上去调动对手。两条直线把落点打开。
3: 好球。
2: 款麦也加强了上手的质量了。
3: 是的。
2: 还是以我为主啊，自己积极的上水。可是连扳了五分，5-3。
3: 这是个擦边
2: 调打。哇，好凶！正手连续的拍打啊，突击。
3: 现在还是我觉得比较乱啊。对手连续追分的时候，自己还是要平稳一下心态。
2: 八元现在又反超一分。连吃两个发球。我觉得还是对对方发球的这个旋转估计的不足。
3: 比想象中要转一些这个球。
2: 马林知道。
3: 还是选择直接发长球。对，现在要注意，可能随着比赛的往后的进行，对方的这种相持和板数现在也慢慢变多了。
2: 是，
3: 包括在相持当中，对方的这种质量和特点慢慢也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快慢还是要有更多的准备。
2: 这会儿显得相持打起来有点被动啊。
3: 嗯，
2: 对手已经扑在台子上来进攻了。回搓，好球，
3: 好球。
2: 现在换过来卡曼发球，7-9海鸥获两分。
3: 卡曼还是要先把他的速度先发挥出来。
2: 逆侧，对方直接吃发球了。纳达利亚八约叫了暂停。
4: Ale zobacz, 3-0 prowadziłaś, potem nagle 3 piłki grasz jej do backhandu. Nawet jak przegrywasz środek i forehand, to tutaj masz lepszą grę, bo ją trzymasz, można ją złamać do backhandu. Ale najpierw trzeba zacząć od forehandu, od środka. Jak widzisz górę, nie ma się co wahać, to już nie ma przebicia, trzeba grać po piłce. Patrz na piłę, dasz radę. Tylko jak można, to żeby nie popchnąć jej tam pod backhand, bo ona sta. Tylko bardziej otwartym nadgarstkiem, żeby ją popchnąć w nią. Wtedy tą piłę, jak ci zaserwuje ten serw. A możesz iść backhandem. Ale musisz ją tak... Może być szybki, ale jak widzisz, że trzyma tak rakietę, to jak już idziesz forehandem, to nie w tamtą stronę, tylko otwartym nadgarstkiem, żeby ją pchnąć do środka. To lepiej, jak ci się położy tak, bo położy się pewnie do forehandu, niż będzie grała tym backhandem, bo tam jest za duży kąt. Dawaj, dasz radę. Kombinuj, patrz na piłkę.
2: 暂停回来之后，款曼还有一个发球权。又是八约的一个反手撕斜线。让八约现在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漂亮。对方这个高调没有什么质量啊，可能出手还是挺坚决的。这样八约是11-9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反超了快慢。第二局和第三局其实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在领先的局面下，中局的比分段没有抓住，被对方连续得分。
3: 现在我觉得还是可能前三板并没有像前两局那样有这么大的优势了，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可能现在对方的质量出来之后，快慢并没有显得有像前两局那样优势这么明显。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继续回到场地当中，接下来是第四局，现在大比分上快慢是1-2落后。
3: 包括我觉得现在可能快慢整个人的这种状态需要再重新的再去发动啊。
2: 嗯。好球。
3: 好球。对，尤其是整个人包括在前三板和在衔接当中，这个时候不能老去等着对方失误，还是要更加主动的去寻求后续的这种衔接和连续进攻。对，
2: 正手连续的拉住。线路拉得非常长啊。把战术也是打得更简化一些了。

0: 体侧，要小心，给到八月的反手位，质量不能给得太平淡了。已经被对方抽了好几次这个斜线。4-2。好球！
1: 好球！还是要在前三板，或者说在相持阶段，尽可能的要争取一些主动。
0: 这球显得出手还是有一点点的保守啊。
1: 对，而且进攻之后对后续的你看衔接上还是显得准备不足啊，因为你当知道对方都是这种可能加速防或者加速弹你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你不能等对方放慢去围你的这一板球，所以现在还是显得可能节奏上有点越打越对不上了。
2: 好吧，如果说他球来低了，那也就直接掉下来；真高了，你们该怎么拉怎么拉，没问题。他就是第一板摁过来的球，哎，这球有一个弹，自己有点危险，那别的没什么危险。好吧，现在这球里别慌，别虚就行。啊，接下来还该这么接，这么接，没问题。啊，然后真发长了，他这球一蹭过来的球，沾点摩擦就行。啊，球不是很转过，好吧。来，先接啊，没问题啊。
3: 还刷他？
2: 对，可以。刷完以后，后面赶一衔接就完了，好吗？啊，多注意联系啊。
1: 现在感觉可能也是，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于这个对手今天的发挥，而且让自己现在觉得并不是特别舒服，有点对不上对手的节奏。因为还是这个娜塔莉亚巴约他的这个球路吧，还是有一些多少有一些怪的。他的这种拉和他的这种打，他其实是相结合的。可能一会儿选择弹，一会儿又反手给你一下，所以现在快慢在场上有点。还是没太对上对方的节奏。
0: 好球，其实发球轮还是自己要抓住的，把自己的抢攻先打出来。
1: 对，其实就这几个点我觉得需要捋清楚吧，一个是接发球，
0: 不要

0: 这个随意的有这种失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上手之后，对，像这种其实算是有机会的球，怎么用什么样的这种质量去上手，上手之后怎么样去准备后续的衔接，其实这几个点我觉得现在快慢需要捋清一下。下手，但这个球之后明显对后续的衔接上准备不充分。
0: 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哦，反而巴约有点越打越松弛了，反手高质量的变线，
1: 包括这个球的落点上，看看能不能也往对方的中间给一点呢？正反手现在有点怕人家两个斜线的这种回球或者反拉或者反手底板的弹击，但是不是落点上还可以给点中间。
0: 发球轮的这两分必须是势在必得的，8-7。哎呦，呵呵，这也是个无谓失误啊，还是能够感觉到款曼有一点紧张。
1: 是的，很明显，其实他状态的起伏我觉得还是有些明显的，
0: 尤其是2-3局都是在这个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确实会把自己打紧。
1: 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出手已经有点不太知道用什么样的这种质量，或者说这个球自己拉上没拉上，老是属于在这看，
0: 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团体比赛淘汰赛啊，对于年轻运动员第一次参加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这样娜塔莉亚巴约现在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就直接得分，卡曼又追回一分。还有机会慢慢往回咬，回搓，漂亮，卡曼也是连续挽救了两个盘点啊，现在是追到了10-10。
1: 现在要注意对方反手发到快慢中间反手的这个短球上，现在怎么处理，用反手慢搓这个球太没威胁了，拧拉这下又没有完全的把握，现在看看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段去接这个，就这个位置
0: 还是
1: 这个球其实一直都是下旋，
0: 对对，对方的旋转有点含糊，我们听这个击球的声音感觉没有完全摩擦住。
1: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拧拉的话还没有完全上到位，还是属于对这个技术不是特别的有把握，所以出手的时候有点虚。
0: 连续好的又咬回一分，卡曼已经连续挽救了三个盘点了。这时候在场上最困难的时刻一定要靠自己的意志啊，顶下来。八月是一个幸运的擦网球，
1: 这一分还是有点着急了。其实如果这板稍微选择上台之后，还是可能觉得有点机会，之后自己有点太着急下死手了。
0: 是的，这样现在款曼在面对八月的第四个盘点。
1: 好球，
0: 打来直线，这局一定得顶下来啊，只要顶下来这场比赛有机会的。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凯曼应该要给自己鼓舞一下士气啊。
0: 是的，其实 本身完全是上风球，
1: 对，现在还是感觉被这个压力。

0: 显得有点束手束脚了。
1: 嗯，12-12。哎呦，还是有一点没有敢出手啊。反手这连续两板没有敢出质量。
0: 对，更多的这个时候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这种连续的主动进攻去得分啊。
1: 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落点，好线路。
0: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接发球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尝试用正手去接一下这个旋转，因为右手这个旋转就像等于左手发的侧左侧是一样的旋转。
1: 看看款慢的接发球有没有改变。
0: 这种搓长
1: 对
0: 太被动了。
1: 接发球笼确实现在显得有点被动了，接过去之后
0: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发墙。哦，这样娜塔莉亚八约是15-13赢下了第四局，从23-1逆转了中国选手蒯曼。那么现在中国队和波兰队在这场淘汰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是双方的第三盘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将要登场，面对的是凯瑟琳·维格森。我们稍后见。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踏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3: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波兰队的第三盘比赛，由王曼玉来对阵凯瑟琳·维格森。中国选手王曼玉今年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这是王曼玉第四次啊参加团体世乒赛，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是她第一次随队出征。这场比赛呢，也是王曼玉在本届伦敦团体世乒赛当中的首场亮相。这位是维格森 K 维格森，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9位。波兰队应该是有两位维格森，两姐妹，有一个是姐姐安娜维格森。这也是王曼玉和 K 维格森的首次交手。
1: 王曼玉上来我觉得也是在调动自己，整个人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0: 对，因为这也是王曼玉这次来到伦敦之后的首场比赛，真的太多的情况容易这口气松了，所以还是要慢慢打嘛，一分一分的去打。
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种大赛的经验吧。
2: 1-3
1: 对于王曼玉来说，可能确实是第一场的比赛，上来需要适应一下整个的这种场馆呀，包括球台和球。整个波兰女队，其实我看他们的这个逆侧旋发的都还是不错的。
0: 由于刚刚8月是赢了中国队1分啊，所以能够感觉到他们第三盘上场的这名选手一上来也是气儿很足，挺有冲击力的。好球！
1: 好球！
0: 相对于前面出场他的两位队友，我感觉他的正手要更好一些。
1: 是的，包括你看他正手的这种单板的质量。
0: 他的这种引拍中台退到中远台的能力，
1: 可能相对王曼玉来说对手也是比较陌生，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这么一个时间，需要这么一个阶段。

0: 上旋球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所以要做好这种上旋球，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的这种局面。
1: 是的，
0: 你看像这种球，这几个中性球先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先上台，对吧？对手也是会有这种主动失误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明显能看出王蔚的经验。
1: 这一支中国女队呢，五位选手都是世界冠军，那么孙颖莎和王曼玉是两位奥运冠军，
0: 嗯，
1: 而且也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所有的大赛都是两人会师决赛。
0: 是的，虽然你看王曼玉的第一场比赛，
1: 嗯，
0: 再加上其实我觉得对手的这种整个的打法风格还是很凶狠的，
1: 对，
0: 但你看王曼玉还是通过她自己的这种节奏，包括她在关键比分上的一些合理的处理，把这个比分分差又拉开了。可能这个确实是需要年轻队员去学习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看到第一场可能孙颖莎也是在这种场上的节奏的把控，每一分我并不一定非要冲你才得分，我可以选择防守，我可以选择调节，我可以选择先过渡，其实都是得分。这是一个直板正脚，久违了这个中国传统打法。
1: 是的，三号台东道主啊，赢下了一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局比赛。
0: 第二局开局自己两个发球没有拿住，嗯，
1: 这球维格胜没敢上手啊，回球过来就是把机会拱手让给王曼玉。

0: 好球，像这种球的调整，好球。首先我觉得要做到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无谓失误，这样才不会让对手有那种可能比较轻易就可以得分然后跟你把比分咬住的这种机会。
1: 面对对方的逆旋转应对的也非常好，可以选择拉，也可以选择劈出去，借着旋转换成左侧旋。
0: 你看像这种球，就虽然王文玉是撅了一个半高过去，但是这个球只要我们还没有失误，就一切都还有机会，对手也有这种机会球失误的可能。
1: 金牌反手快撕，哦，用旋转兜回来，漂亮。
0: 这个其实就是能力了，
1: 对，
0: 一个是这种正手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看这种手上调节球的能力，
1: 交叉步的一个调节啊。

0: 黄亮玉在第二局当中也是大比分的领先，9-3。打的也是很轻松很自如，拿到局点。就是用这种正手的弧圈球去撑着对手，拔着对手。
1: 对，
0: 7-4，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凯瑟琳·维格森。
2: 其实这一局比赛，王曼玉其实并没有太多这种，爆冲或者是夺主动强势的得分，对吧？但是这种就是牢牢地掌控着比赛的节奏，让对手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可以得分的办法。
3: 然后像目前的这个接发球，每个球都盯紧就行。自己发出来的没问题吧，可以往后再两个，尤其发球他没有什么感觉，你就推一下就用过来。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Długo w backhand, ona ci gra najczęściej do backhandu. Jak ma wysoką, to gra po prostu. Zagraj z nią. Jedną akcję, pierwszą piłkę, spokojnie na stół. Jak się spóźnisz, daj jej długo do backhandu i staraj się obronić. Albo zagrać kontratak. Jak ci gra na forehand, potem drugą lub kolejną. Trzyj po piłce, bo czasem ci do siatki spada. Małe tarcie jest po piłce.
1: 球，各个环节都还是在王曼玉的掌控范围当中。
2: 是的。
1: 继续的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2: 确实，在看孙颖莎和王曼玉比赛，尤其是明显感到他们两个人的实力明显强于对手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压制力和这种统治力，他们是不会给对手真的一丝一毫的这种觉得有可能咬住或者缠住你的机会的。首先他们没有什么太多这种低级的失误给对方。
1: 另外，在场上的这种各个环节的掌控能力、掌控能力，还有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气场是不一样
2: 的。是
1: 的，
2: 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值得可能年轻队员去学习的。很多的时候，可能作为中国队，你上场之后，你应该给对手在气场上，你也要给到他一些这种。我觉得压迫，并不能可能你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你的这种气质，让对方觉得我有机会跟你咬一咬，所以确实这个说来说去也是可能为什么现在在女线孙颖莎和王曼玉两个人的整体的实力是高出整体女线的，这个
1: 是独一档的。
2: 对，
1: 让王曼玉也是三局比赛一共只让对手拿到了13分，3-0的速胜，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对手。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孙颖莎将会再度登场。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是先锋进取，
9: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中国队和波兰队双方第四盘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那么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娜塔莉亚巴约。双方此前交手过一次啊，是在2024年的中国大满贯当中，孙颖莎是3-0战胜了对手，世界排名第一对世界排名第59位。
1: 因为确实啊，对方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拿到了一分，所以在第四场的时候，可能在信心上，对于孙颖莎来说，我觉得也是要做充分的这种困难准备。
0: 嗯，
1: 我记得好像那场球也是咱们两个解说的，在
0: 是的
1: 北京大满贯、
0: 在北京大满贯。而且我感觉今天波兰队其实应该是一个反排的阵容，他们把原来的这个2号提到了3单的位置，那么也是可能唯一想赌巴约拿2分。
1: 至少人家现在赌对了一半。
0: 孙颖莎和巴约的比赛。
2: First game, China to serve, level.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上来，孙颖莎心还是非常定的。
1: 嗯。从接发球就能看出，其实对对方发球的这种旋转和变化，其实孙颖莎都还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
0: 你上来也打得很简单啊、我就是开长球，我的上旋球的实力是完全能照着你打的。
1: 对，
0: 高抛完了换一个低抛。这一分双方的对抗还是很精彩啊、左右互相的拉扯。
1: 确实要承认，娜塔莉亚巴约她的这种上旋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实力的。
0: 对，波兰队两名选手，一个是娜塔莉亚，还有一个是刚刚的三单上场的，其实他们的正反手都还是有一定的上旋能力。
1: 嗯。这个球判断的也是非常准确。
0: 嗯，擦边。也是要注意巴约的反手变线。
1: 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反手，包括像他们很多在第一场对孙颖莎的那个选手也是反手，更多都是这种弹直线。对，
0: 对，所以、这个、第一场，
1: 所以说这个球过去的时候可能比想象中要更蹦一些。
0: 漂亮、反手对完之后最后一板转侧身了。

0: 还是非常有耐心啊。
1: 照着打啊，完全的是罩住了对手。10-2。第一局11-2，孙颖莎速胜，目前是1-0领先八约。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格拉斯门科刚刚是3-1战胜了对手，那么现在哈萨克斯坦队是2-0领先西班牙队。
0: 要注意对方发完球之后反手第一板的这种加质量，无论是他的这种斜线的上手，还是他突然的变直线。好球，这球虽然擦网了，但是在停了一拍之后啊，反手也是果断的出手。
1: 一个调节之后的发力，
0: 漂亮！
1: 交叉步的正手穿直线，从侧身位啊，交叉步扑正手。漂亮，这球到正手位，孙颖莎动作很小啊，没有去拉手，而是一个快带，这样在速度上还是占据优势。
0: 这个球比想象中要转。
1: 八月的反手发球还是很有特点。
0: 整体现在

0: 很明显的，所以在前三板上我们也没有太着急，在前三板就直接拼出胜负，
1: 是的，
0: 很有耐心的进入到多板的相持，而且也并不着急一两板就得分。好球，你看这个球也是很有耐心啊，质量是一板比一板高的，
1: 对，
0: 并不是可能只追求这种一板的直接得分。
1: 局长，漂亮。
0: 你看像这样的得分可能多了之后，对方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点是可以赢你的，因为在多板的相持可能对方觉得我已经发挥得不错了，但是板数越多我越打不过你。
1: 其实对孙颖莎来讲，就是处理好接发球，进入到上旋球的环节，
0: 对，
1: 几乎就是怎么打怎么有。漂亮！
0: 你看，现在很明显，
1: 他也觉得自己打得很不错了。
0: 他没有办法，尤其在这种相持段。
1: 漂亮！交叉步扑正手的护台。
0: 很多这样的这种相持之后，可能对对方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1: 换成平的转不转？
0: 好球！
1: 出手有旋转。白队也是摆了一个擦网，11-3，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将大比分优势扩大到2-0。前两局局面上还是非常轻松的。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好，我们看看第三局比赛。上来开长球一个爆冲，扛住，球好球好球
0: 球好球。现在可能对手觉得必须得有这样的发挥，在相持当中是可以得分的。
1: 是的，连续5板啊，反手的发力一板比一板更重。看来这一分赢下来之后，八月自己也是挺满意的。
0: 确实这一分很精彩。
1: 啊，小心对方的反扑。
0: 对，稍微注意一下落点，可能在相持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这个球，孙颖莎也是有意识的，在这一板给到了中间。
1: 是的，对于孙颖莎的比赛经验上来讲，她肯定能够提前预判对手可能在哪个节点上会有。

0: 这种反扑，会有这种搏杀。
1: 好球！对方会不会叫暂停？
0: 嗯，
1: 感觉也没有太多的。
0: 其实没有太多机会啊，前面两局一局两分，一局三分。3-4。
1: 好球，这个球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做得很到位，因为知道对方反手有这个弹直线的这一板球啊。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嗯，
1: 因为确实5局3胜的比赛，再加上团体的这种赛制啊，
0: 嗯，
1: 确实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好球，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一分掉以轻心，它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
0: 对，
1: 导致你可能你整场的这种状态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后面的队友，所以你看经验丰富的队员打团体赛都是非常小心的，和自己可能打单项还不太一样，
0: 对，因为乒乓球是一项非常细腻的运动，心理环节上可能一点波动它会影响你的各个的技术环节，
1: 对，你看包括刚才这一分吃了一个发球之后，自己也在提醒自己一定要集中，就像现在这种局面可能已经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你看他也是没有不敢有一丝的松懈，嗯，
0: 漂亮，
1: 好球，
0: 嗯，快慢看上去还是挺失落的啊，但是相信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也是这个现实上了很好的一课，关于团体赛包括在淘汰赛当中出场，他还是要有更多的经验要去总结，
1: 因为确实你的压力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可能这个对手，
0: 是的，
1: 包括像这种比赛，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之前为什么咱们每次都说可能之前的战绩都是 WTT 的系列
0: 赛，嗯，
1: 赛
0: 的，
1: 对，包括可能昨天林诗栋也是之前跟卡尔伯格有4次交手，4次都赢了，
0: 嗯，
1: 对吧，但是这次毕竟是世锦赛团体，你有了很多的这种压力的加持之下，
0: 嗯，
1: 你之前的这些比赛的战绩其实就最多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了，
0: 这样孙颖莎也是3-0的完胜啊，2分3分5分，3局让对手其实加起来拿到了10分，战胜了娜塔莉亚八月，为中国队拿到了3分。在这场比赛里呢，中国队是3-1淘汰了波兰队，挺进到了女子团体的16强。那么在下一轮比赛当中呢，女队将要对阵的是瑞典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解说评论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安指导来到我们的解说席，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比赛再会，
1: 再见。

what to do first.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丹麦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3: 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比赛一开始，小波波夫就马上提速，取得6-0的领先。但是石宇奇没有慌乱，迅速调整，一步步将比分反超，以21-16先下一局。
4: 第一局上来落后很多时候，0-6吧，好像是，然后包括好像每一局好像都是落后，对，开局就落。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人状态其实就是到底怎么办才好，就是觉得脑子就会想的比较多，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体能出现问题，还是我到底怎么样，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但是还是。静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就是静下来去想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内心啊情绪，去打这样的一个羽毛球，打战术，我觉得挺好的。
3: 第二局，小波波夫以21-16扳回一城，决胜局是技术更是心态的博弈。石宇奇在关键分处理上更加果断，他在17-0之后持续发力，连得4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
4: 两个人都在想办法，就是哦，这个球我被你打死了，我可能下个球我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我去限制你。我觉得这个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精力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我觉得真的很爽。
3: 第二场还是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以13-21和10-21连输2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的翁宏阳对阵法国队的大波波夫，前2局双方战成1-1，且比分都是22-20。决胜局同样是2分差距，翁宏阳用这次精彩的接发球得分，以21-19终结了比赛。中国队2-1再次领先。
5: 自己首先不管前面比分是多少，自己是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嘛，我觉得自己这一分是做到了，因为这其实也是二单的感觉吧，对，跟上次一样，二单的感觉第三场嘛，所以说自己上次从这里失利，我自己很想从这一分自己去证明回来自己吧。
3: 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济婷、任翔宇组合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以21-13和21-16连胜2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2连冠。

0: 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1: 首场单打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在比赛中没能适应对手的节奏，最终以10-21和13-21连丢两局，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第二场双打，刘胜书谭宁以21-15和21-12连赢两局，为中国队扳平总比分。赢球之后，刘胜书做出了与王芷怡在半决赛时相同的五角星手势。第三场，由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对阵韩国队的金佳恩。首局陈雨菲在15-8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以19-21落败。第二局双方战至15-15之后，陈雨菲连续丢分，最终以15-21输掉第二局，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第四场双打，由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金惠珍。没有退路的中国组合首局以21-16先胜，但随后的比赛，贾一凡和张舒娴失误增多，以10-21和13-21连输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韩国队第三次夺得尤伯杯冠军。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在今晚进行的女团16/1决赛的一场较量中，中国队面对波兰队，首盘比赛孙颖莎直落三局战胜威尔戈斯，第二盘比赛蒯曼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娜塔莉亚巴约逆转，蒯曼以1-3告负，大比分1-1战平。接下来王曼玉3-0战胜了第16强。女团赛场，中国香港队与威尔士队打到了决胜盘，中国香港队登场的三名队员一人一分，3-2淘汰对手，晋级16强。
2: 小组赛阶段，中国香港队和威尔士队都取得了3连胜，获得了所在小组的第一名。本场比赛的第一盘，中国香港队派出了杜凯芹迎战丹尼尔凯利。杜凯芹在第二局遇到了一些挑战，其他几局都是轻松获胜，3-1，杜凯芹帮助中国香港队大比分1-0领先。
3: 就昨天晚上挺晚就抽签，今天就是第一场，其实我们就是准备的时间确实不是很长，但是大家都一样嘛。然后我觉得今天上去就是我们每个人就都挺紧张的，我们队员。然后第一盘其实就感觉自己入局有一点慢，对方的节奏也让我有点难受。
2: 第二盘，苏梓潼对阵威尔士的安娜赫尔西。苏梓潼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没能抓住机会，最终以1-3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变成了1-1。第三盘，吴永林登场，经过了5局苦战，最终3-2战胜了夏洛特凯利，帮助中国香港队大比分2-1再次领先。决胜局，吴永林在9-10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12-10艰难取胜。
4: 那个时候也没有去想什么结果，只是在想自己一定要坚定果断，然后收紧，然后脚快一点啊，要用正手，就是想这些。然后对，也是打自己优势的球，然后最后很开心可以成功的顶下来。
2: 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手，杜凯芹0-3不敌安娜赫尔西，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2-2。决胜盘，苏梓潼直落三局战胜了丹尼尔凯利，中国香港队3-2淘汰威尔士队，晋级女团16强。
5: 当就是让自己一个球一个球打，脑袋里不要想任何杂念吧，就是努力去拼每一个球。我可能会多摆一些短，然后限制住他的一些上手，减少一些相持中对抗的球。
0: 在今天的男团16/1决赛的一场较量中，中国香港队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16强。
2: 首盘比赛，中国香港队派出黄镇廷出战，前两局双方1-1战平，之后的比赛黄镇廷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和11-6连胜两局，最终以大比分

0: 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香港队拿到一分。接下来的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陈浩桦和林兆恒均以3-0击败各自对手，最终中国香港队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16强。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是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局每一球其实都处理得比较好吧，然后关键尤其关键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有很大的起伏，然后包括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嘛，对，然后所以整体来说其实我感觉还是比较顺利的。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子十米台的争夺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夺得冠军，练俊杰获得季军。
1: 本场比赛，练俊杰在前三轮保持领先，其中第二跳更是有六位裁判给出十分，但是第四跳他在 307C 动作上出现失误，最终以 506.80 分获得季军。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在最后两轮先后跳出 104.40 分和 101.75 分，最终以 542.95 分完成逆袭，力压墨西哥的维拉尔斯·巴尔德斯摘得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九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2: 说实话，我站到十米台准备跳的那一刻起，我都已经听到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而且已经感觉快骤停了，只能说运气好一点，要是前面的动作再稳定一点的话，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就是只是想把自己动作跳得最好就可以了，因为前面毕竟有一个前辈吧去引导我们领导我们，但是他的307失误了以后，我就可以说是深知就要去冲一下。
3: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我受伤以来第一次比这个世界大赛，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慢慢的找回自信吧。
0: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落下帷幕，中国花游队在最后一个项目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获得了银牌，这枚银牌凝聚着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心血。
4: 集体技巧自选节目《秦泳魂》的创编源于备战去年在西安进行的世界杯总决赛，为了能够体现当地特色，教练组将最能代表西安的兵马俑元素加入到节目中。首次在世界杯亮相后，秦泳魂不但获得了冠军，也在西安一炮打响。国家队决定今年的比赛让秦泳魂再回西安。与去年不同，今年世界泳联对俄罗斯队解除了禁赛，在上个月对他们全面解禁，这给中国队又增加了一位实力强劲的对手。
5: 他们这个阵容是已经今年出赛并且拿到这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个阵容。我个人的观察来讲，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相对更加的年轻，更加的有朝气，技术动作的完成也更加的精准。
4: 参加西安世界杯的这支俄罗斯队平均年龄只有20岁，比中国花游队集体阵容的平均年龄小了3岁。中国队决定通过加大秦泳魂的难度来与这支年轻的俄罗斯队抗衡。这已经是秦泳魂在一年内第二次增加难度，训练任务随之变得越来越艰巨。
5: 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难度的这种动作确实非常非常难，我理解运动员但是怎么办呢？所有人都要面对这样的这个困难，那么我们唯有不放弃。
4: 集体技巧自选以高难度托举为核心，高水平的托举是制胜的关键。金子队员常浩身兼重任，在创编托举动作时，他需要亲身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大量训练下，常浩的颈椎出现了错位，训练中一旦不舒服，治疗师就会立刻上前处理。

0: 在面临这种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队伍当中我们总要有人做底座，总要有人做支撑队员，也总要有人去完成这种高难度的动作。那么常浩就是这个巨大承压的这个人。
1: 训练做到了极致，其他细节也一个都不放过。今年郭牧也加入到集体项目，服装师需要单独为他赶制比赛服。张小欢发现郭牧野的头饰因为增加了帽缨而与兵马俑更加相似，于是决定把全队的头饰都进行更换。比赛在5月3日下午进行，带着新头饰的中国队整齐亮相。比赛中的7个托举有6个大家都完成的堪称完美，只有1个出现了失误，被裁判罚分。最终中国队总成绩不敌俄罗斯队，位居第2。赛后队长常浩流下了遗憾的泪水。
2: 反正这次确实是我们自己没做好，但就是在自己家门口比赛没拿着，感觉有点感觉对不起来看我们这些观众。
1: 金牌也许更配得上大家的付出，但是银牌也同样是沉甸甸的，它承载着中国花游队的汗水与坚持，也将会是他们向着更好的自我奔赴的动力。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丹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聚信赖，尽真情，豪坦酱香烂毛酒。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迈阿密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较量，甘位出发的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虽然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是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了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

0: 分列二三位。刚刚过去的四月份 F1 没有比赛，不过国际汽联一级方程式管理公司和各支车队都没有闲着，都在持续推进赛车的研发和测试，以适应规则的升级。结合昨天的迈阿密站比赛，各支车队在赛季中后段竞争中会有哪些看点？来看总台评论员崔征的点评。
1: 刚刚过去的四月对于今年的 F1 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巴林和沙特两站取消，让 F1 各方都有了一个修正、提升和喘息的机会。四月二十号，国际汽联与车队、动力单元制造商以及一级方程式管理公司就2026年 F1 规则的修正方案达成了一致。方案涉及排位赛、正赛、发车、湿地状态等多方面，具体的内容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其核心总结一下，就是为各支车队的混动能量管理减负纠偏，调整并弃复杂的电量内卷，让 F1 回归车手驾驶本源，战术也从省电转为攻防和轮胎管理，同时呢，让比赛更加的安全。有人说，规则的修正针对的是前面三站风头正盛的梅赛德斯，这种说法比较的片面。前三站梅赛德斯确实是在新赛季新规则下靠着对赛车混动的调教领跑全场，但是他们的优势绝不仅有这个。规则调整之后，梅赛德斯是稳中有进，而他们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极致的底盘平衡与顶级的战术执行力。在迈阿密，梅赛德斯在长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速度优势的，安东内利的正赛夺冠也是他们综合实力的体现。之后随着对赛车进一步的升级，相信梅赛德斯的竞争力会一直在线。迈阿密的这个比赛周末，迈凯伦包揽了冲刺赛的冠亚军，正赛也获得了二三名，一举又成为了梅赛德斯最大的竞争对手。迈凯伦赛车素来以底盘调教扎实而著称，赛车出弯缠斗能力出众。赛季初，由于赛车的调教与复杂的电量管理适配不足，他们的表现缺乏竞争力。但是整个四月的休赛期让迈凯伦有了喘息的机会。据介绍，车队为迈阿密站带来了涵盖空气动力学、底盘、悬挂和尾翼等多达七项升级。规则修正之后，车手也可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驾驶。最终的成绩表明，迈凯伦绝对是四月休赛期最大的受益者。相较之下，法拉利就成为了规则修正最大的失意者了。前三站，法拉利依仗着直线动力优势立足，但是不擅长精细化能量分配和高频出弯节奏把控。休赛期，法拉利对赛车的升级比迈凯伦还多，有11项，是围场之最。本想在迈阿密大展拳脚，但实战的效果并不理想。规则修正方案让法拉利直线加速的红利被大幅削弱，底盘短板彻底暴露。迈阿密站的失利凸显了法拉利赛车调教与车队战术跟梅赛德斯和迈凯伦相比差距不小，如果不快速升级适配，争冠之路就该掉队了。 F1 本赛季共有22站，相当于一部连续剧有22集，这刚过去不到1/5，而且 F1 还没有回到欧洲的大本营，这部争冠连续剧的剧情高潮还远没有到来，我们继续慢慢看吧。
0: 全国魔方系列赛青岛站昨天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多名选手手握小小的魔方，进行了一段考验智慧的魔力之旅。
2: 本次比赛为期2天，共进行了10个项目的较量，参赛选手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学生，有的小选手因为失误输掉了比赛，在现场吧嗒吧嗒掉起了眼泪，还有的小选手因为心里紧张急得抓耳挠腮唉声叹气。不过高手之间的对决依然是比赛的主旋律。在3阶速拧的比赛中，来自江苏的赵义林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冠军。对于竞技魔方而言，3阶魔方是基本功，想要把这项基本功提升到极致的速度，自然要掌握一些技巧。
3: 最难的情况就是十字部分步骤较多，十字就是白色面所有棱块都归位以后形成的十字形状，像这样就叫十字。紧跟着我们会做 F 的话是棱块加角块所有颜色对齐以后归位形成的状态，也就是两层做好了，那它就叫 F。 然后这样的 F 我们一共需要找4组，4组做完以后像这样， 那两层就已经复原好了。紧跟着我们会做 O， O 的话是复原黄色面的公式，就像这样做一个 O， 黄色面就好了。最后我们只需要还原侧面这几个颜色就行了。
2: 也许您听完赵一林的讲解依然毫无头绪，更难的比赛还在后面。三阶盲拧是本次比赛中难度最高的项目，每位参赛选手都有三次机会，大部分选手的平均成绩都在一分钟左右。而夺得该项目冠军的上海选手杨杰宇平均成绩都在20秒左右，他的夺冠秘诀就四个字，字母编码。
4: 就比如说我把黄红块的这个黄面我们给它命名为 O， 那这个白绿白蓝块的白面我们给命名成 E， 那么这个从起始点到 O 到 E， 它这个一个移动就可以通过编码 OE 来完成。
3: 我们总共是有818条这样的编码所对应的公式，那只要我们把这些818条全部记下来并熟练运用，我们就可以高效的完成这个三阶盲拧的还原。
2: 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辽宁选手郭凯西包揽了斜转速拧和个人全能的冠军，山西选手刘彦博和山东选手李佳涵分别获得了二阶速拧和金字塔速拧的冠军，江苏连云港四方战队获得了团体接力项目的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晚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继续进行，目前吴一泽以10-11暂时落后小混莫菲，决赛采取35局18胜制。节目的最后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画面，感谢收看，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长滨海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3: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4: 水中贵族百岁山，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天下足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跟您说一声久等了。由于赛事直播的安排，我们的天下足球一直推迟到现在才跟您相见啊，感谢屏幕前各位球迷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守候。现在相信大家能听到背景音乐，那这就是国际米兰队的队歌《疯狂的国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米兰提前三轮锁定了意甲联赛的冠军，捧起了队史在意甲联赛的赛场第21座冠军奖杯。
1: 是的，蓝黑军团在意甲再度登顶，这也是时隔一年他们再次拿到了意甲联赛的冠军。在上个赛季的联赛尾声阶段呢，他们功亏一篑，在曾经握有6分领先优势的情况之下被那不勒斯实现了逆袭。但是这个赛季呢，蓝黑军团呈现出来的剧本完全不同了，他们显得特别稳，尤其在面对弱队的时候呢，基本没有丢分，这样也实现了稳稳的幸
0: 福。没错，那对于国际米兰的主教练齐翁而言，这座冠军更是意义非凡。他执教的第一个赛季就能帮助球队登顶啊，那更关键的是呢，这让他成为了在球队历史上第2位先后以球员和教练的身份登顶到联赛冠军的人。而第一位呢是卡斯特拉奇，那时间要追溯到88年前，这将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
1: 是的，对于国际米兰的球员来说呢，尽管已经锁定了联赛冠军，但是真正的庆祝恐怕还要再等一等，因为10天之后呢，他们要迎来同拉齐奥队的意大利杯的决赛。所以对于国米的将士来说呢，此刻最期待的就是一个国内双冠王的赛季。
2: 国际米兰主场迎战帕尔马，这场比赛其实国际米兰队拿1分的话就足可以提前夺冠了。齐沃执教国际米兰的第一个赛季，他们即将冲向联赛的冠军。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的时候，这是邓弗里斯插上了一次头球，攻门稍稍偏出，为他送上传球的是巴雷拉。在上个赛季，国际米兰非常遗憾的在最后时刻错失了联赛的冠军奖杯。这个赛季他们对于这座奖杯是志在必得。国际米兰又一次迎来了机会，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来自于巴雷拉的射门。帕尔马队的门将是铃木彩燕，这个球是打在横梁上之后又弹到了铃木彩燕的身上。齐沃在上个赛季就是帕尔马队的主帅，这场比赛齐沃是面对旧主。上半场比赛国际米兰队错过了多次的得分机会，他们的进球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终于到来。为国际米兰队立功的是马库斯·图拉姆，这个进球帮助国际米兰队1-0领先，他们距离冠军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个球为小图拉姆送上助攻的是泽林斯基，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国米主场1球领先。老塔罗这场比赛是坐在替补席上，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第66分钟，他得到了出场机会，换下了马库斯图拉姆，同时姆希塔良和卡洛斯奥古斯托也都替补登场。第71分钟，迪马尔科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传球，邓弗里斯打门打高。迪马尔科这个赛季创下了意甲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这是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两名替补出场的球员之间完成了一次配合，老塔罗助攻姆希塔良得分。这个球老塔罗在接球之前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这样国际米兰队2-0领先。联赛的第21座冠军。

0: 奖杯正在向国际米兰队招手。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帕尔马队的阿尔姆奎斯特把球传给了阿尔菲奇，阿尔菲奇把球打进，但是这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了，是在边路的阿尔姆奎斯特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全场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劳塔罗把球交给左路迪马尔科，迪马尔科传中，弗拉泰西打门，铃木彩燕把球捞了出来。这个球皮球的整体并没有完全越过门线，还有一小部分是压在线上。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国际米兰的球员是非常激动地冲进球场来庆祝球队历史上的第21个联赛冠军。国际米兰队这场比赛2-0主场击败帕尔马之后，他们是提前3轮夺冠。齐沃率领国际米兰的第一个赛季，他们就在联赛当中成功夺冠。接着国际米兰队还有意大利杯的任务，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拉齐奥队。时隔2年，国际米兰又重新回到了意甲霸主的位置上，主教练齐沃在接受全场球迷的欢呼。
1: A merito della società, dei ragazzi, questi meravigliosi tifosi, ho cercato di fare il mio meglio, io insieme a noi, io insieme al mio staff, di dare supporto, di saper reagire alle difficoltà e direi che questi ragazzi hanno fatto un gran lavoro.
2: Bellissima, bellissima, una serata speciale, siamo campioni d'Italia, ce la dobbiamo godere e la forza di questo gruppo mi sa che ama essere insieme. Abbiamo dato tutto quello che abbiamo per la maglia e siamo contenti.
0: 国际米兰的教练和球员们在更衣室内展开了激情的庆祝，而国际米兰的球迷则在市中心开始燃放焰火，点亮了城市的夜空。
3: Very, very a perfect season, a perfect season. Like every player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look, look, look around, look around. All the people are for the team here.
0: 梅阿查球场焰火在空中升腾，国际米兰接下来还有意大利杯的任务，他们希望以双冠王之姿度过这个成功的赛季。
4: 这个赛季的国际米兰能够重新回到意甲的巅峰，一方面呢是球员们他们有出色的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啊，我们能看到全队他们在逆境中展示出了非常强的凝聚力和顽强的心态，这就让我们一下子回忆起了在上个赛季联赛的末端以及在欧冠决赛的赛场，当时的那支国际米兰所展现出的失魂落魄，这一切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5: 的确，就像主力前锋劳塔罗在接受采访时候说的，主教练齐沃呢给这支蓝黑军团注入了全新的能量。其实齐沃在球员时代就是国米的后防铁闸，他在比赛当中头部受伤戴着头盔参与比赛坚持比赛的那个画面至今我们仍然是印象深刻，这其实也是齐沃从球员时代一脉相承延续到执教时代的精神特点，就是外表显得很含蓄，但其实内心非常的强大。
4: 是的，那大家知道吗，齐沃在来到这支国际米兰之前，他在意甲联赛的赛场只有半个赛季的执教经验，那为什么国际米兰的高层会选择信任他呢？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齐沃对蓝黑精神的高度认可，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非常的认同齐沃要坚持进攻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也是看到确实现在的国际米兰在进攻端更有作为，整个比赛踢的也是更激情更富有观赏性。
5: 其实除了在技战术层面的全新元素之外呢，齐沃的更衣室管理能力也堪称一绝，他有一种精神特质就是可以把球员凝聚在一起，让这些球员们全力的为他为俱乐部而战。当年曾经执教的穆里尼奥也是这样的教练，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齐沃很好地接过了恩师的衣钵，也重塑了蓝黑军团的精神内核。
6: 这是属于米兰城的又一个冠军之夜，国际米兰用一场胜利锁定了队史第21座意甲冠军奖杯，巨大的狂喜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胸膛。执教蓝黑军团的首个赛季就带队夺冠，这一晚的齐沃可以昂首接受全场球迷的高歌膜拜，但他却示意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球员。
1: Aiutato dai giocatori che hanno messo la faccia, la dignità, l'orgoglio per continuare a essere competitivi.
6: 永远以球员为中心是齐沃的带兵之道，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齐沃让蓝黑之心再次激荡起冠军的回响。球员时代的齐沃是蓝黑军团后防线的中坚力量，是国际米兰在2010年斩获五冠王的功勋球员。在头部遭遇骨折重创后，齐沃戴着头盔征战赛场的硬汉形象，曾经被视为蓝黑精神的一种象征。退役后的齐沃曾在国际米兰青年队执教，上赛季冬歇期后，他拿起了帕尔马的教鞭。联赛倒数第二轮，齐沃率领的帕尔马顽强战平了领头羊那不勒斯，但小因扎吉的蓝黑军团并没有抓住反超登顶的机会，他们在主场被拉齐奥逼平，最终以一分之差看着那不勒斯捧起了联赛冠军奖杯。被丢冠阴影笼罩的蓝黑军团很快又在欧冠决赛经历了一场0-5的惨败，一个一言难尽的赛季就这样在叹息中画上句号。随着小因扎吉留下一纸告别信远赴沙特，动荡之中的国际米兰需要一位能够传承蓝黑血脉的掌舵人，引领球队重整旗鼓。仅有半个赛季意甲执教履历的齐沃就这样受命于败军之际，他带着老国米的精神重回梅阿查。
1: C'ho la stessa passione e l'ambizione di quanto ne avevo prima e la trasmetterò anche alla nostra squadra perché.
6: 齐沃对于国际米兰的改造并非大刀阔斧，他没有推翻小因扎吉的战术遗产，而是将其中的前场优势进一步强化。这个赛季，齐沃将国米的整体防线前移，包括小图拉姆、巴雷拉和泽林斯基等中前场的重要球员都找到了最舒适的发挥空间，这也代表了齐沃进攻至上的战术思维。
1: Nonostante qualcuno tira in mezzo anche i gol subiti, ma io preferisco a volte anche vincere 4-3 piuttosto che vincere 1-0.
6: 本赛季，齐沃始终贯彻着科学有效的轮换策略，他让每一名队员都感受到自己是球队赛季蓝图的一部分。20岁的埃斯波西托和22岁的伯尼，正是在这样的体系中迅速成长。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合，齐沃在0-2落后的情况下，换上了同样22岁的苏契奇。苏契奇在出场的30分钟里送出两个助攻，并且在最后时刻打进绝杀，帮助国际米兰完成了让二追三的大逆转。齐沃总是能让最合适的球员出现在最合适的时机和位置上。这也体现着他有关公平和信任的舰队理念。
1: Sono 22 giocatori che tutti loro possono essere titolari così come li chiamate voi. Si parla di meritocrazia, ma accontentare un po' tutti senza creare squilibri dal punto di vista difensivo.
6: 坚实的轮换基础让每名球员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在科学的训练和比赛机制下长时间保持在高水平。其中边后卫迪马尔科的蜕变有目共睹，本赛季他是除门将索莫外首发次数最多的球员之一。齐沃用人不疑，将大部分的角球主罚权交给迪马尔科。截至目前，迪马尔科已经在联赛中送出18次助攻，打破了意甲单赛季助攻纪录。在齐沃麾下，他打出了生涯的最好表现。
7: Però dopo una finale come quella dell'anno scorso si è ricompattata la grande grazie al lavoro del mister e adesso sta uscendo il valore del gruppo, quello vero, quello che siamo tutti uniti, ognuno corre per l'altro, si dà una mano e quando si esulta tutti insieme.
6: 目前的这支国际米兰就像齐沃本人一样，不焦虑，不内耗，在胜负面前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本赛季蓝黑军团也曾遭遇低谷，开局阶段的2连败一度使齐沃陷入信任危机。欧冠赛场，他们被黑马球队博德闪耀双杀，无缘16强。联赛2次输掉米兰德比，外界的指责曾像潮水般涌向球队和齐沃。但这位曾经遭遇过颅骨重伤并重返赛场的钢铁战士，非常清楚如何面对逆境。
1: Si parte da quella cosa perché se non sai perdere non sai vincere. La perfezione non esiste, che la tempesta arriva sempre e bisogna solo saper stare in piedi, a testa alta, schiena dritta, come ho detto prima.
6: 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与团队凝聚力曾是穆里尼奥治下那支国际米兰的灵魂底色。如今45岁的齐沃延续了恩师的执教哲学，将每一位球员都视作手足，关爱有加。一个月前的世预赛附加赛中，巴斯托尼的这张红牌让意大利队的场上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客场不敌波黑，无缘世界杯，他自己也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而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人就是自己俱乐部的主帅齐沃。
1: Io l'ho lasciato con le stampelle e poi l'ho visto in campo in nazionale tre giorni dopo. Si punta sempre il dito e si va sempre a cercare. Lo ha fatto lui, lo fanno anche gli altri, perché nonostante le difficoltà la faccia la mettono.
6: 在齐沃眼中，麾下将士赢得应有的尊重与摘取胜利果实同等重要。本赛季，老塔罗·马丁内斯曾遭遇短暂的进球荒。面对外界的压力，齐沃将自己的乐观传递给了球队的队长。
1: Io ho fatto un gesto, come l'ho fatto a molti altri. Sorridere. Tu sei chi sei, sai quanto lavoro fai, sai quello che rappresenti per noi e quanto noi ti ammiriamo. Però impara anche a sorridere.
6: 主帅的心理按摩也让老塔罗卸下了包袱，并且迅速找回了进球感觉。尽管受到伤病困扰，但老塔罗·马丁内斯目前依然凭借16个进球领跑联赛射手榜。齐沃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走进了每一名队员的内心。
2: Davvero, lui è uno che abbraccia tutti, abbraccia tutti. Prima facciamo colazione tutti insieme mentre stiamo arrivando.
1: Oggi è giusto, stasera è giusto che il mio staff parla al nome mio, quindi vi ringrazio per che avete che capite quello che è il momento ed è merito loro e vorrei fargli anche un grande applauso perché se lo meritano, grazie.
6: 联赛夺冠之夜的发布会，齐沃将整个教练组带到镜头前，自己则悄然离开。在他心里，团队获得认可要远高于个人的虚名。也许这支国际米兰不如当年般星光璀璨，但齐沃与球队之间精神和战术上的双重契合，彻底驱散了缠绕蓝黑军团的心理阴霾。国际米兰队史第21座意甲冠军奖杯，是齐沃执教理念强有力的印证。带着用冠军重塑而成的蓝黑之心，齐沃的这支国际米兰还有更壮阔的愿景等待他们去实现。
4: 如此，我们也是看到，经过一个赛季的打磨呢，这支国际米兰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齐沃的烙印。齐沃他的执教风格最为鲜明的一点就是推崇进攻。他曾经也是表示过啊，说现在的这个世界足坛，一味的支持防守的这个理念早就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可能通过防守拿到冠军，而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进攻。
5: 其实说起进攻呢，这个赛季在欧洲赛场给大家在进攻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就是两支球队了，就是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耳曼。无独有偶，两支球队在欧冠半决赛当中相遇了，所以上周周中的欧冠半决赛的首回合，两支球队也是不负众望，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呢，大巴黎主场5-4险胜。
4: 不过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大巴黎这边也是有一定损失的，他们的后防大将阿什拉夫啊，在比赛中是遭遇了右腿腘绳肌撕裂的情况，那接下来将会缺席这两支球队第二回合的较量了。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那来到了周末进行的联赛的赛场，恩里克这边呢就选择了主力阵容的轮换。那在这场比赛中，他们也是吃到了平局。不过呢，排名第二的朗斯也是平局了，这样我们就看到大巴黎仍然是手握6分的领先优势。
5: 大巴黎联赛还没有坐定的情况底下进行大范围的轮换，而拜仁德甲早就已经提前锁定冠军，所以当然更有理由大范围的轮换了。面对积分榜上垫底的海登海姆，他们用了大量的年轻球员出战，但是最后呢，在下半场不得不派上了大量主力，也是靠着奥利赛的独秒绝平，最终拿到了1分。显然，两支球队在联赛当中都在流利，那为的就是在欧冠的半决赛次回合当中上演精彩的搏杀，这场比赛也就更让我们期待。
8: 拜仁在主场迎战海登海姆，拜仁慕尼黑队早已经夺冠，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与大巴黎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
0: 海登海姆队还在为苦苦的保级而战。这场比赛海登海姆队率先取得了进球。

0: 当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齐福齐瓦泽破门，坎特海姆在客场1-0领先。齐福齐瓦泽这个球并没有越位，是布施为他送上的助攻。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的时候，布施又献上一次助攻，给了迪恩克吉，迪恩克吉将场上比分扩大为2-0。过掉门将之后，把球打进空门。格里斯卡在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打入一脚精彩的直接任意球，为拜仁慕尼黑队扳回一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是主场1-2落后。在下半场比赛的一开场，拜仁就连换四将，凯恩、迪亚斯、奥利塞、基米希四名主力球员登场。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的时候，格里斯卡为拜仁慕尼黑队将比分扳平。这场比赛格里斯卡是梅开二度，场上比分变成了2-2。随后基米希的一脚射门是打在了门框上。最近拜仁的很多比赛，无论是在联赛还是欧冠当中，都是上演了进球大战。欧冠他们首回合客场4-5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第二回合的比赛注定将非常的激烈，也悬念重重。这是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海德海姆队的齐夫齐瓦泽在左路拿球长途奔袭，杀向禁区，扣过奥利塞的防守之后一脚射门，海德海姆在客场3-2领先。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海德海姆队受伤的球员弗伦巴赫也只能坚持在场上，但是由于球队的换人次数已经用完了，海德海姆队全线退防在自己的禁区附近。但是比赛进行到第100分钟的时候，奥利塞还是为拜仁扳平了比分。奥利塞的射门打在了门将拉马伊的后背上弹进，拜仁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双方战成了3-3。海德海姆队非常努力，也非常的顽强，但是最后时刻他们仍然被拜仁扳平，这场比赛战成了3-3，海德海姆队仍有保级希望。拜仁的欧冠对手巴黎圣日耳曼队本轮在联赛当中也经历了一场平局，和拜仁不同的是，现在巴黎圣日耳曼还没有能够提前夺冠。本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是在主场作战迎战洛里昂，开场5分钟，大巴黎率先取得了进球，多埃在左路的传中球，对方的门将扑球的时候把球扑到了大巴黎球员姆巴耶的身上弹进大门，大巴黎主场1-0领先。洛里昂队在比赛进行到第11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通过右路的传中球到了禁区，帕吉凌空射门，双方战成1-1。现在大巴黎还不敢像拜仁那样在联赛当中完全释放压力。33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双方在上半场战成了1-1。这是下半场的比赛，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埃梅里一脚远射破门，帮助大巴黎取得领先，2-1。埃梅里是刚刚替补出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就打进一球，非常关键的进球。但是在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大巴黎后防线传球出现了失误，被托辛扳平了比分，2-2。18岁的小将蒙根格刚刚替补出场，就传球出现了失误，给了对手机会。托辛抓住了这次机会。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大巴黎仍然有取胜的可能，这次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立柱上，随后这次小角度的射门又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大巴黎有些不走运。比赛到了最后的时刻，大巴黎仍然为本场的3分而战。伤停补时阶段，大巴黎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裁判员一开始认为对方是手球，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发现没有手球，裁判取消了点球的判罚。这场比赛最终大巴黎主场2-2战平洛里昂。
1: 在上周的周中呢，还进行了另外一场欧冠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那就是马德里竞技对阵阿森纳。那这场比赛和另外的一场大巴黎对

0: 真拜荣的对攻大战不同啊，他们其实相对平淡一些。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是两边各进了一粒点球，最终是1-1战平，也让我们把足够大的悬念都留在了他们的第二回合中了。
1: 是的，从两支球队目前赛季末的形势来看呢，阿森纳队是两线作战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在欧冠赛场要全力争取进入决赛，而在英超赛场由于曼城的紧追不舍，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好在本轮英超他们是3球击败了富勒姆。
0: 没错，那对于曼城而言呢，本轮的比赛他们将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进行，所以现在的阿森纳是在多赛两场的情况下领先6分，现在阿森纳拥有6分的领先啊，这个心态上应该会踏实一些，松弛一些，也就让他们有足够好的准备去应对即将到来的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会回到阿森纳的主场进行，所以他们应该也会利用好自己的主场优势了。
1: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对手马竞现在心态可完全不一样，马竞在西甲联赛当中是夺冠无望，但是下赛季的欧冠席位基本到手，所以球队可以把所有精力都放到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对于此呢，主教练西蒙尼也是直言不讳，他说球队现在就是要用自己的体能优势来击败阿森纳。我们先来关注这两支球队在周末各自联赛中的情况。
2: 阿森纳本轮是在主场迎战富勒姆，阿森纳队现在不仅需要胜利，也需要尽可能的多进球。这场比赛阿森纳队打出了梦幻开局，萨卡在右路成功的突破，接着送上了助攻，哲凯赖什在门前破网。比赛刚刚开始9分钟，阿森纳队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获胜的话，那么在多赛两场的情况下，他们将领先曼城队达到6分。虽然说两场有可能就追回来了，但是对于后出场的曼城队来说，无形中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随后阿森纳的又攻中一个球，这是特罗萨德在禁区内在右侧起球给了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头球破门，这个球有越位的嫌疑，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也介入了。在特罗萨德传球的这一瞬间，卡拉菲奥里已经处在了比较明显的越位的位置上，这个球最终是进球无效，场上比分仍然是1-0，阿森纳队领先。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哲凯赖什在右路拿球，妙传给了萨卡，萨卡一记低射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场上比分变成了2-0。这场比赛萨卡先为哲凯赖什送上了助攻，接着哲凯赖什又为萨卡送上了助攻。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阿森纳队特罗萨德在左路突破起球，传中给了哲凯赖什，哲凯赖什头球破门，阿森纳队上半场比赛就以3-0领先。哲凯赖什是打进2球，并且奉献一次助攻。人们普遍认为阿森纳队在争冠剩余的比赛当中难度要比曼城队稍微小一些，但是也不要忘了阿森纳队还要分心于欧冠。阿森纳队目前正在全力准备和马德里竞技队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场比赛最终枪手在主场3-0战胜富勒姆，阿森纳队目前多赛两场领先曼城队6分，净胜球领先4个。阿森纳队欧冠的对手马德里竞技，本轮比赛是客场作战对阵巴伦西亚。这场比赛马德里竞技排出了大量的替补球员，年轻球员，但是马竞这场比赛的表现却非常出色。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莫莉娜超远距离的射门，很可惜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如果打进的话，这个球将会非常神奇。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的时候，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也还了一个立柱，这是来自于拉马扎尼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0-0。下半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队18岁的米格尔略伦特和20岁的伊克尔卢克替补出场，他们两个人都上演一线队的首秀。第73分钟，伊克尔卢克破门打进自己的一线队首粒进球，马德里竞技客场1-0领先于巴伦西亚。这球为他送上助攻的同样也是小将，是巴尔加斯。

0: 第81分钟，另一位上演一线队首秀的球员米格尔·略伦特也取得了进球，他是接到了格里兹曼的助攻之后破门。一开始这个球裁判是吹了无效，认为是格里兹曼越位在先，但是后来发现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格里兹曼并没有越位，略伦特的进球有效，两位为马竞一线队上演首秀的球员都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马竞既锻炼了小将，主力球员也是得到了充足的休息，伤停补时阶段巴伦西亚队萨迪克曾经打入一个球，但是这个球由于是萨迪克冲撞守门员在先，因此进球无效。这场比赛最终马德里竞技客场2-0击败了巴伦西亚，目前在西甲当中马德里竞技队是排在第四位。
1: 看完了欧冠四强各自在联赛中的表现，现在我们要共同关注西甲赛场的冠军之争。本轮西甲呢，巴萨是顺利的拿到了胜利，对于他们而言啊，联赛在还有四场结束的情况下已经领先皇马11分了。那我们算了一下啊，下一轮巴萨只要不败就能夺冠，而下一轮他们的对手正好就是皇马，我们要迎来国家德比了。
2: 是的，这还是巴萨主场的比赛，所以他们内心的完美的戏码应该已经写好了，就是在诺坎普击败皇马拿到联赛的冠军。但是恰恰皇马一定会全力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场国家德比还没有开踢，但是戏剧张力已经完全拉满了。
1: 没错，那本赛季的国家德比呢，他们的首回合啊是在皇马的主场伯纳乌进行的。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皇马也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皇马在积分榜上一度是处在5分领先的位置。很快在随后的24场联赛中，巴萨赢了其中的22场，这也让巴萨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迅速的反超了皇马，来到了积分榜的榜首。如今啊，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他们现在离冠军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2: 目前的这两支球队其实都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在巴萨方面呢，亚马尔赛季已经提前报销了，这让球队的进攻端的实力受到了明显的折损。而在皇马方面，伤病的名单更长一点，姆巴佩、居莱尔、米利唐等等都在伤病名单上，所以这也使得这场国家德比呢有了更多的变数。我们共同来期待这样一场既关乎着赛季冠军归属，又关乎两支球队荣誉的全新的国家德比的章节将会上演什么样的戏。
0: 巴塞罗那在客场对阵奥萨苏纳，巴塞罗那确实存在着在这轮联赛当中就提前夺冠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能够取胜而皇马不能够取胜的话。下轮比赛要进行西班牙国家德比，巴萨是主场作战，他们也有很大的可能在国家德比之后夺冠。奥萨苏纳对布吉米尔扑入禁区之后的一脚射门是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0-0。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巴萨换下了加维、奥尔莫和巴尔德吉，换上了拉什福德、托雷斯和德容。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替补出场的拉什福德送上了一次助攻给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头球破门，巴塞罗那打破僵局，在客场1-0领先于奥萨苏纳，他们距离联赛的冠军又更近了一步。这场比赛巴萨替补出场的球员都取得了很大的作用，拉什福德刚刚是送上了助攻，而在比赛进行到第86分钟的时候，同样是替补出场的费兰托雷斯则取得了进球，帮助巴萨在客场2-0领先，费尔明为他送上助攻。这是费兰托雷斯本赛季的第15个联赛进球。奥萨苏纳队在比赛进行了第88分钟的时候扳回一球，左路传中的是布雷托内斯，这个球给到禁区之后，劳尔加西亚头球破网，比分变成了1-2。这场比赛巴塞罗那最终是在客场击败了奥萨苏纳，他们在联赛还剩四轮的情况下领先皇马队11分，这样在下轮的西班牙国家德比当中，巴萨只要拿到一分就可以提前夺冠。皇马本轮也是客场作战，对手是西班牙人，这个赛季相比于夺冠的形式，保级的形式要更加的复杂，包括西班牙人队在内的有十几支球队现在都在为保级而战。皇马这边现在姆巴佩、罗德

0: 戈米利唐、居莱尔、库尔图瓦等球员都受伤，这场比赛确实也不好打。维尼修斯被对方放倒在地，主裁判直接出示了红牌，给的是西班牙人队的希拉利。随后主裁判在观看视频之后取消了红牌的判罚，改判为黄牌。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人队有机会率先得分，皇马门将卢宁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救，这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皇马在客场和西班牙人队暂时战成了0-0。虽然现在夺冠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是皇马也不希望巴萨那么早就提前夺冠。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维尼修斯在第54分钟为皇马打破了僵局，非常冷静的一脚射门，皇马在客场一球领先。这是维尼修斯本赛季各项赛事中的第20个进球，他已经连续5个赛季进球数都上了20。打进这一球之后，皇马的心态明显的放松下来，他们在场上牢牢掌控住了局面。这是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的时候，皇马在后场发球，他们展开了一次精妙的团队配合，有37秒的时间没有让对手西班牙人队碰球。这次团队配合的过程当中，皇马把球调到了左侧，加西亚和维尼修斯在极小的空间下继续做配合，维尼修斯把球交给了贝林厄姆，贝林厄姆轻巧的脚后跟助攻，维尼修斯进球，梅开二度，精彩的团队配合进球。连对手西班牙人队的球迷都为皇马的精彩进球送上了掌声，比分变成了2-0。37秒的时间，对方没有能够碰球，皇马一直在传递，在传递的最后时刻突然加速，贝林厄姆送上了脚后跟助攻，维尼修斯进球。维尼修斯用精彩的表现为皇马锁定胜局。这场比赛最终，皇家马德里在客场2-0击败了西班牙人队，这样冠军的悬念暂时被延续，皇马没有让巴萨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就提前夺冠。
1: 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英超的赛场。本轮英超我们共同关注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曼联对阵利物浦的这场双红会，这将是关乎下赛季欧冠资格的一场关键之战。最终呢，曼联是以3-2的比分绝杀了利物浦，这也帮助曼联时隔2年重新回到欧冠的舞台。
2: 是的，对于曼联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这就是15-16赛季之后时隔10年，他们再次在联赛当中双杀了利物浦。要知道10年前在曼联实现对利物浦双杀的时候，现在他们的主教练卡里克当时还是场上踢球的球员呢。那在这个赛季的中间呢，卡里克也是临危受命接过了红魔的教鞭，最后是不辱使命带领球队拿下了欧冠的参赛席位。
1: 我们也发现啊，在卡里克的手下其实是有很多的球员被激活的，比如就在这场双红会中实现绝杀的梅努，那他呢是在上周刚刚完成了和俱乐部的续约，那这个进球对他来说其实很关键也很宝贵，不仅是回报了俱乐部对他的信任啊，也能很好的证明自己的价值。
2: 而对于红军来说，这个赛季似乎显得有些时运不济，如今他们的伤病名单是越来越长了，萨拉赫、阿利松、伊萨克等等等等都在伤病名单上，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赛季比较务实的目标就是全力保住下赛季的欧冠席位，等到下个赛季再图复兴。我们一起进入英超赛场。
0: 这场双红会有关于欧冠资格的争夺，萨拉赫这场比赛是因伤缺阵。曼联队这场比赛开局非常不错，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他们就先下一城，进球的是库尼亚，这个球是打在麦卡利斯特的身上，有一个变线，在变线之后皮球入网，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库尼亚先后的2次射门攻破了利物浦队的球门，曼联队在主场1-0领先。曼联队的进攻速度非常快，蒂费把球传给谢什科，谢什科倒在地上，但是进攻仍然在继续。库尼亚在边路得球，把球传回给卢克肖， 再传起来，毕费头球一摆，利物浦门将伍德曼一扑，把球扑到了谢什科的身上入网。曼联第14分钟再下一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这球首先是没有越位，主要要看一看有没有手球。从各个角度的慢镜头来看，其实都不是100%的清晰。英超官方在后来解释说，主裁判这个球最终是判有效了，主要是由于视频助理裁判在检查当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谢什科有手球。比分变成了2-0。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科纳特在身后推了一把，谢什科摔倒在地，这一下还摔得不轻。这下摔了之后，谢什科在场上又坚持了20多分钟的时间。在下半场一开场的时候，他被换下场。哈里克在赛后说，谢什科主要是小腿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上场比赛曼联主场2-0领先，下半场一开场谢什科被换下，换上了迪亚洛。谢什科走路已经是一瘸一拐的了。迪亚洛刚刚出场就出现了传球失误，索布斯洛伊得球之后长途奔袭到了禁区，为利物浦队扳回一分。迪亚洛刚刚出场还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就出现了这次比较严重的失误。利物浦队下半场刚开场就扳回一球。曼联队长传找到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球姆博莫的射门方式非常的写意，球打在了立柱上，但是这个球是越位在先。第55分钟，曼联门将拉门斯又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他直接把球传给了麦卡利斯特，利物浦队最终是由加克波破门，将比分扳成了2-2。下半场开场这段时间，曼联队连续两次传球失误，利物浦队接连扳回两分。就是阿门斯在门线前救险。当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卢克肖在左路插上，卢克肖把球传起来到了后点，曼联头球摆渡，麦卡利斯特这个球没有顶远，梅努把球打进，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3-2。梅努在上周刚刚与俱乐部完成了续约，这个进球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英超进球。曼联3-2领先，在双红会当中梅努奉献上了绝杀。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利物浦队的小将恩古莫哈在一次突破之后的射门看起来也很有威胁。这场双红会最终以曼联队的胜利而告终，曼联目前排在第3位，他们已经确保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阿斯顿维拉在主场迎战托特纳姆热刺，一个要争夺欧冠资格，一个要保级。维拉队现在在欧联杯4强当中，但是他们首回合输球了，现在双线作战对于维拉队来说压力也确实比较大，热刺队的保级压力那就更大了。热刺队在赛前是排在倒数第3位。客场作战的热刺队率先进球，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加勒格尔打入一脚很精彩的远射，这个球打得非常低，但是角度很刁钻。这是裁判视角可以看到这个进球的全过程。热刺队在客场1-0领先于维拉，保级的关键时刻，热刺队这场比赛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帕利尼亚的一脚远射打在球门的立柱上。维拉队现在双线作战，联赛他们还是想希望能够获得前5名，从而在联赛中就确保欧冠的资格，接着进一步就是欧联杯，他们争取拿到冠军。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热刺队再下一城，热刺队在前场的右路拿球，这脚传中到了禁区，里沙利松头球破门，热刺队在客场2-0领先。仅用25分钟的时间，他们就打入2球。热刺队现在在保级当中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西汉姆联队，而在西汉姆联队身前的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形势也有点不妙。诺丁汉森林队正是维拉队在欧联杯半决赛当中的对手。上半场比赛热刺队2球领先，下半场的比赛维拉队通过头球扳回一分，进球的是布恩迪亚。 这场比赛最终托特纳姆热刺队在客场2-1战胜了阿斯顿维拉，

0: 这样热刺队上升到了积分榜的倒数第四位，他们超越了西汉姆联队一分。
1: 本轮英超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曼城客场挑战埃弗顿。曼城如果想要咬住阿森纳的话，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啊，一定会全力争胜。时间呢将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进行，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即将给您带来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

0: 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2: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
3: 在此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下一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啊，将重新回到我们最熟悉的老时间，也就是下周一的晚上6:30。到时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重点关注西班牙国家德比。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6: 孙谭加油，
7: 谭加油，
5: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顺坦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

行程多拍。

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坦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吊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盛坛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0: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谭家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0: 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
1: 5-2
0: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0: 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小西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接外判断准确，
1: 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0: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韩国队，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嗯！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

0: 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1: 好，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

0: 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9: 要吧，要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挡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球，哇，这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

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Nine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小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

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这一段节奏打得还

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紧张，感觉这段时间这个后场也是有点杀不动了。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是扎推突击，19-15。

0: 这球实现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球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杀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

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

0: 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跳高，空网，下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卫珍的后场被金卫珍给抓了。金卫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

0: 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朱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朱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朱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会
0: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

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

0: 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翟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翟一凡和张树贤还在努力。
1: 张树贤加油！
0: 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树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往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球挡对角，出界了。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

对方的进攻，延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一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看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1: Well, Wendy.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26岁啊。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套的。今天的整体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啊，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8名。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1分，艺术体操的分数的构成，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加上难度分，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分。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28.500分。

0: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吉利亚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她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它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成套动作。
1: Spectacular competition full of high-level gymnast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at was one of them.

0: 这个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5。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Daria Varfolomeev,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 times world champion, and two times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 圈操呢是13名，最终的总分是113.83分，收获了个人的冠军。进入到新的奥运会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他是参加了巴库站，他是干站和。She
1: is also known for extreme difficulty and extreme consistency.
0: 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他是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 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他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one rhythmic gymnast and world all-around champion.
1: 达到全场最高的13.8分。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就甩开了个人综艺选手
0: ，and now
1: 的分数。
0: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1: 艺术分是八点。
0: Who is Taisia Novicho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1: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夫·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资格赛当中，他的个人半操是排在了第一名。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啊，就是在2025年的

和瓦尔弗洛梅耶夫去竞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瓦尔弗洛梅耶夫他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那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分值是只可以

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以色列选手苏姆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态。你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了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有所。

0: 那这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而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0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7。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得分11.6。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Varfolomi from Germany.

0: 分呢？
1: 艺术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李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那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 分数上是可以提高0.5左右。我们看一下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11.3的难度套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1.8的难度分，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 其实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 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 27.000的总分， 完成分数线7.07分，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布洛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在 2024年的 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 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了第6名，晋级到决赛当中。Certo ci fu qualche tempesta, anni di amore e la follia. Mille volte tu dicesti basta. Volte io me ne andai via.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啊。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可以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她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 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他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 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

0: 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代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瓦尔特
1: 耶夫。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而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队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看一下得分情况， 13.5 的高难度动作， 完成分是 6.05， 艺术分是给到了 7.05， 最终得分呢是 26.600 分。 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所以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所以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0: amigos, qué calor, esta máquina bailando, vamos todos a la playa.
1: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嗯，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啊，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是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 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但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 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圈两棒呢，是凛冬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面灵感的，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 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6.650，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最终得分27.95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 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 13.1， 中立二队这套动作 12.7 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 0.4 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 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位于英格兰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一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莫菲之间的对话。现在进场的这就是吴一泽，2003年的10月14号出生。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一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一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童。同时吴一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前世界赛世锦赛的冠军英格兰的选手肖恩·莫菲，赛会的8号种子。What a story it would be! What a man he's become! Sean, the magician Murphy. 莫菲的绰号是魔术师，这已经是他个人的第30个排名赛的决赛，此前29场排名赛决赛拿到13冠。肖恩·莫菲继2005年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天如果再次问鼎，将成为世锦赛历史上第一冠和第二冠间隔时间最长的冠军球员，中间的间隔有21年。当然呢，在他05年拿到世锦赛的冠军之后，还曾经三次

0: 照例在赛前握手，而这场比赛决胜阶段第一局将会由肖恩·墨菲来开球。
1: Thank you. The 26th frame.
0: 目前的局分是13-12，无一则领先一局。这是35-18的比赛。转播完之前的几个阶段呢，我们当时说吴一泽，首先能够以领先的姿态进入到最终的决胜阶段，肯定是最好的结果。
2: 是的，
0: 而决胜阶段里面呢，需要吴一泽还是放平心态，打出自己的特点来。
2: 嗯，
0: 最好是能够在长台方面找到自己的手感，
2: 对，
0: 抓住机会。
2: 基本上我们看他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0: 是的，
2: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一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所以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2: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0: 对，
2: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一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0: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一泽一个5-3。
2: 对，
0: 不过这个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吴一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2: 对，
0: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2: 是的。
0: 这个感觉有点像吴一泽半决赛打马凯伦的这个第二阶段，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一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0: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吴一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1: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0: 嗯，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2: 胜

0: 那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
1: 嗯
0: 嗯，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彩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啊，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93%。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嗯。
1: 看来吴一泽是有把握啊，去击打中间这一颗。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
0: 嗯，
1: 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嗯，嗯，下方我们看到的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有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
1: 嗯。
0: 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克艾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
0: 嗯，
1: 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嗯。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
0: 波
1: 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
0: 嗯。
1: 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有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0: 打进篮球。

0: 就领先53啊。
1: 嗯，
0: 还连胜75分。
1: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
2: 嗯，
1: 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2: 16
0: 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
2: 16秒。
0: 嗯，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
2: 70-74，
0: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1: 对，其实质量很高。
0: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1: 对，
0: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1: 对，
0: 状态极佳啊。
1: 可能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0: 对，球也碰到位，
1: 哎，啊，确实能力很强啊。
0: 嗯，虽然没有百分分，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We resist a break。
0: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双方的第27局，吴一泽开球。

0: 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一则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1: 莫非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想要能有获胜的可能啊，他需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吴一泽在最近这几局当中啊，上手之后的这种拿机会能力还是要更好一些。
0: 对，
1: 那莫非需要加强啊，如果他想还想把比赛能够继续有获胜的机会的话，来看看这一杆
0: 打包
1: 看白球是不是安全。中带这红球理论上是有的，但是这个白球可能会很难控制啊。

会尝试翻代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贴红球堆肯定要好一些啊。他觉得还是有风险，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武艺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我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
0: 嗯，
1: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
0: 嗯，
1: 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0: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1: 嗯，就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0: 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的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1: 对。
0: 当然，莫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1: 嗯，这个杆很漂亮，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
0: 会
1: 漏球啊，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0: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
1: 嗯。
0: 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颗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1: 嗯。

0: 很难的一杆球。
1: 嗯，这样的话就漏中带了啊，漏中带了。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它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
1: 嗯，
0: 如果我，但是我觉得他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嗯，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1: 嗯，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想要叫到的位置啊。嗯，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啊，第一轮10-9淘汰范正毅，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2: 嗯，

20. Thank you.

30 cents. $0.30.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0: 多了。
2: 54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也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每多打一局啊，他自己要付出的精力就要更多啊，就是需要告诉自己要更加专注，
1: 嗯，
0: 不能有杂念。
2: 错了。This。
0: 嗯，还是可以啊，白球还是能控制得住。
2: 嗯。

0: 20.
1: ，感觉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2: 这个就没有黑球的阻挡了。
1: 对
0: ，26。
1: 刚才看过的这一颗，这颗我感觉可能粉球在旁边紧贴，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干扰。
2: 对，他这个球啊，实际上稍微给一点点左旋转，
1: 嗯，
2: 都不用多，给一点点。就没有问题，但是他认为呢，直接推也可以，稍微偷了一点位。他可能当时忘了啊，这个带口啊比较难打。
1: 对，这次球台确实带口很弹啊，很紧。

0: 不太理想、
1: 嗯、
0: 这根 K 的、
2: 哎、
1: 好像只剩了一个大角度啊，
0: 平
1: 行、
0: 这
1: 个、
0: 平行
1: 这
0: 个了，
3: No.

0: 想要超分的话，得解决难度球啊。
1: 是。
2: 27。
0: 就刚才另外两颗红球啊，角度还不错。这一 K 呢
1: ？K 没了。
0: K 的只有右边的袋口可以有线下球线路。
1: 是。
2: 20。

0: chief.
1: Thirty-six.
2: 这角度啊，
3: 不够蹬的了。
2: 对，他的低杆加右塞
3: 是
2: 小了。给自己增加点难度，
3: 上上量。

0: 不打了，
1: 对，直接就不打了。他这做这个决定啊真快，就好像连想都没想，
2: 对，
1: 就直接就防了。而且他好像也没纠结这事儿，刚才给K 没了之后他还有点心里有点不甘或者说不爽，也没看出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最起码现在给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哎，比较果断，不纠结。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啊，最起码他想传达出这种感觉来，这也是一种战术啊。
2: 有可能是故作镇定啊。
1: 就是你越紧张的时候，越不能让人看出来啊。
2: 对。
1: 打一个分边

0: 但这个时候对吴一泽来说，就不管对手怎么样，不用去管他。
1: 对，
0: 集中注意力在自己这儿，
1: 嗯，
0: 打出特点就可以。

0: 哦，踢到这颗红球，漏了机会。
1: 墨菲开始算分，
0: 对，
1: 还需要打四颗，但三颗红球是不够的。
0: 哇，

0: 8. Nine.
1: 叫完下方这颗下一个黑球留的这个角度啊，对墨菲来说就很关键了。
2: 对，就留一个平行角度，
1: 嗯，
2: 啊，推到边库，然后把这个红球推进，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打法啊。
0: Seventy.
2: 因为现在只需要一颗红球就行了，
1: 对，
2: 不需要再打彩球了。
1: 是的。
0: 24

0: 对，
1: 嗯，下一个翻盖。
2: 再起起。
1: 嗯，好，这样的话，肖恩·莫菲在下一局啊，双方的局分现在来到均势14-14，35强18的比赛，双方留下了一个7-4，稍事休息。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两个人的第29局，目前的局分是14-14，35-18的比赛，最后相当于一个小型赛啊，7-4
5: 是

最后才看看这个上方底带啊。武一泽应该是在看是不是这个中带啊。嗯，最终看了看啊，觉得都不好打。

0: 带口，哇，直接进了哈，
1: 这个不是他计划之内的，
0: 对，运气太好。
2: Green ball，
1: 他要知道能进，他就叫位了。
0: 推走，藏在中球旁边。
1: 他这一杆没做的很严啊，
0: 嗯，
1: 这个红球堆，这个扇面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哎，这个巧了。看看莫菲会不会打啊？这个恐怕是需要组合架。
0: 垫脚尖在这看也没用啊。
1: 嗯。这个白球和这红球不是一纯直的一个对对正带口的球，
0: 对，所以还得再站远点啊。
1: 对。就是如果往里面打的话，白球呢是一向下角度，就打进去的话也不一定能叫到很舒服的黑球位置。
0: 嗯，
1: 如果是个直球，我相信他就肯定会打。

0: 那这杆球呢，留的也还是有目的的啊。这杆球不太容易能够封住线路啊，就是回防是可以，但是不太好能控制到去给对给自己封到线路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看看这杆是防守失误，好像还可以，没有漏球。
1: 感觉好像只有这个反角度啊，这颗球如果要打的话，
0: 红牛队下方有一颗这个正角
1: 哦，
0: 嗯，
1: 哇，这效果
0: 真敢下杆法，
1: 对。

0: 这感觉正好还不太影响下杆啊。
1: 嗯，
2: 哎，
1: 还挺合适啊。
0: 对，
2: 那
0: 这个局面一旦让墨菲围起来，涨分还是会比较快。
2: 60 70

0: 25。
1: 这个袋口现在用这个力推，老感觉看着有点儿，
2: 对，挺悬的，
1: 对，有点悬啊。

0: 这个球形啊有点凶险，你看着好像互相还比较散落啊，但是叫位可是需要精确啊，这个叫的不精确的话就有可能随时中断啊，这球形。
1: 对，
0: 越是这种球形越需要更精细的一些控球叫位。
2: 嗯，
0: 看这杆啊，这杆很重要，看看粉球能不能下低杆。到目前来看啊，这个球堆不是很容易解决。
2: 嗯
0: 啊，现在还有一颗红球在外面啊，两颗红球在外面，那莫非就得去寻求解决的方案了。嗯，
2: 哎，
0: 打后了，那还是这个球形给他造成了多余的一些想法。
2: 是的，吴一泽上手其实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啊。
0: 对，
1: 哇，
0: 那处理这种球的时候啊，就是要果断。
2: 嗯，
0: 其实不用太精确的控制啊，走一个概率也得就去 K 球了。看看，嗯，不太理想啊，这球 K 的
2: 好像没了，
0: 太巧了。
2: 嗯
1: ，eight。
0: 然后像这种球，实际上是蹭薄一点，反而倒容易 K 散一些。
2: 哎。K 太正，那所有的力全都跑了一颗球上。
0: 对，
2: K 散球堆，吴一泽的成功率是43%。

0: 这根房子呢，同样也是不容易封住线路啊。看看，可能漏了，会不会去进攻了啊？这时候摄像机没有对准这个红球，哦，感觉上应该是漏球了。
1: 好的，
0: 很明显的还带空球呢，你看啊，
1: 对。

0: 刚才那一 K 啊，虽然没 K 出位置啊，但是现在这个球形呢，要比之前要简单多了啊。这个可以去通过校位啊，来去拆解这些球了。
1: 是，
2: 仿一仿。

0: 想多了。
1: 这球感觉一开始是去看这个架杆位了，
2: 这就是因为选可选的有点多，他感觉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实际上刚才拿架杆位的话，先把这架杆打完了，后面就不用再去研究这个，因为架杆这算是一个在这些红球里边算最难的一个了，先解决也可以，不是不行，但是这种球就怕犹豫，
1: 对，还是要
2: 打哪个
1: 决定的时候果断一些，
2: 对，打哪个都行，他就是得别犹豫。
1: 嗯，
2: 那打球就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就思考、决定和执行。
3: 是，
2: 但是呢，要素呢就是这个思考要谨慎，思考谨慎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做，但是那个决定一定得果断，那执行起来一定要坚决。所以有很多的球员就是在最后执行的时候，可能在临击球那一刻突然怀疑自己了，导致分神，就是不坚决的表现。所以这几点都要做好。
3: Fortune。

0: 孟非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两颗红球的问题啊。这两颗红球，有可能是哪个带口都没有下球。就据目测来看啊，因为光是在这个视角，我们不一定看的那么准确啊。
1: 嗯，
0: 就只有他自己是能看清楚的啊。
1: 对，还很直啊，略带一点点角度。刚才应该是往上看了看啊，右上。
0: 对。
2: 20次，
0: 恐怕中带也是没有的。
1: 对，却又到了墨菲做决定的时刻啊！
0: 嗯，再把这个红球啊贴一贴，
1: 嗯。墨菲现在是领先了37分。
0: 嗯，这个球，墨菲应该是带着想法的啊。这个球十字跑球，也有困难。就如果薄后掌握不好的话，会撞到中间的球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做沉底防守的话，这个二次撞击，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二次撞击的，还得平衡一下。好球，带了一点旋转。
1: 嗯。

0: 这个视角就是刚刚墨菲上一干的时候看过的那个视角。
1: 嗯，刚才摄像机这个镜头看起来好像挺容易的
0: 啊，
1: 实际上在这个真实的来说的话，这个距离啊还是看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0: 对，没有打进。
1: 嗯，看看有没有漏啊，这个球如果没漏的话，那吴一泽还真是啊不太好办。哎，漏的还挺多啊，这球就肯定是要攻了。
0: 好球，哇，漂亮，
1: 行，这个球相当可以啊，
0: 这个地方。
1: 嗯，
0: 就又打出来亨德利口中的这个电脑游戏斯诺克了，又出这种效果
1: 啊！最好是先叫下方这个红球啊，这一杆的精确度很重要。白球看看，
0: 嗯，
1: 你还可以吧？但是呢，真得算一算，这个球叫黑球不一定是最好的。这个登上来的话叫篮球或者二三四可能还会更好。
2: Six，
1: 哎，白球啊，这位置
0: 有点尴尬。
1: 嗯，这位置还真是，其实再上了一点都可以啊。嚯，真
0: 好球！
1: 这看着都是感觉特别的，特别没有底啊！推这种球，
0: 富贵险中求啊、
1: 嗯！对，因为这个是超级难的一种打法。
0: 是。
1: 但是吴一泽反而呢，他打这种小捏力啊，还挺稳定的，只不过让人感觉啊是风险很大、
0: 嗯。
1: 一般的人是打这种球，确实这个。出现失误的可能性概率比吴一泽要高啊，
0: 没错，还是黄球。
2: Fourteen, six.
0: 这一局啊，属于双方互相都曾有机会啊。
1: 对。
2: 90，
1: 其实刚好也就是因为粉球下方这俩红球啊，
0: 嗯，
1: 是哪个都不好打，

0: 如果但凡好打一点的话，莫菲应该就不会失误了。
1: 23。
0: 并且呢，莫菲呢在刚才有一杆的处理啊，还是挺稳健的。尽量的把这个红球贴库啊。
2: 嗯。
1: 28。
0: 当然，最终呢，他还是选择了一个进攻，因为他想着这个如果打进的话，那他就稳赢了。
2: 嗯。
0: 但是，就是那颗被打的红球，他没有控制住，给吴一泽留下带口了。这一杆被反超。
2: 越是这样啊，越证明吴一泽其实还是很定的啊。
0: 对，
2: 机会来了的时候能够把握得住，这样的话两个人在进入到决胜阶段的中场休息之前，吴一泽再次领先15-14，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将是双方最后的决胜阶段。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to defend us.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决赛决胜阶段。经过中场休息，两位选手将会展开最终对于冠军的争夺。吴一泽暂时15-14领先肖恩·莫菲一局。

0: 局，这是双方的第30局。肖莫菲开球，过去的这一个中场休息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挺关键啊，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些心理建设。
1: 是，
0: 学长，您作为曾经带过吴一泽打很多比赛的这个教练啊，如果是今天这个决胜阶段中场休息，您会给吴一泽怎样的一些提示？
1: 其实就是非常简要。像这个比赛当中啊，第一，你在当时复盘其实用处不大，就是不能让他再去思考之前发生的事儿。更应该去想一想这个后面该如何应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补充，其实我觉得补充一些这个糖分很重要，就是最后需要注意力嘛。
0: 是的。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话呢多说无益啊，就必须只能是鼓励他。想办法去鼓励他。
0: 让他既冷静又带着希望和自信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比赛里。
1: 因为这个呢，就是在于更多的是临时的沟通，因为这个是双方都是要有沟通的。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他是积极的，那么我们就是认可嘛。如果他是消极的话，我们就得去帮他去这个调整，让他这个尽快的能够打消这个消极的念头。但是从战术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啊，每一局啊，它都是这个很多变的。一个人一辈子打不出一模一样的两局球来，
0: 是，
1: 所以他总是在变，他就更多的是随机应变，而就是咱们刚才在说的一个概念，就是思考、决定和执行。这个呢，实际上你如果在双方对阵当中，谨慎的思考、果断的做决定和坚决的执行，这个。整个的流程，谁执行的越坚决，越通透，那么谁就离获胜就越近。
0: 好球，漂亮！哇，非常准的一杆长台啊！同时白球也到位。
1: 这就是果断和坚决嘛。就他在打这颗球的时候啊，实际上他是心无旁念的。那么成功率就会高。看看效果，黑球的位置，裁判的手拿开才知道啊，应该还可以吧。就是如果叫上来的话，黑球最起码左侧进球线路肯定是有的。
2: 那，
1: 正好再去带一下，带一下的话，这整个的。球形就开了啊，但这一下带的很重要。还不错。
2: 60。70。

0: 20。
1: 这个恐怕就叫不了黑球了啊。
2: 嗯。
1: 当然现在不是追求满分杆的时候了。如果实在不好叫黑球的话，要去这个平衡一下啊，去过渡一下。
0: 25。

Fritz. Fritz.

0: 这几个字。
1: 稍稍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0: 这几个
1: 就在正下方啊，还是有一颗可以来单脚左侧地带。
0: 好奇心。
2: 红球队必须得处理啊！
1: 是。
2: 哎，黑球的角度轻了一点，
1: 嗯。

0: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黑球。嗯，威泽这是在往上看啊。
1: 对，但这个恐怕不行吧？
0: 对，
1: 这个是摄像和导播给咱们开了个玩笑。
0: 嗯，有没有
1: 中带？中带应该有吧？我觉得右边中带应该是有。
0: 嗯。

0: 好的，
1: 嗯，好准啊。这黑球的角度，今天两个人总是出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尤其到关键的时候，老是叫不到合适的黑球角度。这个角度看来也是有点直，嗯，还好，它最起码它不是一个向下的角度，
0: 嗯，
1: 这低杆一库还是可以的。
0: 领先62分，台面上83分，
1: 能感觉到吴一泽得有点小紧张了啊。
2: 60，
1: 世锦赛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越到后面，你这个临近胜利，每一局都很艰难，
0: 嗯，
1: 每一局的最后。那个将要获胜的几颗球是更难，
0: 是的，
1: 这哪怕是个对直的你都觉得是一个这个带口都巨小啊，这种感觉还是出问题了，
0: 没登够，
1: 嗯，
2: 上
0: 超分红球，
1: 这个要劲儿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专注力，一个是专注力，再一个这个信心啊要跟得上，这个球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个打不进也是一个白球的安全。这应该是带着安全球的啊。

0: 反正不是这个进球失误，就是教位出点岔，
1: 对，
0: 世锦赛好看就是在这个阶段啊，那个充分体现这个双方的心理承受能力。
1: 这杆也够硬的，是吗？

0: 当然，墨菲面临的也是啊，红球队得处理一下，看看，处理的其实有点早，当然也可以说啊，他确实运气差一些啊。刚才如果要是说他单叫一下这个黑球右边的红球，先把这红球处理掉，那么再 K 的话，也没准是另外一个结果。但是他呢，考虑的是用这个球做衔接，可是巧就巧在把白球给包的这个红球堆里面了，
1: 成围棋了，
0: 这个就是能做到不犯规吗？不连击吗？
1: 要了一高价，
0: 对。打这个高价就是拼了啊！这就是拼了，这个高价，这绝对不包进。这就是，感觉就是做个样子。这主要还是想跑，
1: 对。

0: 魏泽超分只需要一颗球。
1: 嗯，这球其实可以啊，
0: 对，
1: 可以打。这时候没杂念就可以啊，低杆可以带防守。嗯，出杆还是变形了，
0: 是
1: 明显的，还是出杆变形了，力打硬了，这个杆法没打准。现在莫菲比较主动了，这球可以攻，也可以做斯诺克。
0: 嗯。

0: 现在每一个彩球对于墨菲来说都是顶着压力的球啊，因为一旦打不进的话就是超分状态。嗯，下杆还是比较稳定。站点了。
1: 上。Eight.

0: 50. Six.
1: 嗯，这黑球角度我真舒服啊。但是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就很重要了。
2: 嗯，
1: 过来看一下中带啊，中带底带都可以叫。

0: 串进去。
1: 如果粉球是站点的话，这个球就可以考虑叫篮球。来看看他的选择，哦，这是一个直球，
2: 嗯，
0: 穿气球，
1: 缩回来缩大了啊，这球，莫非打的稍微的有些快啊，这个力量有点大，这就得控力了啊，这杆球。
0: 嗯，

0: 算了很准。嗯，
1: 再起。
2: 必须清台。

这个位置是最佳位置啊。白球和黄球这个角度啊，也是支持能做到这儿的啊。

0: 多试错。
1: 就吴一哲现在啊，就应该开始调整自己了。就是这局哪怕输了，
2: 嗯，
1: 其实呢，他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平常的一个比赛的一局球，其中一局球就可以了。
2: 嗯。
1: 千万别认为这个，别想这是现在是在世锦赛什么阶段。
2: 对对，
1: 尽量忘掉它。
0: 50次。
3: 15-15，夏沫飞上手之后轻台实现单局逆转，两个人真的在决赛的尾声阶段啊，继续齐头并进，这一场决赛更有可能会战至最后一刻。我们稍事休息。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决赛的决胜阶段，局面进一步压缩，5-3来决定最终的冠军归属。

0: 哎，这球啊，威泽的想法是好的，他想去白球用黄球挡住红球啊，来限制这个墨菲的防守的线路。
1: 嗯。
0: 但是这一根明显打得太厚了。武一泽会打吗？我横台的话啊，正好中间那个空隙有可能能钻过去，看看他会不会打。嗯，
1: 好的。
0: 啊，白球没控好啊。
1: 对。
0: 就是白球和红球的角度还是太大了。
2: Ground ball。
0: 很难拿接啊，这位置。
2: 不会是我。
1: 但是准度还是在啊，这种压力之下。
0: 是。
1: 准度在，至少可以确保不主动给对方漏机会。
0: 嗯。
1: 哪怕防上去。出来一颗带口，
0: 嗯，其实墨菲已经是看了的啊，
1: 嗯，
0: 那还是判断有失误，
1: 嗯。

0: 看看白球怎么落点啊。
1: 嗯，这个白球落点很重要。可以啊，
0: 嗯，
1: 可以。
0: 球中带，
1: 这个是是。这杆吴一泽也是拼了啊，
0: 真是拼了。
1: 他这奔着就是把红球队直接爆散。
0: 这天女散花之后效果很好啊。
1: 嗯。
0: 好球。

0: 叫做粉球也不错。
1: 嗯，这种局面之下，这个教位其实是需要控得更细啊。
0: 对对，
1: 因为能走的线路变得不再那么宽敞。
0: 对，尤其你看右边啊，
1: 对，
0: 右边几乎没有给他白球去走线的空间了。
1: 没错，
0: 所以他现在每一杆球其实要的这个角度就特别重要。其实叫位是都好叫，
1: 嗯，
0: 可是反正球也是叫到了，可是你给走的这条线路，你要走不出合适的线路，那你下一杆的彩球或者红球可能就很难走位了。
1: 对，
2: 上。
0: 那现在呢，就是尽量的找这种，哎，这个一杆能叫两颗球的这种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更保险啊。那就看哪个位置更好。那这一杆就是至少叫到三颗球了，这就可以选位置了啊。保险。

0: 但是干法好像低了，好像不够低啊，
1: 不够低，
0: 不够低。这篮球的这个角度啊，太小了，向下的角度太小了。

0: 看看这个红球直接是定在原地还是吃一库，这是一个向下的角度啊，身体稍微有点别扭。
1: 25，
0: 哎，不错。

0: 没问题。刚下方显示两个人的这个校位成功率还都是挺高的，
1: 嗯，
0: 墨菲甚至达到93%，胡一泽也有88%。
1: 现在呢，这个如果白球走位啊稍微有一些误差，倒比刚才要好多了啊。
0: 嗯，
1: 所以现在也不一定非得强求位置啊，但保进啊，只要保证能进球就可以。
0: 嗯，
1: 但是这杆呢还是有点控制上的这个失位。嗯，这个需要加长靶。
2: 嗯，

0: 校尉的成功率，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不同的情况。不管是校尉成功率还是进球成功率啊，目前来看都是在第二阶段发挥是确实是最好。
1: 是的，
0: 所以最后这个局分上的差距啊，也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体现。
2: 46。
1: 嗯，现在每杆球都会有一点别扭啊。
2: 47。
1: 不强求，这个保证能叫到位置就可以啊。
0: 嗯，
1: 当然现在这个粉球点怎么样呢？
0: 嗯，叫绿球了。
1: 对，他这个如果粉球点是有可能挡住那个红球的话，那就没必要现在去打粉球啊。
0: 对，又少了。
1: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想叫这边，
0: 那就是多了。
1: 对，他应该是杆法不够低。
0: 嗯，
1: 我感觉他应该是去叫这个左侧底带啊。
0: 嗯，
1: 力量大了有点。
0: 好的
2: ，Thank you。
0: 这个杆杆50啊，
1: 感觉
0: 看着红球很散，但其实每杆都在调啊。
1: 对。你基本上是把好打的全打完了，现在。
0: 嗯，对。
1: 不过现在还没超分呢，所以还是看看这个，要控制局面，控制这个球形。
0: 嗯。大剑篮球领先57啊，台面上还有67分。
1: 就在这个时候要考虑怎么去限制对方。因为你要考虑不仅仅是不让对方进球，不让对方做自己，而且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

0: 薄边，看看四库能不能回去啊。这就给墨菲一个去拼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往往这种球呢会容易让对方判断出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球呢防也确实不太好防，而且也确实是个机会，再加上比分落后这么多啊，有可能会让对方这个导致冲动啊。看看墨菲会不会选择往里面打。嗯，还是打了。嗯，一旦墨菲选择进攻了，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有可能会给吴一泽机会啊。
1: 是。差一点点啊。现在吴一泽还需要一红一彩就可以超分了。
0: 嗯，这个球形是安全的啊。就是相比于这个第一轮墨菲和范正一那个最后那杆青苔，这个比那个青苔还是要难一些。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这种球啊，想一杆打完，这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吴一泽啊还算比较安全，到目前来看。我们来看看墨菲有没有什么思路啊。他现在肯定是想着把这个通过一两杆的这个护防啊，能把球形打得简单一些。
1: 嗯，
0: 所以他现在思考就是这些方面啊。

0: 笑。
1: 这杆球的效果还真是不错啊。
2: 是。
1: 不确定这杆有没有进球的线路，只有吴一泽自己啊，他能看得出来。这个球员视角看得最准，看看他会不会选择打。
2: 好
1: 球，好
2: 球，漂亮！真准啊，空心。
1: 对，就是现在领先58，就把黑球打死，其实是最安全的啊。
3: Reason one。
1: 这样的话呢，波菲是不敢轻易的去，就算对直的红球，他也不敢轻易进了。
2: 是的，随时超分啊。
1: 嗯。所以他现在第一要解决的就是先把黑球能给打活了。
2: 嗯。
1: 这是难上加难了。嗯，就是奔着这儿去的。
2: 嗯，
1: 但是没能成功啊。并且也没有防住，
2: 戴口的红球啊，打进就可以超分。
1: 这就是控制局面的重要性。
2: 对，这局很关键。
1: 裁判真应付啊！

0: six.
1: 今年世锦赛的主裁是罗布 Spencer， 也是他自己的裁判生涯第一次啊来执裁世锦赛的决赛。
2: 嗯，
1: 第二个三大赛的决赛啊。
0: Blue ball. Who is the son on the front？
1: 嗯，这样的话，吴一泽再下一局，目前是16-15，领先肖恩·墨菲。在抢18的比赛里啊，吴一泽距离终点线又接近了一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经过刚刚那一局啊，吴一泽现在是又一次啊取得了对肖恩·墨菲在局分上的领先。抢十八的比赛，16-15。
1: Thank you. The 30-second frame. Thank you.
0: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墨菲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2: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颗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墨菲的这个发挥。
0: 哦，运气也来了。哇！但是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2: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0: 要不要强行？
2: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0: 还是很冷静啊。
2: 对，
1: 为什么？
2: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哇，
1: 直奔飞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2: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
3: 嗯，但是墨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2: 对，
3: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啊，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啊，
2: 嗯，
3: 看看墨菲这一杆怎么样啊，还是很定的。

0: Olsun.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2: 嗯。
1: 但是莫菲是有他的布局。
0: 对。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2: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来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2: 对。
0: 20。
2: 所以没有发力，也直接找这点。
1: 对。
2: 而且刚才这个球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2: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
1: 对
2: 篮球下来 K 啊，
1: 对
2: ，K 球堆的成功率，肖恩·莫菲有62%。
0: Thank you。
1: 嗯，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轻 K 一下？
2: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轻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0: 穿线子，
2: 看看这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2: 是，

0: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1: 嗯，
0: 还是很坚决，
1: 对，这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啊，
0: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饱了。
1: 力量小，
2: 对，
1: 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50.
1: 稳健的选择，领先50，台面还有75。

0: 56.
1: 还需要两颗红球。
0: 57。
1: 这个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是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70
2: 啊，这变成三局两胜了，这个、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0: 80。
1: 16-16，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7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啊，
1: 有，对。
0: 96。

0: 百分杆，这是肖诺菲恩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1: 106。109。
0: 这也是墨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十二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1: 130。118。

0: 代表走位也出来了。嗯三代，嗯，这招啊，肖诺菲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一局过后又将局分再追平，现在是16-16，两个人把决赛进一步缩减，接下来将是3局2胜，先到18局者拿到今年的冠军奖杯。我们稍事休息。

0: Thank you. The 33rd frame. Ruiz is to break.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一场决赛当中啊。刚刚我们也看到吴一泽的家人在现场关注着他，支持着他的比赛。决赛呢现在变成三局两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2: 没错，
1: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2: 啊？对，

0: 我刚刚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十六次开球啊，九次漏球，威泽十七次开球，十次漏球，
0: 嗯，
1: 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seven。Eight.

0: 50. Sixty.
1: 本决赛事的破百数，肖恩·莫菲12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啊两个人都是9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8杆和5杆。
0: 24.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我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了。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好，这是要绕了啊。
2: 45。
1: 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个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啊，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重。

0: 中长台了，
1: 没有，
0: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1: 是，
0: 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
1: 嗯、
0: 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1: 这就是压力球啊，
0: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1: 嗯，
0: 这篮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
1: 嗯，
0: 是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着，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
1: 嗯，
0: 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1: 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晃了两侧的地带啊，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是右边一个，
0: 是
1: 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杆。

0: 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1: 漏球了？
0: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1: 好球，准。
0: 哦，篮球叫得好啊。
1: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0: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1: 嗯，
0: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跟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20s.
1: So, 如果中带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带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带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s.
1: 这个。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20，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20，
2: 这张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袋还是底袋，嗯，还是叫中袋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Wiser 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1: 15。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1: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2: 漂亮，
1: 瞄半天啊，没白瞄。
2: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1: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儿的一样，
2: 别松。
1: 好球。
2: 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1: 立刻
2: 断电，这种情况太多了。
0: 17，
2: 好球。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的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我们稍事休息。

经拿到决赛赛点，也就是冠军点的吴一泽返回到了场内。在今年的世锦赛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克鲁斯堡剧院赢过哪怕一场球，但是今年的世锦赛从一开始他不仅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还一路杀进到最终的决赛，现在是手握赛点的一方。我们一起来关注接下来的比赛。

0: 直接就打了。
1: 嗯，没犹豫也不手软，好球啊！
0: 莫菲其实刚才开还是开第三颗球啊，其实他要是改变一下这个战术啊，
1: 嗯，
0: 也没准是会出其不意。他刚才这种开球，其实更多的时候会给对方留一个机会。我觉得也不能说更多，但差不多得有差不多一半一半，
1: 嗯，
0: 会给对方留一些能打的球。刚才这一颗就是
1: 漂亮，
0: 嗯，他主要要考虑吴一泽现在啊，他因为已经拿到赛点了，
1: 嗯，
0: 他的这种专注力。尤其刚开盘的时候他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他这个肯定是要这个精力集中的去拼的。这黑球一旦归位啊，那么就形势就非常好了。
2: 对，
0: 先看看叫哪颗。
1: 好的，
0: 准，真准。
3: Force。
0: 哦，现在就不强求了啊。篮球或者二三四都可以啊。
1: 嗯。

0: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啊。
1: 对，节奏很好。
0: 对
2: ，26。
0: 这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向下了角度？还可以啊，这个通过旋转还是能控制。
1: 好球。
2: 这几副。这几房。
1: 感觉威泽的家人现在比他还要紧张啊。反倒是威泽现在看上去是就是正常的一局球。
0: 是的，
1: 这是最好的状态。
0: 对，能稳一点啊，能多拿几分，先得把这个比分再扩大一下。这杆我考虑啊，这个是现在 K 还是先去打这个上方底带。其实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已经对他非常有利了啊。
1: 有组合球吗？

0: 不完全对直啊。
1: 嗯，他刚才其实叫这个角度再小一点，其实他可以先把红球堆最右边的红球啊，
0: 嗯，
1: 先打上方底带，再多赚一些分数啊。
2: 哦，
1: 还是分心了啊，这个注意力没有分配好。
3: 43，
1: 对，差的还挺多呢。
0: 对。

0: 这个球因为不是正对准袋口啊，所以得调。
1: 嗯。错。也是墨菲够险的啊！
2: 是。
1: 打的稍微的薄了点儿。

0: 这个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1: 对，上库之后方向不太对啊，感觉、嗯、
0: 但是也得打啊、
1: 嗯、
0: 这个角度稍大，但是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1: 现在就是左侧库边这颗红球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关键点。
0: 啊，这个这次世锦赛这个决赛最后一阶段还真是挺好看啊。
1: 有没有
0: 有没有吃住啊？有可能给他吃住了，来看一下。
2: 这简直，
0: 两个人的分数也差的不多了啊。
1: 对，

0: 喂，徐老师。
1: 好舒服。这球要不要带一下？
2: 好像能带。这个角度是、是允许的啊。这个看来是黑球吧，这个黑球推进的话，这中带就。

0: 自然就叫到了，但是墨菲可能会有点压力啊。
1: 嗯，
0: 这杆黑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球，
1: 对，而且一旦打不进红球就是无一则的，还是很稳定啊。
0: 嗯，
2: 52.

0: 是最后的一个难点被肖恩·莫菲化解掉了。
1: 嗯，我看一下分数啊。
0: 嗯，
1: 我打进黄球之后十二
0: 嗯，打到中球就可以，
1: 对，先到中球。
2: 57

0: 60.
1: 莫非这一杆确实打得也挺漂亮啊。是。
2: 真是决胜局了。这个斯诺克的世锦赛啊，决赛是抢18以来到目前为止啊，一共只有过3次，要通过决胜局来确定冠军。最近的一次啊。 就是艾伯顿击败亨德利那一次，2002年，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静待吧，这一场决赛最终的决胜局，一局一胜来定最终的冠军。

天已经亮了。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刚才呢，最后我们也说了，在抢18赛制之下啊，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一共有过三次进入决胜局，而且这三次每一次的决胜局都是绝对的斯诺克历史名。

0: 孟非的包厢啊，
1: 嗯，都有出现重大的失误啊。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心态的极端挑战。
0: 刚才我们在墨菲包厢里看到的墨菲现在合作的
1: 艾伯顿，
0: 就算是教练啊，艾伯顿啊，就是曾经18-17，也就是距今最近的一次18-17的缔造者，最终他是拿到比赛的胜利。
1: 嗯，
0: 最后的决胜局，胡一泽开球。

0: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武一泽55。
1: 对，
0: 够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今天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这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since. Seven.
1: 这球给 K 没了。
2: 是。哎，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

0: 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Rainbow，
2: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0: 是的，
2: 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0: 对，
2: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0: 对，
2: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0: 没错，
2: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0: 对，
2: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啊，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0: 是的，
2: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0: 白球，
2: 这是好球了，
0: 好的，

0: 莫非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啊！收杆解球。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
1: 哎，
0: 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正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那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规则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是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好球！
1: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了。
2: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0: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20.

0: 串气。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0: 26。27。

0: 十几岁。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

0: 重新摆一下啊。嗯。
1: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2: 裁判让吴一泽过来 看一下。
0: 对。还是没有。
2: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
0: 对，
2: 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0: 是的。
2: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
0: 嗯。
2: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0: 好的。
2: 嗯。

0: Fault.
1: 嗯，这边这个手架有点别扭啊。
0: 对。
1: 对，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嗯，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55。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同时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0: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0: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墨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0: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明年来威远，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0: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0: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

0: 我想说，
1: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My parents are the true champions. Since I made the decision to drop out of the school, my dad has been my side. My mom has also going through a lot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the source of my strength. I love them so much.
3: It's a fantastic answer.
4: Thank you very much, Paul and JP. And you have an army of new fan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oo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oo Yizhen?
2: 你在这里赢得了，你非常。你在这里赢得了非常多的球迷，对于他们给你助威时候的这个“呜”的这个声音，怎么想？
1: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2: At the beginning, I had a misunderstanding. I thought people were booing me. but then the staff told me they were cheering me up. So I can't thank you all enough. No matter who you support, I think the love for snooker is mutual.
4: Fantastic. And there it is. And last question, Joe. Yes,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tonight?
2: 今晚怎么庆祝？
1: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2: I just want to have a good sleep. since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match, I was feeling nerves all the time. So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go to bed.
4: Well, I don't have much Mandarin, but Long Shi, congratulations to you. Wu Yizhen, your champion. Thank you so much. Well played.
5: 再次恭喜吴一泽啊！我感觉赛后的这个发言啊，有温情，同时也有着理智，当然也有着吴一泽最可爱的一面啊。这个年轻人还不满23岁，就已经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这是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界冠军啊。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连续两年能够拿到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显然在这一项已经超过百年历史的此前被英伦球员统治的项目当中占据了新的一席之地。
6: 是的，
5: 之前的转播当中我们也屡次提到吴一泽进入到决赛，当然现在他已经拿到了冠军，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出色表现，我认为在像刚刚他提到的，身后有非常多支持他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也包括协会等等其他的一系列的支撑因素在其中。
6: 对，如果现在的这个他最开始的教练达海林这个我们也是中国的老球员曾经是球员，但现在也算是作为教练，然后我们黄老师啊这些都是可以给他作为教练的身份啊。当然我觉得吴一泽应该也是要非常感谢他身边帮助过他的人啊，父母以外，还有他的这个甘肃台协的啊，这个秘书长，现在秘书长是从小一直在这个资助他啊，并且呢，现在这个吴一泽呢，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这个俱乐部。
7: Once again, your champion, Wu Yizhen.
5: 所以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那就是吴一泽，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最终的冠军得主，也是来自亚洲和中国第二位能够拿到这一奖项、这一荣誉的球员。

0: 让我们再一次向吴一泽送上掌声。这也是克鲁斯堡时代的第25位世界冠军了。对于世锦赛来说，连续4年啊，都是新的面孔拿到最终的冠军奖杯，这也预示着在世锦赛代表着斯诺克最高水平的竞技殿堂上面，一些竞技的规律，一些版图的变迁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球员，尤其是中国年轻球员，在最近几个赛季当中贡献出来非常精彩的表现，而这些精彩的表现，这些卓越的进步，在吴一泽捧杯的这一刻完全具象化了。从1927年乔戴维斯第一次捧起世锦赛的冠军奖杯到今年，刚好是100届世锦赛，刚好是世锦赛100年啊，中间虽然断过几年，但是今年是世锦赛100年。如果说斯诺克成就了吴一泽，那吴一泽就是在斯诺克世锦赛百年纪念的时候一份最好的礼物。它代表着斯诺克的未来，它不仅仅代表着中国斯诺克的未来，更是代表整个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未来。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起点。在这一届世锦赛之前，他曾经说过他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至少他用一个冠军奖杯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1: 我也期待吴一泽在明年继续挑战克鲁斯堡的魔咒。
0: 是的，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今年斯诺克世锦赛的转播到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一起和吴一泽享受这一荣耀的时刻，也让我们期待着来年斯诺克的世锦赛能够继续为我们奉上精彩的比赛，精彩的发挥。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1: 再见。

在这一次的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一共会产生10枚金牌。在今天呢是男子滑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尔方，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个人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是2025年奥地利索尔巴克，在男子团体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14的位置上。那么在这条赛道上呢，通过第一个计时点，他要比目前排名最高的选手赫梅斯伯格呢要少用了0.04秒，但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前有一个近乎直角的转弯，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速度和技术的结合。第二个直角弯过得相当出色，在快速的行进当中，虽然运动员们在此前有过3次的官方训练来尝试过这条赛道，但是呢，这条赛道虽然说也是曾经举办过世锦赛的比赛，但是与之前世锦赛的比赛相比呢，会有一些调整和修改。而在过这个连续弯之后啊，它的

0: 用时比排名第一的选手要多了0.08秒，他的速度呢也下降到了100公里左右。滑降项目其实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有人把高山滑雪比作是冬奥会王冠上的明珠，而滑降项目则就像是奥运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在这几次连续的转弯之后呢，他要比第一位的选手多用了0.36秒，而在接下来转弯并不多，这是选手们最后冲刺的一个机会。阿尔邦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位。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稍稍的身体有一些失控，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确实是想尽量的把自己的速度提上来，但是滑降这个项目确实非常的考验运动员们把身体的让自己的速度和技术呢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合，在追求最高速度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身体姿态的平衡，并且正确的呢去穿过旗门。在这一次的跳点过程当中，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尽量的通过自己的身体扭转来保持平衡，但是最终啊还是由于巨大的向外的离心力使他远离了赛道。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选手赫梅茨伯格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感觉到有一些心惊肉跳。在高山滑雪的项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大类，滑降和超级大回转算是竞速类的项目，因为呢它的赛道相对长，旗门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选手们可以尽量的通过自己的技术来完成最大速度。而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呢，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的距离相对的较短，所以选手们需要更多的呢去完成回转技术的使用。在刚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这个阶段，几乎是每一个选手的速度最快的时候。哇，这一下曼内也是出现了稍稍的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但是很快的调整回来。但是由于刚才的那一次失控，使得他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要比第一名的选手呢多出了0.38秒。26岁的瑞士选手曼内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不过呢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项目的第3名。在第三个计时点呢还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和第一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而在第4个计时点稍稍的追回来了一些。其实曼内在之前的3次官方训练当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分别是第4和第6，而在第3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并没有完赛。看一看最终他过线的时间，在最后的这个冲刺段的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尽量的压低自己的重心，让自己的身体紧贴地面。哇，现在他的时间比排名第一的赫梅茨伯格要少了0.22秒，最后的这个冲刺相当的成功，现场的观众也对他发出了欢呼。尽管在中段的时候他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在最大限度提升自己速度的同时，他保证了自己的身体稳定性。他在过弯的时候雪板几乎都离地了。
1: Zielsprung ist wie im Training, also schon bei 25 Meter, kein Problem.
0: 刚刚滑完的选手曼内的成绩呢是1分52秒36，现在呢是超过了赫梅茨伯格，暂时排在第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个项目当中高山滑雪现在的领军人物，来自奥地利的选手马尔科和马特。抱歉，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啊，奥德马特。28岁的奥德马特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大回转的冠军，在滑降的赛事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而且呢他是连续4个赛季世界杯的积分排名的都在第一，连续4个赛季拿到了水晶球奖，而近2个赛季他的滑降排名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出发还是相当的出色，而在过这个直角弯之后依旧保持着自己非常顺滑的状态。他的滑行轨迹呢基本上都是在滑道的中间或者是靠近自己的转弯侧，这样的话可以尽量的节省时间。滑降项目它的计时是到0.0几秒的，所以说

每个百分之一秒都异常的重要。奥特马特目前呢，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当中，在这个赛季是25到26赛季依旧排在第一位，有望连续冲击自己的第五个水晶球奖。刚才的这次跳跃点，整个的身体姿态保持得很出色。其实，在过跳跃点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跳得越远越好。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啊，他们是尽量的要把自己的这个跳跃距离给压低。因为在选手的这种个体的体验上来看呢，在雪面上滑行要比在空中腾跃的速度要更快。奥特马特最后的冲刺，现场的观众也用欢呼声在等待着他，1分52秒31。现在奥特马特的成绩呢，升至了第一位。在每一次滑降之后啊，在计算时间当中，在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场边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呢，就是瑞士的选手曼内。而瑞士呢，也是在高山滑雪项目非常强的这样的一支队伍。那每一个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等待着在之后出场的运动员对自己的位置发起挑战。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也是相当的紧张。接下来的选手依然是来自于瑞士弗兰乔冯阿尔门，24岁，这也是瑞士高山滑雪的一个新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冠军。在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甚至比奥德马特还要更快一些。但呢，其实这条赛道确实有助于运动员们把自己的速度做出进一步的提升。这场比赛呢，是在塞尔维亚滑雪中心来进行的。其实从很多的专业人士来看，这条赛道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在这条赛道当中，最大的坡度呢是达到了63%，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来换算的话，大概是在32度到33度之间，这是平时休闲滑雪的平均坡度的两倍。再到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要落后于奥特马特第三个时段但是总的时间还是要比奥特马特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少0.28秒。这一次的跳点压得非常的出色，看看落地的情况，很平稳很顺滑，并且顺势呢滑向了转弯的一侧。

在四个计时点、五个计时点上，他都要比上一个出场在名将奥德马特的时间要更快，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他甚至是赢了0.73秒。看看在最后，哦，比奥德马特要少用了0.7秒。奥德马特也对这个年轻的队友送上了掌声。当然，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并不大，只有4岁。关桥冯阿尔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场比赛。在上个赛季，他在国际雪联的积分排名呢是拿到了个人最高的第4位，其中滑降时排在第2位。在赛前，很多人看来呢，冯阿尔门其实是可以对奥德马特的位置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的。1分51秒61，目前排在前3位的都是来自于瑞士队的选手，冯阿尔门、奥德马特和曼宁。而接下来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克里什迈尔呢，现在是34岁，参加过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拿到第8，而在平昌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当然，他个人在世锦赛当中取得过的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拿到过滑降的冠军，而当时的比赛就是在科尔蒂纳丹佩。

进行。格里什迈尔在过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已经和冯阿尔门之间的时间差拉开到了0.19秒。其实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这条赛道他们在应对每一个弯的时候，并不是说来到这个弯之前再来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去实施过弯的技术，而是在整个比赛开始之前反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去回忆这条赛道，并且呢把几个弯串联起来，用一套完整的技术动作呢去形成通过。这就是我们平常像是下棋当中所说的走一步看三步，甚至是走一步看五步。在第三个计时点前，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呢，再一次拉大差距到了0.59秒。1:52.38，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冯阿尔门是1:51.61，这样的话格里什迈尔呢还是没有办法撼动阿尔门排第一的位置。从目前的成绩来看，格里什迈尔是排在第四，排在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奥德马特和曼尼。现在出场的是32岁的法国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尼尔斯·阿莱格雷呢，之前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26位。同样呢，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世锦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7名，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呢，是拿到了第10名。

这一段的转弯还是不错的，在这个距离当中，他的速度呢要比冯阿尔曼快0.25秒，但是总体的时间还是要慢于

从整体的滑行策略来看呢，感觉阿莱格雷他还是要以稳为主，但是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差距超过一秒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差了。1:52.80，也是滑进了1:53。萨莱格雷的1:52.80可以使他自己呢排在第六的位置上。斯泰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高度是2268米，终点高度呢是1245米，这样的话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也是被很多的意大利高

深滑雪爱好者所看重的年轻的新秀，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尽管他并没有在世界大赛上取得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很多的意大利的雪迷啊都对他寄予厚望。在第一个出发点呢，是要比冯二门多了0.03秒，及时的测速在145公里左右，这是一个相对的直道，而在过这个直角弯的时候，看看到第二个计时点速度会怎么样。因为在过这个直角弯和之后的一次连续转弯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选手他们的时间都会有所增加，速度会有所放缓，从140下降到100几。乔瓦尼·弗朗佐尼呢，他在之前的三次官方训练当中，第一次是拿到了第二，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三。当然官方训练呢虽然说有计时有排名，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体现选手们的真正的实力。有的选手呢可能在两次适应了赛道之后呢，在第三次就不参加这个赛道的适应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一段的连续转弯看起来是非常的丝滑，起跳速度是102公里每小时。目前来看呢，他是有望向前三位发起冲击的，看一看他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会有怎样的表现。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上呢，是比冯二门要多用了，总体加起来应该在0.1秒左右。最后的冲刺1分51秒81，比冯二门多用了0.2秒。冯二门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这样的话，弗朗佐尼他目前在所有选手已经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他的成绩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的，超越了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要比奥德马特呢是少用了0.5秒。其实对于奥德马特来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完成自己的滑降的夺金目标。虽然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去一定要去实现了，但是他也承认这个高山滑雪滑降的这枚金牌是自己非常期待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多米尼克·帕里斯。多米尼克·帕里斯呢，已经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从温哥华冬奥会开始，一直到北京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6名。而在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18年，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第4，距离站上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帕里斯现在已经是36岁了，而他要冲击的是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年轻的选手，24岁的冯二门和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即使与奥德马特相比，帕里斯也比奥德马特呢大了8岁。尽管在滑降项目当中，每个选手呢，他在场上的滑行时间基本上是在2分钟1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基本都在1分50秒出头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由于高速的行驶，再加上连续的转弯，需要强大的控制能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对于老将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从帕里斯的整体滑行上来看呢，他确实还是保持的比较的稳健，很少见那种非常大幅度的搓雪。在过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牺牲一点速度，但是呢要在自己的滑行距离上争取到最优，这是一个老将啊所采用的不同的策略。毕竟身体条件不同，采用的比赛方式呢也会不一样。哦，这个成绩是真的不错的，1分52秒11，36岁的多米尼克·帕里斯，目前呢他的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第3的。
由于滑降比赛和超级大回转这样的竞速类的项目呢，它

并没有说像第一轮、第二轮再加上决赛轮，而是这一轮滑完之后就是要确定最终的成绩。所以啊，现在目前排在前三名之外的选手就没有再去争夺奖牌的机会了。当然如果说在排名前三的选手当中，那在之后呢，经过了这个裁判组发现其中出现问题，如果说形成了处罚或者是取消了比赛的成绩的话，那还是有可能。如果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其实这一轮滑行之后啊，基本上就可以决定大家的名次了。现在呢，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莱恩·考克兰西格尔，33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呢，他的滑降是拿到了第14名的成绩。

0: 在过这个弯的时候重心抬得稍稍的有一点高，尽量的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但是牺牲掉了速度。所以说看到这个右屏幕右侧的红色的数字啊，数值在增加，就说明呢他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的用时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加。屏幕上呢会实时的显示各个选手他们在各自赛段当中的这个滑行的表现如何，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么就表示呢在这一个赛段当中他与排名第一的选手相比用时更长，如果是绿色的话，就说明呢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这个赛段当中用时更短。跳点的落地还是比较稳的，并且呢是贴近了最近一侧的转弯的一侧，但总体用时现在已经比冯阿尔门多出了1.43秒。最终冲刺过后1分53秒63。及格的成绩呢是排在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11的位置上，两名意大利的本土选手呢也在相拥庆祝。现在排在前三位的依旧是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以及意大利的老将帕里斯，三个人呢是排在前三位，而瑞士名将奥德马特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登上领奖台的喜悦跟壮志未酬的遗憾，但是就像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杜拜旦曾经说过，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奋斗。好的，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3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3轮以及第4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4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3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4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

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

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蹬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杰奎琳菲弗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弗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菲弗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OK, come in. 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德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

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的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单滑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3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0: 力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七，梁雨昕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四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昕登场。今天的梁雨昕就像是四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昕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他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昕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刚驾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昕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他来到奥运会四轮滑行第二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四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四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1号和2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四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四轮的滑行。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5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2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二。
1: 好嘞。

本赛季肥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二位，在这一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飞福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飞福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飞福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四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一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地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三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四。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三轮的优势进入到第四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飞福略慢了3秒。我们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它和飞福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飞福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飞福，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两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一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

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三个弯道，还剩两个弯道，还剩一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0: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18名、第19名，甚至20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8。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4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21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接下来您将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胜利老师。这节课程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美肩宝贝啊。我们一个人的形象啊，就是我们的名片，你走出去别人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你的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呢，你的背部挺拔，肩部线条的好看，决定着你的第一印象的成败啊。这节课程呢，老师就要把你们超模的肩背练出来，好不好？来吧，大家啊，不需要准备任何器材，只要准备好一颗想要变瘦的心，穿好运动服，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塑形训练啦。来吧，站正站直，准备开始。鼻吸口呼，双肩打开，肩膀下沉啊，胸腔展开，自然呼气。

左右左右，先做一个并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弱起来，进入到运动状态。来，左右，鼻吸口呼，左右，非常棒。来，左右，鼻吸口呼，每背动作来了，四三二，走，手臂向上，屈肘下拉，看背部，我们要发力向下，双手手臂屈肩屈肘下来，很好，来，手臂发力向上，五指张开向下，可以握紧拳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一个手势的变化，让你背部发力感觉更加明显。来，自然呼气，继续完成，感受你的肩胛骨位置，小翅膀那里再向内收紧，很好，注意肩膀要下沉啊，好同学耸肩完成动作，不要这样沉肩，自然呼气，很好，有没有背部酸了？酸就对了，练到位了啊！来，鼻吸口呼，很棒，非常好。来，手臂向前，身体俯身向后，做一个拉背的动作，这是一个站姿划船动作，可以帮助你的竖脊肌锻炼到位，帮助你的背部锻炼得很挺拔，手臂伸出，双前用力拉回，身体微微前倾，注意你们的骨盆要收紧中立位啊，不要用腰部代偿。来，自然呼气，出收，拉紧它，用力出收，很好，感受到背部的收紧，自然呼气，很棒。来，站正站直，双手手肘夹住你的躯干，迈出你们的大拇指啊，朝向两边，鼻吸口呼，展胸腔，来吧，肘外展，开始了，来，向外打开，感受到你的手臂，用力夹紧你的身体，有好的同学会这样做，你把你的手臂放开了，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我们后背、肩膀、手臂发力的感觉了啊，夹住身体，来，用力两边。拇指打开，同样再次去找你肩胛骨内侧发力的感觉，抬头挺胸啊，不要圆肩驼背，起不到作用，抬头挺胸效果就翻倍了啊！来，鼻吸口呼，自然呼气，打开背部收紧，加油，很好，冲刺一下，非常棒，来，呼气，太棒了，这首歌做完，有没有觉得你的背部酸酸的？哎，你去走一走路，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种挺胸拔背的感觉？这就对了，这一节课程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背部力量增强，自然而然的你就挺胸抬头了，你就气质升级了。好了，保持住这份美的感受，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了，拜拜。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爸，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啊。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

0: 这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哇，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触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网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1: 全身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平均每一个星期我要面对1500名老年人，那今天来到王老师这儿了，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老年人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增加他们的肌肉量？
3: 简单的说啊，老年人也应该做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肌肉水平。咱们今天可以重点说一说上肢老年人都可以做一些什么练习。我可以拿一副哑铃给你做一下示范啊。
2: 那我们就可以拿矿泉水来跟着
3: 做。现在就可以找两瓶矿泉水啊。咱们先做胸大肌的练习啊，双手各拿一只哑铃啊，微屈膝，微屈髋，上体挺直啊，腰挺直，上体前倾一点，别含胸啊，挺胸。
2: 哦，挺胸。
3: 哎、两个手各拿一只哑铃，
2: 嗯，
3: 一个手放在前一点，一个手在后一点啊，然后向对侧尽量抬高抬高，前面这只手啊，够自己的耳朵。
2: 哦，前面。哎、
3: 后面这只手从腋下尽量抬高。
2: 好。
3: 哎，两个肘关节接近了，哎。返回原位，然后交替啊，刚才是右手在前，现在左手在前，同样左手够耳朵，够右边的耳朵啊，右手从腋下尽量抬高抬高抬高，对，尽量接近
2: 接近，哦，
3: 对，
2: 手接近
3: 抬高
2: 抬高，
3: 这边尽量抬高，

0: 对，上体稍微前倾一点啊，对，
1: 然后再下缓缓，
0: 对，
1: 交替，够右耳朵，
0: 对，
1: 然后交替，
0: 抬高，抬高，
1: 抬高，哦，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0: 感觉到了吗？
1: 嗯，
0: 哎，膝关节可以伸得直一点，
1: 我
0: 觉得腿累就把膝关节伸得直一点，哎，对，髋关节多屈一点，对。这是练胸大肌的啊，
1: 胸大肌，
0: 第二动作我们练背阔肌啊，背阔肌我们做一个屈膝哑铃划船啊，做双手的，两个脚平行开立，略窄于肩，
1: 略窄于肩，
0: 挺胸，直腰，屈髋，微屈膝，
1: 微屈膝，
0: 上体和地面接近平行，两个手拿哑铃向体后。做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的同时啊，小臂垂直地面，肘关节放松啊，肘关节抬到最高点，挺胸，对，返回肩的垂直下方，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小臂垂直地面啊，顶到天花板，
1: 好，
0: 挺一下胸，收紧，对，有感觉吗？
1: 有感觉，
0: 哎，
1: 缓缓下，
0: 哎。这个小臂是垂直地面，这样啊，对对对，尽量的收紧，挺胸，对对对对，
1: 嗯，
0: 哎也是啊，小臂垂直地面，对，挺胸，挺胸，挺胸，对，哎，小腹压在大腿上，好像这儿有一个加一个棒球，这棒球不能掉下来啊。
1: 哦，
0: 刚才是胸和背啊，
1: 哎，胸和背，
0: 还有很重要的这部分就是肩，
1: 啊，
0: 三角肌啊，三角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侧上举啊，哑铃侧上举。双手各拿一只哑铃，这个掌心朝前，
1: 哦，掌心朝前，
0: 哎，大拇指朝外的啊，从裤线这开始，裤线这开始啊，上体略微前倾一点啊，然后从两侧把哑铃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可以微屈啊，
1: 哦，
0: 举到肩的垂直上方，对，原路返回，啊，一定是掌心向前的啊，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微屈。肘关节微屈，对，肘关节微屈啊，原路返回，放在裤线上啊，重复这个动作，侧上举啊，
1: 侧上举
0: 啊，也叫立式哑铃飞鸟，对，这个是大臂外展，这样三角肌前中后束都可以用到。人体上的肌肉对老年人来说啊，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尤其是到老年以后啊，这个肌肉量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明显的下降。
1: 哦，会流失。
0: 人的寿命跟人的肌肉量是成正比的。
1: 哦，
0: 人的肌肉量还在，寿命就会长；肌肉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寿命就会慢慢慢慢的终结了。哎，所以呢，老年人更应该注重肌肉的锻炼。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健身动起来。
5: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学院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

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春尽夏始，今天我们将进入立夏节气，随着气温升高，夏季运动过后更容易大汗淋漓，提醒您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也要避免对着空调冷风直吹。
0: 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相信各位热爱体育的朋友这个假期一定是过得特别的充实。
1: 没错、
0: 你看像跳水、羽毛球、乒乓球这些项目的顶尖大赛都是轮番上演。
1: 就在我们节目开播前不久，斯诺克世锦赛刚刚落下帷幕，我们中国选手吴英泽作为首位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手，在决赛中以18-17战胜魔术师肖恩·墨菲。
0: 这届比赛对于吴英泽来说一定是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战。我们来看本次比赛四强中的其他三位啊，平均年龄已经到了44岁，而03年出生的吴英泽今年10月份才刚满23岁。
1: 吴英泽就此成为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而他超越的正是今天的对手肖恩·墨菲。
0: 这个年纪就已经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顶峰，创造历史，不禁让我们感叹到中国年轻选手不俗的实力，这股来自中国的青春风暴不容小觑。
1: 这次比赛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少年在面对顶尖选手时，不仅在技术层面抗衡，更在关

0: 进球的处理上展现出果断与自信。中国新生代力量正在逐渐改变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格局。
1: 祝贺吴一泽，我们也期待他潜力无限的职业生涯。
0: 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比赛的详细赛况和专业解读。好了，下面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出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18-17险胜魔术师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创造历史夺得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后，中国球员又一次在克鲁斯堡登顶。英国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伦敦继续进行。女团16分之1决赛的一场较量中，中国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小组赛正在苏州进行，第二轮较量昨天开赛。 A 组中，中国U17女足凭借鞠芷彤的双响和程婉迪的进球，3-0完胜越南U17女足，中国队以2连胜的战绩提前小组出线，晋级8强。英超第35轮，北京时间昨晚继续进行，切尔西坐镇主场1-3不敌诺丁汉森林，遭遇联赛6连败。整场比赛，诺丁汉森林6次射门打进3球，而切尔西21次射门仅进1球，蓝军已经无缘本赛季英超前5。另一场比赛中，曼城客场3-3战平埃弗顿，曼城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榜首的阿森纳5分。NBA 季后赛东部首轮昨天上演2场抢七大战，克利夫兰骑士在主场以114-102战胜猛龙，挺进东部半决赛。贾勒特·阿伦得到并列全队最高的22分，外加19个篮板的2双数据。活塞以116-94战胜魔术，同样晋级东部半决赛，将对阵骑士。坎宁安此役得到了全队最高的32分，外加12次助攻的2双数据。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一起来关注吴一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出了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18-17险胜魔术师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
0: 继去年赵新彤创造历史夺得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2: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前2个阶段，吴一泽总比分10-7领先。第3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一泽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墨菲抓住机会，在接下来4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一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一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连赢2局后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4阶段再战，两人分别打出单杆80加，各自赢下1局。场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高压之下，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一泽保持着1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墨菲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一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一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墨菲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

0: 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一泽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吴一泽夺得世锦赛冠军，圆梦克鲁斯堡。那成功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呢？
2: 一起来听听新科世锦赛冠军的赛后感言。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我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纵观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表现，我台台球专项记者杨岭认为，这位22岁的中国选手一路突破，创造惊喜。
1: 吴一泽不仅打出了个人的最佳表现，而且为斯诺克世锦赛注入了一股青春活力，展现出中国选手整体性的进步与蜕变。
4: 世锦赛开始之前，如果问您谁将一路走到最后成为最大的惊喜，可能鲜有人会说出吴一泽的名字。但是这位22岁的年轻人，凭借扎实的技术本领、过硬的心理素质、正确得当的比赛策略，以及不断与高手锤炼积累起的信心，几个因素相叠加，促使他完成了惊艳的表现，奏响属于自己的乐章。决赛对阵墨菲，吴一泽的比赛策略是非常得当的，35局18胜，4个阶段超长赛制。随着比赛发展，越往后心理压力会越大，因此吴一泽一上来就保持平稳放松的心态，策略上先不贸然进攻，减少不必要的失误，与经验老道的墨菲周旋。第一阶段墨菲准度不够，失误很多，吴一泽取得3-0的开局。之后墨菲祭出杀手锏，用他独特的开球方式开第3颗红球，这样看似红球堆散开，但实际上既被低分区的彩球遮挡，同时不同的红球彼此之间又相互交错，局面复杂，并不好处理。赵新彤就是在8进4阶段被墨菲这样的开球制约住了。但是这一招也有漏洞，是什么呢？极致的准度。我们看吴一泽远台进攻开道，第一阶段尾局以及后续比赛多次用锐利的进攻撕开防线，为自己搏出机会，让墨菲频频皱眉。本届世锦赛吴一泽展现出了进攻端的特长，从整体上看，他在防守端的细腻程度以及出杆的合理性上也都在积极改进，这与火箭奥沙利文的点拨有关。我们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看好两位中国选手，一位赵新彤，另一位就是吴一泽，经常私底下帮助他们改进技术，传授经验。奥沙利文跟吴一泽就说，你的进攻赏心悦目，想凭借进攻痛快地赢比赛，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当你打得不顺，还想要获胜，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话，就要尝试这样去做。奥沙利文希望吴一泽在他的全面性、合理性与稳定性上多下功夫。所以此前8进4阶段，我们看到面对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吴一泽在击球成功率、远台成功率、安全球成功率各项数据全面下风的情况下，仍然将对手淘汰。他就是在努力提升自己，哪怕发挥不好，也要通过抓关键分去赢得胜利。半决赛对阵艾伦，单局超过100分钟的超长拉锯之下，吴一泽没有被拖垮。倒数第2局，反倒是艾伦

在最后一攻时承受不住压力，最终吴一泽上演绝地逆转。经过这样连续的硬仗苦仗考验，吴一泽的进步和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这为他积攒了初次踏上决赛舞台仍然有信心有胆略与第五次站上决赛场地的肖恩·墨菲对战的勇气与能力。祝贺吴一泽，这位兰州小伙子连续第二年

0: 节马克威廉姆斯巅峰对决，今年是00后吴怡泽与80五虎肖恩墨菲争夺最高荣誉。中国斯诺克不仅为逐渐老龄化的世界赛场注入青春活力，而且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冠军的梦想已不再遥不可及。本届世锦赛11位中国球员跻身32强正赛，5位选手以前16种子选手身份亮相克鲁斯堡，记录正在不断改写。中国斯诺克面向新的时代，需要年轻人胸怀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谱写青春华章。
1: 稍后请看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国女乒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一起来关注乒乓球。英国当地时间5月4号，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伦敦进行，女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
1: 孙颖莎率先登场对阵威尔戈斯。孙颖莎在前三板表现出色，她迅速将分差拉开，以11-3轻取首局。随后威尔戈斯虽然多次发起攻势，但孙颖莎始终稳守节奏，以11-6和11-8再下两城，直落3局，为中国队赢下首分。接下来由蒯曼对阵娜塔莉亚巴约。蒯曼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逆转，最终以1-3告负，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
7: 我觉得可能心理上也有一些吧，然后可能被对方缠住，或者说对方打了让自己可能有点不是很舒服的时候，然后自己还是有一些着急，总想说前面打出自己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吧，然后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摆脱的时候，其实在场上还是不是很坚定，或者说不是很明确吧。
1: 第三组对决，王曼玉在本届世乒赛首次亮相，迎战维格森。王曼玉进入状态很快，进攻质量也拉满，她牢牢掌握着场上主动，首局就以11-5轻松拿下。后续比赛中她全程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以2-11-4再赢2局，取得个人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改写为2-1，重新取得领先。
8: 主要还是因为出现一些伤病的问题，然后教练也是出于保护自己吧，让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调整的时间，然后去休息和治疗。今天第一场比赛我觉得一上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特别是前面大比分也是1-1，然后又是自己的第一场球，但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包括专注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随后孙颖莎再次出场对阵同样第二次登场的娜塔莉亚巴约。 孙颖莎的击球

0: 球节奏流畅，落点精准。他以11-2、11-3、11-5连胜三局击败对手，为中国队再拿一分锁定胜局。这样，中国女乒就以3-1战胜波兰队晋级16强。
1: 这其实整场自己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吧，可能今天打两场比赛，其实在比赛中可能快班的第二场失利以后，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团体赛嘛，其实像赛前马导一直给我们强调的，其实我们不论谁输或者发生怎样的困难，其实在比赛中最后能够赢到三，或者说最后赢下比赛就好，互相彼此之间多分担一些，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可能会更紧凑吧，因为可能真是输掉比赛可能就输掉比赛了，而不像小组赛只是排位赛，所以说希望我们五个人吧还是能够齐心协力。
2: 中国香港队与威尔士队的女团16-1决赛，中国香港队登场的3名队员一人一分，3-2淘汰对手晋级16强。
3: 小组赛阶段，中国香港队和威尔士队都取得了3连胜，获得了所在小组的第一名。本场比赛的第一盘，中国香港队派出了杜凯芹迎战丹尼尔凯利。杜凯芹在第二局遇到了一些挑战，其他几局都是轻松获胜。3-1，杜凯芹帮助中国香港队大比分1-0领先。
4: 就昨天晚上挺晚就抽签，今天就是第一场。其实我们就是准备的时间确实不是很长，但是大家都一样嘛，然后我觉得今天上去就是我们每个人就都挺紧张的，我们队员，然后第一盘其实就感觉自己入局有一点慢，对方的节奏也让我有点难受。
3: 第二盘，苏梓潼对阵威尔士的安娜赫尔西。苏梓潼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没能抓住机会，最终以1-3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变成了1-1平。第三盘，吴永林登场，经过了5局苦战，最终3-2战胜了夏洛特凯利，帮助中国香港队大比分2-1再次领先。决胜局，吴永林在9-10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12-10艰难取胜。
5: 那个时候也没有去想什么结果，只是在想自己一定要坚定果断，然后收紧，然后脚快一点啊，要用正手，是想这些，然后对，也是打自己优势的球，然后最后很开心可以成功的顶下来。
3: 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手，杜凯芹0-3不敌安娜赫尔西，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2-2平。决胜盘，苏梓潼直落3局战胜了丹尼尔凯利，中国香港队3-2淘汰威尔士队，晋级女团16强。
1: 当就是让自己一个球一个球打，脑袋里不要想任何杂念吧，就是努力去拼每一个球。我可能会多摆一些短，然后限制住他的一些上手，减少一些相持中对抗的球。
2: 中国香港女队经历了鏖战，而男队的比赛相对顺利。他们在男团16-1决赛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16强。
3: 首盘比赛，中国香港队派出黄镇廷出战。前两局双方1-1战平，之后的比赛，黄镇廷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和11-6连胜2局，最终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香港队拿到一分。接下来的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陈浩桦和林兆恒均以3-0击败各自对手，最终中国香港队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16强。
6: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是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局每一球其实都处理得比较好吧，然后关键尤其关键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有很大的起伏，然后包括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嘛，对，然后所以整体来说其实我感觉还是比较顺利的。
2: 中国男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的17点对阵澳大利亚队，如果顺利过关，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罗马尼亚队以3-2淘汰波兰队，晋级16强。
0: 罗马尼亚和波兰在上一阶段都获得了所在小组的第一名，本场16-1决赛打得异常焦灼，身穿红色球衣的罗马尼亚队大比分2度领先，都被对手顽强地逼平。决胜盘，此前已经拿下一场胜利的齐里塔再度为罗马尼亚队登场，他直落3局战胜巴多夫斯基，罗马尼亚队3-2淘汰波兰队，成功晋级。赛点时刻，齐里塔赢下了一个多拍相持球，他激动地扔掉球拍庆祝胜利。

0: 是的，这个庆祝包含了很多情绪。如果不能3-0赢下来，输掉一局继续打的话，会遇到更多困难。我这场打得非常好，很开心能为球队带来胜利。下一轮，罗马尼亚队很有可能要遭遇中国队，他们对这场比赛非常期待。中国队世界最强，他们在过去20多年一直赢。我们接下来要好好休息，教练有对阵中国队的经验，我们要全力以赴打出最好的自己。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中，韩国队以3-0轻松战胜加拿大队，晋级16强。
2: 对阵加拿大队，韩国队派出了申宇彬、金娜英和梁夏银的最强阵容，他们在比赛中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三名球员都是直落三局获胜。韩国队大比分3-0淘汰加拿大队，晋级16强。赛前我们认为这场比赛会很艰难，所以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能够赢下比赛真的很开心。如果一切顺利，韩国队很有可能会在1/4决赛中对阵中国队，对此韩国队也表示非常期待。对阵中国队时，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准备，全队会团结一致，发挥出最佳的水平，打出最好的比赛。我是我们球队的队长，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代表韩国队打国际比赛了，这一次我们要全力以赴，打出精彩的发挥。
1: 今天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将继续1/16决赛的较量，男子团体赛场中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一个16强席位。下午5点，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0: 稍后请看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7 女足3球完胜越南队，提前锁定8强席位。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欢迎回来，体坛晨报正在直播。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正在苏州进行，第二轮较量昨天开赛。 A 组中，中国 U17 女足3-0完胜越南队，以2连胜的战绩提前小组出线。
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 U17 女足开局迅速占据主动，第16分钟，鞠芷彤在角球进攻中后点头球破门，为中国女足首开纪录。第32分钟，吴奕晨左路前插传中

0: 鞠志同门前抢点破门，打进个人本场第二球。半场战罢，中国女足2-0领先。一边再战仅四分钟，替补登场的程婉迪头球破门，连续两场比赛替补建功。全场比赛，中国队控球率接近80%，狂轰36次射门，12次射正，而越南队一次射门都没有。最终，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越南队，两战全胜，提前晋级 U17 女足亚洲杯八强。
1: 再来关注17岁以下男足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沙特吉达迎来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首秀，对阵印度尼西亚队。当地时间昨晚7:30，中国队进行了开赛前的最后一练。
2: 中国 U17 男足的训练安排在了比赛场地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 A 训练馆，而训练时间与首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一致。今年2月，中国 U17 男足就与印尼 U17 男足进行过两场热身赛，中国队两战全胜。此番再度碰面，对于中国队来说，最关键的是抢开局。
3: 印尼这支对手的整体风格跟上次我们比赛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但是他们的人员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从往期的集训当中，我们就一直在跟球员强调第一场比赛抢开场的一个重要性。比赛开场呢，我们如果能取得比较好的比赛控制的话，对于后续的比赛节奏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掌握。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我们前期的集训备战当中呢，给球员们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4: 我觉得印尼前场球员速度都非常快，我们还是小心他们的反击。紧张是肯定的，但更多的还是信心。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会去全力以赴去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不会掉以轻心。
1: 再来关注国际足球，英超第35轮，北京时间昨晚继续进行，切尔西坐镇主场1-3不敌诺丁汉森林，遭遇联赛6连败。
0: 比赛开始不足2分钟，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就取得进球，球队右路传中，阿沃尼禁区内头球破门，1-0。从慢动作来看，切尔西禁区内防守漏人，阿沃尼在无人贴身盯防的情况下从容破门。第11分钟，切尔西取得不错的进攻机会，但恩佐的射门击中立柱弹出。1分钟后，刚刚错失进球良机的切尔西再遭打击，后卫古斯托在禁区内拉人犯规，主裁判罚点球，伊戈尔热苏斯主罚点球命中，帮助诺丁汉森林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临近结束，切尔西18岁小将杰西德里在与对方后卫相撞后倒地不起，裁判判给主队点球。杰西德里在接受了约10分钟的场上治疗后被担架抬出球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场正式英超比赛。随后的点球帕尔默罚丢，半场结束，切尔西0-2落后。赛后，切尔西官方发布声明，杰西德里被送往医院接受预防性检查，目前他已经恢复意识，并且能够交流。下半场开始7分钟，阿沃尼帮助诺丁汉森林再入一球，场上比分改写为3-0。整场比赛，诺丁汉森林只有6次射门打进3球，而切尔西的21次射门，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才由若昂佩德罗的倒钩射门转化为进球。这是切尔西在最近6场联赛里所取得的唯一一粒进球。最终，切尔西主场1-3告负，遭遇联赛6连败。而取胜的诺丁汉森林，则是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下，领先倒数第三名6分，保级前景愈发乐观。
1: 联赛还剩3轮，争冠悬念依旧。如果说之前曼城和阿森纳还是齐头并进，那么在今天凌晨曼城与埃弗顿的比赛之后，曼城已经落后了阿森纳1个身位。
0: 4月以来，曼城没输过球，在如今争冠的关键阶段，保持全胜是他们的基本目标。此役做客埃弗顿主场，曼城先声夺人。前锋多库在第43分钟左脚兜射破门，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锋线如此给力，后防却掉了链子。第68分钟，曼城后卫格伊一脚回传，直接给对手送上了助攻。替补登场的巴里笑纳大礼，埃弗顿扳平比分。4月以来，太妃堂没赢过球，不过谁也不甘心充当冠军的垫脚石。第73分钟，后卫奥布莱恩头球建功，打进了他的赛季首球，埃弗顿反超比分。

0: 第81分钟，巴里打进个人第二球，上演双响，比分来到3-1。阿森纳主帅曾表示，他会收看这场比赛。电视机前的阿尔特塔应该对自己的老东家埃弗顿的表现十分满意。现场的曼城球迷就很失望了，出现了退场。不过就在两分钟后，科瓦契奇精准直塞连线哈兰德，曼城扳回一球，硬生生把球迷又留了下来。补时最后时刻，蓝月亮孤注一掷，多库再次改写战局，他右脚兜出弧线远射轰开球门，曼城最终以3-3战平埃弗顿。虽然避免了失利，但曼城少赛一轮落后榜首的阿森纳五分，已经失去了争冠主动权。
1: 再来关注 NBA 赛场，昨天骑士坐镇主场与猛龙展开了抢七大战，骑士队下半场发挥出色，全队六人得分上双，最终以114-102战胜猛龙，挺进东部半决赛。
2: 骑士与猛龙在抢七大战中都大幅提高了防守强度，这也使得双方球队的外线命中率不佳。上半场比赛，两队对抗激烈，多次冲击对手防线。半场战罢，双方打成49-0。下半场一开始，骑士打出了一波9-0的小高潮，队内多人建功。但要说最大的功臣还是贾勒特·阿伦，此役他和米切尔并列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2分。同时阿伦还抢下了19个篮板，数据达到2双。阿伦在第三节统治禁区，他单节就轰下了14分，外加10个篮板，帮助球队拉开比分。本场比赛全队的5次盖帽当中，他就贡献了3次。骑士也在第三节单节净胜对手19分。在末节比赛中，尽管猛龙队手感有所回暖，但却始终无法将分差缩小。最终骑士在主场以114-102击败猛龙，晋级东部半决赛。他们的对手是同样拿下了抢七晋级的活塞队。
1: 昨天还进行了另外一场东部季后赛的抢七大战，主场作战的底特律活塞116-94战胜奥兰多魔术，在大比分1-3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最终连赢3场逆转对手。
0: 魔术和活塞前6场比赛战成3-3平，昨天双方移师汽车城活塞主场，迎来系列赛第7场对决。首节比赛双方势均力敌，魔术核心班凯罗率先发力，单节7投4中拿下11分。首节结束，魔术队以22-20领先活塞2分。第二节比赛，魔术前锋哈里斯站出来，成为球队的骑兵。这位33岁的老将单节独得17分，帮助球队在第二节后半段打出一波13-2的攻击高潮。半场结束时，活塞以60-49反超对手11分。一边再战，活塞队延续着第二节的火热状态。球队核心坎宁安本场比赛发挥出色，得到全队最高的32分，并送出12次助攻。随着哈里斯的3分命中，活塞队一度把分差拉大到25分。魔术队虽然在第四节一度将分差追至只差14分，但是活塞队迅速做出回应，再次拉开比分。最终活塞以116-94战胜魔术，赢得抢七大战的胜利。下一轮他们的对手是同样赢得抢七大战的克利夫兰骑士队。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昨晚在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争夺。1米40世界杯资格赛高手云集，去年中国联赛总冠军旗手姜志祥与新搭档小 V 以零罚分66秒71的行进时间赢得冠军。
3: 孙瑞瑞和搭档昆塔，
4: 来自德国的路线设计师斯特凡·维尔茨为1米40世界杯资格赛设计了11道障碍、13次跳跃、允许时间为84秒的路线。顶级的线路设计让前6位选手当中只有一人零罚分完赛。第7位登场的15岁女骑手孙瑞瑞与她的搭档昆塔纳毫不怯场，他们延续了一贯以来快速行进的风格特点，成功越过所有障碍，以68秒80零罚分刷新场上最好成绩。这对组合的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去年中国联赛总冠军姜志祥与新搭档小威出场。姜志祥充分发挥小威不服大的优势特点，以零罚分66秒71完赛，跃升至头名位置。最终姜志祥组合成功锁定了1米40冠军领奖台，孙瑞瑞组合获得亚军，吉日嘎拉图与老搭档启蒙之星以零罚分72.72秒摘得季军。在一米争十赛当中，首日比赛在0.90米特殊两段赛夺冠的中联骑士联盟骑手金希妍与搭档雅典娜再一次展现出行进速度和节奏衔接快的特点优势，他们以零罚分52秒19斩获冠军，赢得本站赛事的第二座冠军奖杯。
5: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骑手参与比赛，非常的鼓舞人心。而且本届赛事特别独特的一点是，他们也在弘扬传统文化遗产。我认为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受惠于马。我们需要提醒大家，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多么的重要，也要让人们去欣赏他们今天的价值。所以对我来说，这份遗产和马术精神结合在一起非常美好。我也想鼓励世界上其他的赛事组织者能够像你们在这儿所做的一样。
2: 在四川资阳有这样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资阳中学女排。在今年3月落幕的四川省第6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中，他们以3-1逆转战胜东道主，拿下高中女子组的5连冠。这是历届贡嘎杯所有项目和组别中唯一的5连冠。在这个西部地级市的中学校园里，究竟是什么在创造奇迹？
6: 如果他们的遗传球也不稳定，就往这一块去吧。
7: 这里是资阳中学的女生宿舍，晚饭后初中组的女排队员们正聚精会神地观摩比赛录像，为下一场贡嘎杯比赛备战。高中组5连冠的姐姐就是他们想要追赶的榜样。这些住校的女排姑娘很多都不是资阳本地的学生，她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更好地管理她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学校把女排队的学生打破班级界限，单独安排到一起住宿。
8: 其实这些孩子都是我自己一个一个去选好的，新疆、云南、安徽这些地方。我们既是孩子的教练员，更是孩子的这个另一个父母了。我的家就在学校，步行5分钟。经常我会晚上有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去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呀。其实也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7: 一个地级市中学为何能吸引到全国的排球好苗子？答案首先在于实力。资阳中学女排组建于2006年，现任主教练孙倩倩正是当年的第一批队员。2014年。

0: 年退役回校后，他带领这支队伍斩获了2个全国冠军，17次省冠军，连续5年蝉联贡嘎杯桂冠。这些骄人的成绩得益于资阳中学女排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从娃娃抓起，在这里成了最生动的写照。
1: 我们小学的孩子以培养训气为主，每天大概就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初中的孩子就相对来说给他定向培养了，高中的孩子就专项化了。
0: 小学普及筑基，初中专项提能，高中专业成果转化，贯穿全学段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的排球之路走得既稳又远。截至2025年，资阳中学女排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无一掉队。学校的全力托举与教练的悉心浇灌，让一代代女排姑娘稳扎稳打，不仅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更在人生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小小的资阳中学也承载着大大的冠军梦想，
2: 想成为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攻守吧，
3: 考一个好的大学吧，想去当一个体育老师。
1: 喜欢中国女排的那种拼搏精神，也想给祖国争光。
4: 反正就是特别热爱排球，带着这份热爱继续走下去，然后再上更高的领奖台。
5: 2026年全国数独公开赛昨天在山东青岛落下帷幕。数独这项源自于18世纪的数学游戏，如今成为考验专注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智力竞技项目。
6: 这是一道数独公开赛当中的题目，对于很多人来讲，读一遍这些数字都得需要10几秒，而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只用不到1分钟就可以解题。他的名字叫刘星辰，来自北京，在去年的数独世青赛当中夺得8岁以下组银牌。此次全国数独公开赛10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刘星辰4局32道题全部答对，每局平均用时仅9.25分钟，最终夺得该组别冠军。
7: 我是从4公、6公开始学的，无论是哪种方法都是先用排除法为基础的。
6: 数独项目能够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是很多人喜爱它的原因。来自天津的选手张鑫今年已经65岁了，这次数独公开赛他带着一家6口人全部报了名。
8: 60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啊，去做了一次脑子的 CT， 结果医生就说您这脑 CT 一点脑萎缩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数独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头脑吧也是有锻炼有帮助的。
9: 数独是以数字为媒介的填空类益智运动，对年龄性别没有要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更多人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更大的提升。
5: 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近日，2026新疆奎屯冰地融合半程马拉松圆满落幕，8000名全国跑者齐聚奎屯，在赛道上奋力奔跑，感受城市烟火与自然风光，传递民族团结力量。赛道串联起大地中央广场、七师中央公园等奎屯市城市地标，道路开阔平整，兼顾竞技性与全民性。经过激烈的角逐，叶尔安、叶烈吴思姿以1小时6分20秒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方面，丁长琴以1小时14分34秒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近日，2026年中国咸阳湖龙舟公开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收官。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5支龙舟队、14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在五一假期期间为市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水上盛宴。2026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日前在九江国际网球中心结束，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以7比5和7比6直落两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夺得本次大�赛男单冠军。为期3天的2026年达喀尔英雄挑战赛五一期间在新疆克拉玛依乌尔河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台赛车齐聚在乌尔河壮阔的雅丹戈壁上，营造了全民参与、欢快的假日氛围。2026阿拉善英雄会气魔越野赛日前在腾格里沙漠顺利收车，全国320名车手汇聚大漠，历经3天激烈角逐，5大组别冠军全部诞生。赛事同步融合沙漠文旅特色活动，尽显越野魅力。5月2日至4日，第15届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举办。 在为期三天两夜的赛程中，面对

0: 对腾格里沙漠严酷的日晒与温差，参赛选手们凝聚团队力量的同时，也提升了自我意志品质。
1: 稍后请看，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怡泽的斯诺克故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

0: 好，我们把视线转回到斯诺克世锦赛。其实现在好，我们依旧沉浸在吴一泽夺冠的喜悦当中。
1: 没错，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舞台上，一个年轻的中国名字被反复提及，吴一泽。这位从青少年赛场一路走来的新星，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新的历史。
0: 克鲁斯堡老将林立，但是这位年轻人用他的冷静与精准，证明新一代中国力量已经站上了世界之巅。
2: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成功准进远台的粉球，并且成功衔接到黑球时，克鲁斯堡满堂喝彩，庆祝艾伦即将迎来他的首次世锦赛决赛之旅。裁判准备摘掉手套，吴一泽站在球桌的一侧。这位22岁的年轻人心里清楚，纵有万般无奈，他或许也将止步于此了。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场，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

0: 和世界 U21 冠军。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最终在决赛中10-6击败传奇选手希金斯，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颁奖仪式上合影时，他的父亲早已控制不住泪水。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本赛季大师赛，吴一泽战胜同胞肖国栋，历史性闯入四强，也少不了父亲在专业上的支持。
1: 其实他今天早上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们本来说好的是，如果我进到半决赛，他会飞过来。但是他没想到今天早上我睡醒，他跟我说他已经在我酒店的大堂等我了。然后这真的对于我来说感觉非常的惊喜。然后其实我前两天披头出了一点问题，然后他今天帮我收拾了一下，我觉得真的一切都好多了。
0: 凭借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吴一泽赢得许多关注，火箭奥沙利文对他就从不吝惜赞美之词。
2: I think Woozie'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give him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0: 不断突破后，吴一泽迈向了更大的舞台——斯诺克世锦赛，并且为自己设立了更高的目标，
1: 获得世锦赛冠军。
0: 世锦赛首轮，吴一泽就火力全开，总比分10-2战胜同胞雷佩凡。第二轮，他遇到了以耐心稳健著称的塞尔比，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这场耐心与意志力的比拼让吴一泽印象十分深刻，以至于在下一轮战胜瓦菲闯进四强后，他仍然难以忘怀。
1: 其实我跟他的上半场4-4，我其实能感觉到我还没有缓过来上一场比赛。我睡了一觉就想通了很多事吧，我觉得我就要享受这个比赛，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煎熬。我如果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的话，我是可以打好的，我觉得。
0: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克鲁斯堡观众的欢呼变为惊呼，裁判脱手套的动作戛然而止。高压之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吴一泽绝境逢生，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一泽打出单杆71分，最终拿下这场戏剧性的胜利。
1: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0: 竞技场上胜负瞬息万变，接下来吴一泽要做的就是打出风采，享受比赛。决赛中面对魔术师肖恩·墨菲，他与对手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登上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童，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突破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3: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4: 一起来看一下。
5: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0度，沈阳晴，15

0: 到二十七度，呼和浩特晴十二到二十九度，乌鲁木齐晴十五到二十五度，银川多云十三到三十一度，西宁多云五到二十三度，兰州晴八到三十度，西安晴十四到二十九度，成都多云十八到二十九度，重庆晴二十到三十二度，贵阳多云十二到二十五度，昆明多云十三到二十四度，石家庄多云十九到三十一度，济南晴二十一到三十度，合肥晴十一到二十八度，南昌晴十八到二十九度，杭州晴十七到二十九度，福州小雨十八到二十度，南宁多云二十二到二十九度，海口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度，广州雷阵雨二十到二十三度。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个预告，
2: 上午九点半为您直播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马刺与森林狼的第一场比赛，下午五点直播世乒赛团体赛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男团十六分之一决赛。
1: 此外，晚上七点半直播中超第十轮辽宁铁人与成都荣城的比赛，欢迎您持续锁定体育频道。
2: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斯诺克世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伙伴。